0: 2026年职业学院中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登录招生网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全日制中专中级公益报名系统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2: 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林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0: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和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播出，继续来送上我们的专题行程，聆听锡林郭勒。大家好，我是苏雅。
1: 大家好，我是林萌。
0: 这个应该算久违的搭档是吧？
1: 是，
0: 又回归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了。
1: 没错，我们两人又这个合体了啊。
0: 那么这个在节目里面，我们继续，今天我们开始就是一个小时的一个内容的分享了。
1: 是的，上半段的行程呢，依然给大家送出的是这个卫生健康的相关内容。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够给大家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就是怎么样去照顾好自己的一个身体吧。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提示和帮助。下半段的行程呢，我们依然为大家请到的是相关部门的这个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希望大家能够一直来锁定我们的这个频率哈 ，FM 九九点四兆赫以及交通广播九十七点五兆赫两套频率来并机为您直播。
0: 所以音乐之后呢，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行程。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九九四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今天我们要说到这个话题呢，说别把老祖宗好不容易选育的善良水果拖成恶魔。哎，不知道今天说的哪个水果哈？其实到夏天的时候，可能大家吃的最多的是什么？
1: 西瓜。
0: 对，这个西瓜是大量上市的。其实一说到西瓜哈，就是我们先扯点别的，就有些国家的就是人吃西瓜吃到淋漓尽致。为什么用这个词呢？就是西瓜皮都不能扔，然后他们就说：“哎呀，中国人好浪费呀，西瓜皮都扔了，我们不吃好吗？”
1: 就说到这个西瓜皮，在很早之前就是有看过一些这个健康养生的一些这个报道。西瓜皮它其实可以作为拌凉菜哈，
0: 对对对，
1: 有的地方真的可以吃。然后最近哈，我吃了一个西瓜，就是我们正香白旗星耀镇的西瓜
0: 啊。对，那个西瓜我吃过，小小的。
1: 对，你会发现它那个皮真的可以吃，可能就剩下外面那个就是绿道道，就外边光滑的那一面，但是光滑里面那面基本上
0: 对，
1: 它皮非常薄，
0: 非常的薄。对，确实。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就来说说西瓜。其实是在中国啊，就是我看到相关报道说中国是西瓜就是产瓜大国，可以这样说。
1: 是，
0: 然后我们的这个倒也不至于说是这个供不应求吧，但是相对来说确实是可以满足每个人啊，比如说几天可以吃一个这种，是吧？
1: 没错。
0: 那么被网友评选起来，就是说吃的很方便，口感很清甜，不涩不酸，热量偏低还便宜的善良水果，西瓜呢也总是榜上有名哈。一到夏天的时候呢，就是大家这个疯狂炫西瓜的这个季节。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西瓜生产国和消费国，种植面积呢2000多万亩，年产量稳定在6000万吨左右。这个占到全球产出的大约60%，够狠吗？全球的60%。
1: 是，
0: 所以不乏有人说哈，夏天的命哈，一半是空调给的，一半是西瓜给的。
1: 要说到这个西瓜呀，我觉得它真的是夏天清凉止渴的一个这个好的这个饮品或者说水果。
0: 对，
1: 但是刚刚我们提到了，很多人都说这西瓜立了秋之后就不能吃了，因为西瓜是寒凉之物。但是我们说很多地方它是有这秋老虎的，包括今天啊，我们当地的温度还非常的高。
0: 对，
1: 那为什么会有西瓜这么好吃的这个水果呢？我们来追溯一下它的这个起源和历史哈。我们说中国人爱惨了西瓜，但中国呀这个并非是西瓜的一个原产水果。那说到西瓜呢，怎么讲呢？你说它善良吗？它起初可能也没有那么善良哈。这个西瓜的祖先，我们先说它源于哪儿呀？非洲，
0: 还挺远
1: 啊。现在想想也难怪哈，非洲那么热是吧？
0: 对，
1: 考古学家呢在这个利比亚一个5000年历史遗迹当中发现过西瓜的种子，当然这个古埃及的这个图坦卡蒙墓当中呢也有同样这个西瓜种子一个遗存，而且这个当时的壁画当中呢有很多西瓜的这个身影，所以从这些这个应该说是给大家的一些这个遗留的一些这个痕迹当中发现了西瓜并非是我们中国的这个原产地啊，你像在这个古埃及啊，包括非洲都有过这个西瓜，但是他们是这种象形的哈。你仔细研究，其实还跟现在蛮像的吧？
0: 对，而且就是最主要还是因为这些地方热嘛。
1: 是
0: 啊，可是呢，就是相对来说，那些古老的原始的西瓜品种哈，并不好吃。
1: 没错，
0: 它是那种又硬又涩，瓜瓤是白色的。哎，其实现在我们有黄色也有白色瓤的。
1: 我基本上没有吃过，
0: 我没吃过，但是我听过相关介绍。
1: 是不是有点像这个白色的这个奶油草莓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就是它可能也是一种就是可能经过什么基因怎么样是吧？
1: 是，
0: 然后弄出来的。但是最早说人家是这种又涩又硬不好吃的白瓤。起初呢，人们种植它们只是为了储藏里面储藏那个水分嘛哈。那么在炎热沙漠地区，这的确是至关重要的。
1: 没错。那么相关的这个文献表明呢，公元前400年到公元前500年之间，西瓜从这个非洲的东部传播到了地中海国家。比如说这个古希腊的医生呢，发现了它有利尿的功能，而且呢还会用这个西瓜皮放在儿童的头上来治疗中暑啊。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个西瓜瓤都是黄色或者偏橘色的。最早其实对于红色瓜瓤西瓜的描述，它出现在14世纪的一个健康全书当中，这个里面记载着一些相关的内容。其实说到现在的这个西瓜，怎么讲，它基因的一个研究证明，红色表明了与西瓜的甜度是高度相关的，说明从中世纪起，西瓜呢已经开始变得越来越甜，不是最早我们起初刚提到的白 白色的又硬又涩了。
0: 嗯，你看从白色然后慢慢的变成黄色，偏橘色，到最后变成红色，然后呢甜度也在不断的升级， 是吧。其实现在在国内我们国家的这个西瓜的种类真的挺多的，而且种西瓜地方你比如说新疆啊，这大家特别熟的。
1: 对，
0: 然后像我们你看锡林郭勒盟有正香白起，是吧，那个品种那个小西瓜皮儿特别薄，
1: 非常。
0: 然后在内蒙，你觉得一说西瓜会想到哪？
1: 巴盟。
0: 对，巴盟瓜嘛，是吧？无论是西瓜还是那个
1: 香瓜，
0: 香瓜，还有一种
1: 花兰柿。
0: 对对对，差点就忘了。然后你要是按全国来说，刚才说有新疆，然后像河南，河南也是种瓜大省、啊。
1: 甘肃
0: ，对。然后还对甘肃、宁夏这边那个西，富含西的这个西瓜，
1: 对，
0: 是吧？
1: 对，
0: 陕西也有种瓜。
1: 你有没有发现现在瓜其实它的这个种类非常多，但每个人对于吃瓜的喜好不一样。
0: 对，
1: 因为我前段时间一直在这个各旗县在游走嘛，同行的一些这个同伴就说呢，说有的人喜欢吃西瓜，他喜欢吃那种软软当当的，
0: 就觉得快
1: 有点
0: 熟过头的那种，
1: 对，就有点像软软当当。但有的人喜欢吃那种就是生的硬的，
0: 脆的，
1: 对，所以说这个瓜，
0: 我喜欢吃沙的，好吗？
1: 沙的是吧？大家对于这个西瓜，就是它的这个理解不一样。你看我们平时去早市，我最近有去早市买过两次西瓜，他说是新疆的西瓜啊，你会发现它是长瓜，
0: 对，
1: 然后它不是沙瓤的，它是脆脆的然后我发现了一个这个规律啊，就是你买瓜，如果你买沙瓤的话，你一定要现吃。这个沙瓤的，如果你停上一天或半天，你会发现它就会熟过劲儿，
0: 它就会囊。
1: 对啊。然后一定是要买这种这个就是比较脆一点的。然后现在还有这个五子西瓜，
0: 对，
1: 这个五子西瓜相对来说要高于市面上其他的一个西瓜，
0: 就是麒麟瓜吧。
1: 对，你说它好吃吧，确实很好吃。对于小朋友来讲，就是
0: 小朋友太爱吃了，
1: 就他不太爱兔子哈。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的，但是我觉得还是我们平时要吃一些，比如说瓜农种的，因为像他们我们所谓的什么麒麟瓜啊这样的一些。包括其他的一些种类的西瓜，它一定是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科技和狠活在里面的。
0: 说到这儿，我就想到前段时间我还听到，就是应该是中国农科院还是哪里，就是他们把这个西瓜现在研究成什么样，就那个籽儿特别特别小，就是可以小到像芝麻那么小然后呢，就说然后记者也问说，那你这样的西瓜，就是说是不是属于一种，也不能称为变种嘛，但是多多少少它是跟以前不一样嘛。然后说，七零八零后更喜欢吃那种大籽儿的好吐的，是吧？
1: 是。
0: 然后他说，其实呢，在口感上以及各个方面吧，其实没有太大变化，它只是经过了可能一些基因上面，就像你说还是要加一些东西的嘛，
1: 是
0: 也不算加，就可能基因上它经过一些比如说嫁接或者怎样，
1: 对，
0: 然后就是生产出了这种比较好吃的瓜吧，可以这样说，就方便的啊，不用兔子的瓜，
1: 没错。
0: 但是呢相对来说就是确实瓜的这个品种越来越多哈。
1: 你看我们要说到这个瓜的最早，刚提到了从这个古就是这个埃及非洲到这个古希腊，在我们看向这个十七世纪栩栩如生的一个这个静物的油画，它里面会有一些对水果的描述，西瓜就显得很一言难尽了哈。
0: 对，
1: 就是如果放到现在
0: 很没有食欲，
1: 对，我们要买的话我是指定要退货的哈，因为这个品相确实不怎么好，就是果肉它是不连续的，而且被大量的白色纤维隔开，看着就不咋好吃，而且是没有熟的这种感觉。
0: 对，就是它那个就是一块一块的。
1: 是，所以说这个西瓜呢，于十世纪传入到中国，因为来自西域，所以它叫做西瓜。然而一直到我们新中国成立初期呢，这个全国西瓜总面积是不足百万亩了。刚刚我们提到，现在可不是这样了。而因为这个它的生产条件是受限的嘛，所以说它的产量和品质都不是很高。但是从1970年，随着这个农田水利条件的改善，优良品种的这个引进，包括这个选育外加种植技术的一个普及。西瓜呢就是已经开始向国民水果的方向一路狂奔。就是刚刚我们提到，你像这个过去我们说外省的可能想到是北京的大西瓜哈，
0: 对，
1: 但现在会就是我们从网上也会有这个大西瓜，但是它挂的是大西的牌子，你不知道是不是它的瓜包括现在我们说的这个正香白旗，很难想到这个现在的西瓜能够种植成像我们的手掌大小一样这样的一个这个品种。
0: 对，
1: 所以这个西瓜它真的是一个伟大的育种的进展，在一步一步的向前跨进，
0: 然后让大家实现了吃瓜自由，
1: 是
0: 吧？不用把瓜皮想尽办法 怎么样去进行这个是吧使用。
1: 没错。
0: 那说到这儿呢，其实在人类持续的育种之下，西瓜的甜度产量都不断提升嘛、嗯、除此之外还有一项重大成果，正是让它成为了善良水果的关键，就是无籽西瓜技术哈。
1: 对，刚刚我们提到的
0: 因为特别小的朋友他其实吃点西瓜挺好的是吧，夏天
1: 是，
0: 但是有时候有籽家长就会比较的就是
1: 怕担心它卡住，
0: 一旦发生问题是吧、嗯、不过呢无籽西瓜并非是完全没有种子，通常切开之后呢还是会看见一些那种又薄又软的白色小籽、
1: 嗯、
0: 这个其实就是发育当中啊它中途停止生长的这个叫胚珠残余，它没有像普通的西瓜坚硬的黑色种子那样坚，就是种植发芽，就这个它是没有办法种植的成为种子的、嗯、
1: 对，
0: 为了达到这一点呢需要采用一种叫做三倍体育种这样一个技术，就是他就说到了很多很专业什么染色体之类的，
1: 这个挺有意思的啊、嗯、就有点像人类的这个架构组织是一样的。
0: 对、
1: 嗯、
0: 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但是就是确实是从这个就是杂交呀是吧，然后它的一些染色体的这样一些挑选呀，然后进行的这样一种，然后最后呢就是让这种种子能正常的开花生长，因为染色体是奇数组哈，进行减数分裂的时候它的这个就是染色体组配对失败，就是没有办法产生活力花粉，之后呢就是怎样然后刺激它发育成果实，最后才长成了没有硬籽的无籽西瓜。你就听这一大堆你就知道这瓜为啥贵呢？
1: 对，就是你看啊，它这个西瓜很有意思，为什么我们说它的无籽西瓜要比平时我们市面上卖的贵？
0: 嗯，
1: 因为它会有什么母本的一个成本、
0: 嗯、
1: 啊，副本的一个成本。
0: 对，
1: 这个母本它是有四倍体的一个西瓜，可能是在前四个这个品种上集合成才变成它的母本。
0: 嗯，
1: 而父辈呢是在两倍体的一个西瓜上，最后培育成了这个子代的种子，又变成了三倍体的，我们就是按算术这样加起来，这个就已经是九个了，九倍体的西瓜了、
0: 嗯、
1: 所以它高于市场的价格还是有这个原因的。
0: 对、
1: 哦、
0: 就是一定要有些人工的这些干预。
1: 是的。 嗯，
0: 嗯，其实天气热了吹着空调伴着抱着这个西瓜哈，就是从冰箱里冰镇的这种西瓜就觉得特别的爽，像我们小的时候没有冰箱的我们就把它镇在那个井水里
1: 是
0: 吧。
1: 是，嗯，
0: 但是要小心的是西瓜一旦切开之后呢它的这个就是菌落数量增加速度会远高于其他就是它还完整的时候，这个也能理解。
1: 没错，
0: 它的这个是吧面积增大了吗？
1: 是的、
0: 嗯、
1: 那么在这个2022年的时候有一项研究就是说对比了西瓜果切在28摄氏度常温和4摄氏度冷藏条件下的一个品质的一个变化，结论是在常温当中存放超过36小时之后呢，无论是它的感官感受、组织代谢或者是微生物环境上都有了一个显著的恶化，而在冷藏条件下的西瓜呢能够维持72小时、
0: 嗯、
1: 这个就是现在为什么我们在市面上看到就过去我们买西瓜从来没有买半，谁家买半个西瓜？
0: 不是，人家也不卖给你、啊、
1: 对，现在你可以买1/2、1/4，甚至有地方会卖1/6啊、
0: 嗯、
1: 这个就是我们说现吃现买现卖。
0: 对，
1: 这个菌落变化上呢其实切开之后常温存放的西瓜在3个小时之内它的这个菌落的数量就会增加近100倍，那么到了72小时呢更是惊人的1300多倍、
0: 哦、
1: 在冷藏的这个条件下呢3小时之内呢大概是有10倍的一个这个菌落群，并且在之后的72小时之内它会维持这样的一个水平。所以说如果大家说买西瓜你吃不了的话一定要把它放在这个冰箱的冷藏的地方、
0: 嗯、
1: 如果很多朋友说哎我不太喜欢吃凉的，把它放在这个常温的一个地方、
0: 嗯、
1: 我让它热一热、嗯、可能这个时候2-3个小时之内你能把它消化了还好，如果消化不了的话它就会产生这个菌落群，甚至天气炎热的话就我们所谓的楼掉，它会变质，
0: 很快就楼了。
1: 对对、
0: 嗯嗯、但是我们以上说了这么多它是属于什么实验室的理想条件下、
1: 嗯、
0: 那你要是比如说在家大家自己切的习惯呀，有的时候我们现在去超市买就是以前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比如说我们去饭店它有时候赠果切嘛，
1: 是
0: 就吃过蒜味的习惯
1: 不光是
0: 葱味儿的，
1: 对，这家里也经常这样吃、
0: 确实后来你被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吃那个蒜味太大了有点实在受不了，说老板你要不然闻一下呢，你别吃你闻一下呢，后来他发现确实味儿有点大然后就给我们换了，后来我们说咱能那个啥比如生熟呀咱们那个切菜的跟切水果能分开不是吧。
1: 对，这个其实我们在日常的一个生活当中是这样的一个普遍的常识、
0: 嗯、你去超市买的话一般情况它就是切瓜的就还好，
1: 对，
0: 没有异味，但是就是比如说你它有的时候西瓜像现在夏天就是随买随切随卖比较多、
1: 嗯、
0: 但是现在它很贵，有的时候 也可能会放到比较晚，
1: 没错、所以大家在购买西瓜的话，还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因为现在允许你卖二分之一、四分之一的，所以大家就是尽量买了之后现吃现买。
0: 对，
1: 另外就是真的要这个生熟时分开，
0: 而且希望商家别一块切那么早，
1: 对，
0: 你等大家来时候咱再切是吧？你看自己家切的习惯，可能受到你的这个配刀的这个就是
1: 交叉污染是吧？
0: 对，刚才说到这个刀具，他们虽然说都切瓜，但是其实有时候也挺随意摆放
1: 的，是的，
0: 是吧？
1: 就是如果你保存或者说使用的这个刀叉的这个工具它不得当的话，就会去产生一些这个细菌。
0: 对，你比如说保鲜膜使用不当，
1: 是的，
0: 反而会促进沙门氏菌、大肠杆菌等这个兼性或厌氧菌繁殖等问题。另外呢，还有一项研究说，切开之后在22度室温当中存放5小时再拿去冷藏的西瓜，比立刻冷藏西瓜的菌落总数量也是会显著提高的。还22度，前两天大家都39度了，是吧？
1: 所以说这个西瓜切开了，我们
0: 你就
1: 赶紧吃，对，
0: 就是买回来超市买回来就先放冰箱冰一冰就赶紧吃，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就是有的人因为他吃不了太凉的嘛。另外呢，就是我们说还有一个这个划重点的一个知识，就是外面买的西瓜切的时候呢，大家要留个心眼儿哈，就很多商家他切完之后是常温摆放的，就你很难会判断它到底摆放了多久，这个时候它里面的微生物已经可能这个开始开派对了哈。
0: 对，
1: 所以说这个如果你实在是不敢保证的话，我觉得不妨啊，我们就抱一个完整的西瓜回家去切，这个是最安全的。
0: 或者你实在是买了二分之一或者怎样，就把表面那一层薄薄的给它片掉。
1: 对对对，如果我们在家里放的时间过长的话，你就觉得你会发现它上面就已经蔫巴了。我们把那层削掉了之后吃下面的那层。
0: 要不然就别吃了，都蔫巴了。反正我不喜欢吃囊瓜。好的，今天跟大家来说到了这个，也其实挺应景的一个，是吧？然后呢，我们在这儿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对于这个西瓜就是有各自的选择吧。陕西瓜、宁夏瓜，什么含西的，什么有瓤的，不是，等会儿有籽的、无籽的，还有那个脆的，是吧？还有这个沙瓤
1: 的。
0: 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就是保持它的一个就是卫生吧。
1: 是的，
0: 好，今天的这样一段上半段的行程到此告一段落。那我们一段公益内容音乐之后呢，将邀请嘉宾上线到节目当中，我们稍后继续。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3: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4: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

0: 涵养民风，家风塑造国风，讲述家风故事，传承精神坚守，中华好家风，讲述我们身边的家风故事。
1: 家风家教话传承，
2: 爸爸妈妈，人世间开始啦！
3: 哎，来啦！
4: 来了，来了，来了！
5: 自古以来啊，需要分两种，养口体，养心智。伺候在父母身边，照顾衣食住行是养口体；远走高飞，有所成就，让父母以此为荣，是养心智。同样重要，缺一不可。
6: 养心智，养口体，但是这俩活我全包。
2: 我以后也要为你们养口体，养心智。
3: 乖，真是好女儿。
7: 好孩子，给你点赞。
1: 老人安享晚年，子女孝敬为先，让我们一起共建好家庭，传承好家教，弘扬好家风。

0: 今天的中华好家风呢，依然是由锡林郭勒盟妇女联合会与我们共同打造、关注关爱妇女儿童应当专题节目哈。我们的中华好家风今天邀请到的是盟妇联发展部的部长苏德奇奇格，这样先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吧，也是老朋友了。
1: 大家好，大家好。
0: 嗯，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这个苏部长做客直播间呢，想说到关于就是，其实每年我们都有关于针对女性的脸癌筛查的一些相关的这个应该也不能叫救助吧。
1: 救助筛查是在妇幼
0: 啊，筛查在妇幼
1: 专业。
0: 对，那这样说的话，我们从您这来进行采访切入点，其实就从救助这个角度来。
1: 对对对，
0: 是吧？
1: 救助、
0: 筛查呢，是大家是这样。现在我们筛查在锡林浩特市应该是有两个承接单位，是吧？一个是锡林郭勒盟
1: 妇幼，
0: 一个是锡林浩特市妇幼。
1: 对，
0: 而且呢，每年它都是有一定的这个就是指标和名额，这个就从我们妇联这边。是吧？
1: 嗯，他是卫健
0: 啊，卫健委直接啊、
1: 哦，
0: 但是我们这边是有一些对接，是吗？
1: 我们这边，
0: 我们救助主要是承担哪些？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内容好吗？
1: 救助的话，我们主要还是针对一些低收入家庭。
0: 哦，对，
1: 他所谓的这个低收入家庭，就是在这个民政部门的这个低收入动态监测信息平台中认定的，最低生活保障对象，还有。这个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哎，对这些人呢，我们会进行一个救助。
0: 应该说是这样，国家是有这样一个相关的这样一个两癌免费筛查嘛，是吧？
1: 对，这就是国家的政策。
0: 国家的政策。然后呢，它一般因为是筛查就涉及到专业，所以就从卫健委，然后再指派到我们相关的这个专门的，比如说医院嘛，这个只能进医院。
1: 对。
0: 然后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妇联起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1: 我们主要还是做一些前期的一些宣传工作。在筛查这一块，我们会跟这个卫生部门呀，还有妇幼保健院呀，我们会做一些。前期的一些宣传工作。
0: 这个就是前期的这个就是宣传。那么比如说一些是不是符合条件的，这是在我们这边进行这个就是资格筛查，还是在医院进行资格筛查呢？
1: 在我们这边，
0: 就是在咱们这边吧。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
0: 所以就这个内容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样的人可以有资格去申请两癌筛查啊？这个相信有些朋友可能还是有点就是模糊的、
1: 可以可以。那么这个两癌呢，就是一般都是指这个宫颈癌和乳腺癌。这个好多这个女性朋友有时候还跟我们咨询这个什么卵巢癌呀、还有其他女性的一些癌症呀啥的。
0: 对，
1: 我们这个不在我们这个救助范围，我们的这个救助两癌就是指的宫颈癌和乳腺癌。
0: 对，首先明确。
1: 对对，这两个病种，这两个病种里头还会分一些种类。它这个是啥呢？是宫颈里头是分为它分什么什么1A 1B 呀、啥的，里头分的特别细，这就比较专业的。我们救助的对象就是宫颈浸润型癌症的2B 以上的这一种癌症，就是俗话就是我们理解的，它其实是一种中度的一种癌症了、不是轻度的了，
0: 不是轻度，
1: 中重度的癌症了。
0: 中重度，
1: 对对对、中度以上吧，
0: 中度以上。
1: 对、完了乳腺癌呢是一个浸润型的癌症，

0: 症为、这个救助对象，
1: 就是很细。其实我们救助这个人的这个划分是非常细的，
0: 非常细，非常细的。会有人
1: 不是说每一个，就是比如说有些朋友刚才您说是不是别的也包括？现在我们首先确定是这两种癌症，
0: 对对对。
1: 但是即便你可能是不幸这两种癌症，但是没有达到我们的救助标准，也不在其中，
0: 也不在其中。对，有的可能这个二 B， 它可能是一 B，或者是一 A。他都不属于这个救助的这个一个对象。他这个审的比较严格。
1: 对。
0: 完了在这个这是一个病情的一个标准吧。完了在这个基础上呢还有一个低收入。所谓的低收入就是刚才我所说的这个民政部门的这个系统里边必须能体现他的一些基本的情况，他的一个基本的收入呀、生活的状态呀，完了还有这个名下不能就。对这个低收入家庭的一个标准，是由他来衡量，
1: 由
0: 民
1: 政
0: 部门
1: 来进行核量，
0: 对对
1: 衡量，然后提供给我们，
0: 对对对对，我们会，就是前期是，这个患病的这些妇女呢，是进行一个自己来一个申请，完了之后拿到咱们妇联部门之后，我们会跟民政啊，乡村振兴啊，还有卫健呀、这些部门，我们会有一个联合的一个审查的一个过程。
1: 是这样子。
0: 对，
1: 所以说呢，就是首先我们确定了他的这个病的种类，然后在这个病的种类当中，其实它是有很多细分的嘛。
0: 是。
1: 那在细分当中，我们刚才也说到，我们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其实这就是为了，你比如说轻度的啊，早期发现的，它这个治愈率以及相关的花费它就不会特别高嘛，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对。
1: 但是我们对重度的这样一个救治，一方面呢，对于本来就是贫困家庭，它可能我们国家现在就是说，这种全方位的医疗的一个保障，就是为了防止因病返贫或者致贫嘛。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对，也是针对这个那个就是这种现象吧。
1: 对，所以我们其实联合的部门是挺多的。
0: 联合的部门是挺多。这个政策其实是从2011年开始就有，就十多年了，
1: 15年。
0: 对对。对对，他这个执行的部门是全国妇联，
1: 全国妇联
0: 他委托这个妇女发展基金会，全国的妇女发展基金会来执行这个项目。
1: 执行。那现在我们今年这个锡林郭勒盟整体我们大概是有一个多少的名额吗？
0: 他不是分名额，他是这个患病妇女呢自愿来申请。我们
1: 有
0: 一个申，没有，我们是前期有一个通知会下发到各个地区，完了蒙妇联嘛下到齐妇联，完了齐妇联在逐级的会到这个嘎查村一级的妇联的一个组织当中，完了之后他们会再跟这个患病的妇女再通知到他个人，完了如果要是符合条件的话，他会填报这个申请表。
1: 你看这就是我们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是吧？
0: 对，
1: 我们就是说这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我们妇联的工作做得非常的细致，就是我们把这个触角延伸到我可以了解到在我辖区内的比如说嘎查村，
0: 对
1: 吧？
0: 对对对，还有
1: 或者
0: 社
1: 区。 对，
0: 对， 对，
1: 我们这个社区里面大概有什么样的情况的一些家庭的女性的身体状况是如何的？
0: 对对对，这个都是基层妇联来了解的，他们会有一些掌握。
1: 对，所以说我们在这个社区，你可以看到有一些就是就是社区里面妇联的工作叫什么来着？
0: 也是妇联，
1: 现在也是妇联，
0: 就是从那个改革之后，现在都叫主席，妇联
1: 主
0: 席，对对对，妇联主席，原来叫妇联主任嘛。
1: 对，我记得
0: 后来就改成妇联主席了。
1: 副工什么？我以前采访时，哎呀，我就有点忘了。就反正就是在社区，我们设了也有专门的这个妇联的这个就人员驻扎在这儿。
0: 对对对，这个妇联组织它这个组织架构是非常健全的。
1: 对，
0: 从国家到自治区一级，完了蒙市一级，还有祁县、苏木、嘎查。
1: 对，
0: 再往下呢，也可以有这个妇女小组。
1: 对对。所以就是我们对于这个有些朋友可能说，哎，我也没觉得好像谁找过我。首先我们要说到它是符合条件，它首先它筛选的什么，我们妇联在筛选的时候首先要看到你是属于这种经济状况不好的嘛。
0: 对对对，
1: 所以他和这种这样的家庭他会更多去关注。
0: 对，
1: 然后呢关注的过程当中他就会了解家庭的这个状况，比如说家庭成员呀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其他的一些疾病，不单是这个，是吧？
0: 对 对， 对，
1: 然后再关注一下女性的这个。那国家有这样好的政策，其实国家的好政策特别多，每年呢比如说对于4050人员的比如说这个就业的帮扶，是吧？
0: 对对对，
1: 这个是我们专门针对这个就是患癌女性家庭的这个低收入家庭的这样一种也是救助嘛，
0: 救助，
1: 刚才提到
0: 救助的一个政策。
1: 对，所以说我们这个架构非常的细，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触角延伸到直接是进入到家庭。

0: 然后帮助到直接的这个个体。
1: 对，
0: 但是刚才你也说到了，我们这个病情画得比较细嘛，所以说我们可能首先让他去确定一下自己到底是在哪一期什么样的一个状况，符合不符合我们这个条件，是吧？
1: 这个呢一般都是我们看病例，他有一个前期的治疗，
0: 对，
1: 完了之后有这个资质的这个医疗机构会给他出一个病例，病情的一个状态是什么样的一个，我们会依据那个，他把这个就是申请人呢，他申请的时候是啥呢，必须是自愿啊，这个、哦、这个是肯定的。完了他需要提供这个患病妇女本人的身份证，低收入的证明材料。低收入证明材料就是你在这个系统里头你可能需要截个图呀，或者是社区可能会有你的档案，低收入的一些档案社区是会有的嘛，
0: 对，
1: 这个还有呢，申报救助日前的5个自然年度内的诊断证明，
0: 5个自然年度，
1: 对对对，也就是今年不是26年吗，
0: 对，
1: 那就是往前数应该是
0: 21 22 23 24 25 26 22年，
1: 从22年开始，今年的救助就是从22年患病以来的，我们才能救助，之前的我们就
0: 那比如说我没达不到，比如说5年，我可能2-3年这样的，也是在只要在5年之内都可以，
1: 对对对，
0: 但你超过5年可能我们就没有办法了，
1: 对对对，原先是没有这个规定的，原先你比方说11年18年得病，那可能你今年才会得到这个消息的话，你如果要病情符合的低收入这个证明啥的都齐全的话，也可以申报救助，但是这是我现在解读的这个管理办法，就是去年年底2025年12月出台的一个新的政策，它今年就是规定的就是5个自然年内。
0: 你看我请您做这个节目就非常的及时，是吧？我们今年大概是4月份的时候就发布了，它筛查对象我现在看到是我们蒙妇幼发的，它要求年龄是35到64周岁，它有一个这个年龄的限制，35到64周岁的适龄女性，优先保障农村城镇低保及未参加过两癌筛查的女性。第二呢，就是人家说3年内你已经享受过免费筛查，女性不在此次免费的这个范围，也就是24、25年已经筛查的，26年不得再享受这个申请哈，这是进行筛查。然后我们这边呢是筛查之后，这种病情5年之内你已经知道自己这样一个病，因为我们说是中度往后嘛，
1: 对，
0: 那我们是两癌是属于救助，然后呢医院进行的是一个筛查，
1: 对，
0: 是吧？
1: 对， 对， 对，
0: 所以它其实就是我们说到这个筛查，它是没有一个数额特别的一个限制的，是吧？
1: 应该是没有，
0: 应该是没有、这个你可以去进行这样一个就是检查，只有限制就是3年内已经享受过的，
1: 对，它应该是，对，不能年年筛查，
0: 不能年年筛查，
1: 对，它肯定
0: 有
1: 一个
0: 要求，但是我们妇联这边主要是什么呢？主要针对筛查之后发现了符合我们救助情况的病情的这些就是女同胞，然后我们来提供相关救助。而从去年年底的最新的这个文件，我们制定的这个规定显示是5年内的我们进行救助，
1: 对对对，
0: 超过5年的话就不在救助范围之内，这是跟之前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
0: 那么这是一个，其他没有什么变化是吗？
1: 其他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
0: 那么我们这个救助的这个就是进行救助之后啊，比如说他一切条件都是符合的，是吧？那么这个救助的过程我们是怎么样进行介入的，可以介绍一下吗？
1: 好的，就是先是这个个人来申请嘛，申请提交所有的资料之后，完了他要提交给这个，还是一级一级走，咔嚓社区，他先来筛一遍，就是审核一遍他所有的这个低收入符不符合呀，完了他这个病例符不符合，完了他会提交到这个苏木呀办事处呀，这一级别，完了再给逐级报到七里，再报给蒙妇联，我们再报给自治区，这么一个自治区在审核完了之后再报给全国妇联，是这么样的一个过程
0: 啊，就是逐级申报之后，最终如果是完全就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们是你治疗过程当中，我们就是比如说费用减免，还是说我们直接给这个
1: 给救助金，
0: 直接给救助金，
1: 对对 对， 对，
0: 有上限吗？
1: 没有上限，它有规定，就1万元
0: 哦，
1: 1万元，对，
0: 就一次性就给你1万元，
1: 一次性给你1万元，对，
0: 哦，是这样子。
1: 这个是每年基本上这个项目是启动是3、4月份启动，国家会给你下这个这一年的一个通知嘛，这个工作的一个通知，完了之后我们会下达给个期限。完了之后逐级上报，上报完了之后他这个救助金呢一般是7、8月份会下来，或者9月份，这个不定，
0: 不定，
1: 就是
0: 就
1: 每年的、
0: 但基本上7、8、9
1: 就基本上这个救助金就能下来，他这个救助金就是

0: 一万元，他规定的一万元，而且这个一个人呢只能被救助一次。
1: 哦，
0: 你比方说你去年前年大前年可能被救助过一次，领过这个救助金，那你今年肯定就没有，就往后肯定都没有。
1: 对对，
0: 这就一次性的，
1: 也没有说是就总是来帮助一个人。
0: 对对对对。
1: 虽然说患癌我们觉得就是确实对于家庭来说，对于个人来说哈，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但是相对来说国家已经有一个非常好的政策，但是国家政策是普惠型的，是吧，就是面向大众。
0: 对对，
1: 你可能看到你身边这几个你自己这个钱好像觉得数量不是特别的什么，但是你要想到国家这么大范围的这个筛查，14亿里面我们女性有多少，然后女性当中符合年龄的有多少，符合年龄的还有这个符合这个
0: 条件
1: 的，其实这个基数大，它最后它其实就是花费每年，而且国家是这样子，我是没有这个就是人数限制的，是吧？
0: 国家是没有限制，
1: 没有限制。
0: 就是、咱们今年
1: 只要发现，
0: 对对对，如果今年要是申报了200个人，200个人全符合这个条件，那肯定就能救助
1: 200人，进行救助
0: 200人，或者是他会一定的比例，200人当中有180呀、170呀，他有一个每年的比例还不一样，有的时候是全覆盖，可能200人都能救助。有的时候如果你要申报300人或者是100人，这样的话就是咱们的这个申报来决定这个救助人数，不是说下名额这种的，对，
1: 不
0: 是下名额的，
1: 下名额就是限制。
0: 对对对。
1: 另外呢，就是国家其实还是就是希望可以通过这样一种救助，我觉得就是从一方面就是大家去重视这件事情。其实国家除了我们这样一项，这是我们在这个妇联然后下达的救助，其实除了妇联之外，虽然我们妇联这个活动已经牵扯了很多单位像民政，但是民政对于这样家庭他其实还有他的救助，
0: 还有一些他的救助，
1: 他的救助是吧，
0: 对对对，
1: 然后就总之有不同的一些相关的这样一些东西来帮助这个家庭尽量不要出现因病致贫返贫的这个情况出现。
0: 对 对
1: 是吧。
0: 对对，
1: 那么就是还有没有其他您特别想跟大家强调的要关注的一些点呢？
0: 强调的关注的
1: 就是关于两岸筛查，大家如果去申请或者这个过程当中有些哪些东西
0: 筛查，是吧，筛查一般都是就是提前我们会跟这个卫生部门去做一些宣传嘛，完了卫生部门就是医疗机构他来做这个筛查，我们这边就是一个救助，完了救助大概的情况是刚说的，我感觉还比较清楚了。完了之后这个明确一下，就是这个资金呢，全国妇联会把这个资金呢直接打到这个咱们妇女的账号上，
1: 他
0: 不会经过说是自区和
1: 层
0: 层的到蒙一级呀、旗县一级，完了怎么样怎么样，他是达到旗县一级，说错了刚才，就是不会经过我们，全国妇联会打到旗县一级的妇联账号上，完了旗县一级妇联呢再发放给个人，发放的时候是绝对不能给现金，都是从这个一卡通呀，包括他的银行卡上，以转账的方式走。
1: 就是基本就是保证他这个钱用到他该用的地方。
0: 对对对对，
1: 是吧？那这个其实已经是就是跳过了很多环节。
0: 对啊，中间没有太多特别。
1: 直接打到个人账户上，相对来说对于国家，你想每个人就不是很方便，但是会打到，比如说刚才您说的。旗县一级，
0: 对对对，
1: 那到我们市就市一级，
0: 对，
1: 是吧？然后直接就进入到你个人的这个账户里面。
0: 对对对，蒙市一级是不会打过来的，
1: 蒙市一级
0: 不会的，不会。我们就是一个往上报，审核完了之后确定人选人数之后，他那个钱呢会直接打到旗县一级，不通过我们的账户，
1: 不通过，是吧？
0: 对。
1: 所以说在这儿呢，也是希望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个这个就是相关内容有更多了解吧。其实最大的改变就是说，以前呢是没有这个年限的限制。那么从今年开始呢，我们是5年的一个自然年之内的，我们是在符合救助条件里面，是吧？
0: 对对。
1: 然后其他的这个变动不是很大，但是呢，我们联合了各个不同的部门，然后对于我们这个相关的这样一些就是资质还是有一些严格的审查条件的。
0: 对对对，审核还是比较严格，
1: 比较严格的。对，我们就是希望可以就是把这个钱用在刀刃上，可以帮助到真正该帮助的人，是吧？
0: 对对对。
1: 好，今天特别感谢苏部长做客直播间哈，也让大家对于这样的这个就是两岸救助有一个非常详细的这个了解。那我刚才说到筛查呢，它有两个筛查对象，那个项目哈，我大概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妇科检查、宫颈的 CTC 检测、乳腺体检、乳腺彩色 超声、子宫复检超声、阴道镜检查、宫颈活检及病理都是免费的。那么对于2025年已经是宫颈筛查阳性人员啊，像这个妇科检查加分泌物加 TCT 加 HPV 加

0: 阴道镜检查之后呢，这个价格是80元，就是2025年已经筛查过的，你今年再做是80。那么宫颈癌的这个就是筛查阴性人员复查的话，妇科检查加分泌物加 TCT 加 HPV 加阴道镜检查折后是350元。另外他们这边还提供了像中医师的免费的这个体质分析科学指导、盆底康复免费咨询指导等等，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基本上其实一般都是三四月份就开启哈，然后呢7、8、9月份呢我们的这个救助马上就要下来了。好，今天的这个节目行程到此告一段落，特别感谢苏主任做客直播间，那我们就先说再见。
1: 再见。
0: 好，再见，
1: 感谢大家。

0: 2026年职业学院中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登录招生网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全日制中专、中级公益报名系统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整点电波，精彩上线，文化揽胜，行走山水旅途，热点深聊，解读身边大小事，同城互通，以物换物，乐享实惠。生活百般模样，此间自有缤纷。这里是缤纷生活家，陪你乐享精致好生活。
2: 进入信息，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预报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不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禁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3: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围栏黄、橙、红四级，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屏建筑不足150米需开双闪，预计水本方向松油门慢过，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住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器械。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淤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4: 夏季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3: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5: 先生，早上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6: 要能镇定安神的。
5: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6: 还要神清气爽的。
5: 柠檬汁。
6: 还要精力充沛的。
5: 那咖啡。
6: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5: 明白。打开 FM 大牌驾到，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7: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欢迎来到缤纷生活家，我是主播阿蒙。 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24号，在农历上呢，可能很多朋友呢已经发现哈，我们进入到了7月的中旬。今天是农历的7月12，也是正式初三伏天的日子。那么随着在秋天的第二个节气处暑的来临呢，很多朋友已经感受到了秋天呢就这样悄然来到我们身边。所以呢，在珍惜时光的同时，也提醒大家把每一天都要过得充满缤纷。那么我们的节目呢也会为大家提供更多的快乐的素材。好，那北京时间的10点06分，大家可以选择用下面的两种方式继续跟随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直播。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调频97.5兆赫，以及汉语综合广播调频99.4兆赫。我是主播阿蒙。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今天我们节目的主要行程。第一站内容呢，为大家送出的是电影公路。为什么在大周一就要带大家看电影呢？因为有一档电影啊，真的是太好看了。几天以内哈，无论是口碑还是票房，都是累积到了一定程度。而且最关键的是哈，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呢，它有更多的一些值得我们关注的思考，关于人的生命，还有我们的美好生活，还有未来人类的走向等。

等诸多方面的都有所考虑。有人说呀，他是导演文牧野继《我不是药神》之后的又一个哈，掀翻人类体制这样的一个内容上的引发的思考。但是我更愿意把它当成是我们对和平时代的一份美好的愿景，那就是天下无战。好，说到这里哈，很多朋友已经猜到了这部电影的名字，没错，就是欢迎来到龙餐馆。那么稍后的直播呢，我们会在电影公路当中和大家来具体聊一聊这部电影给我们的重要的启示。除此之外呢，我们的节目呢，从2026年的8月1号起呢，就并入到了银铃分享环节多彩夕阳。那么我也多了一位搭档哈，就是树编老师。在10:35左右呢，树编老师会继续为大家送出多彩夕阳这档银铃服务类的节目。也希望哈，有此年龄段的新老朋友能够继续守候我们的电波，一起关注稍后的内容。那全程收听的过程里呢，大家可以通过下面的方式来关注。首先呢，在保持我们的频率播出之外呢，也可以来拨打通往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是04798221395和04798222679。同时呢，你也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以及短视频号西蒙荣媒聆听，在首页看视频，在后台和主播互动。好，我是阿蒙，稍后的时光一起走入今天的电影公路。

0: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哇塞，狂躁领导突然淑女了。
0: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的？
0: 为每一天涂上你的色彩。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 中午我们去哪家吃午饭呢？
3: 去隔壁那一家吧，那家不用一次性筷子，味道又好。
2: 哎，好啊好啊，那我先去摁电梯。
3: 才六楼，我们走楼梯吧。
2: 好吧，就当锻炼身体喽。
4: 哎，小玉，快点儿。
2: 哎，你们先走，我关一下打印机。白领生活节能无限，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7: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6: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7: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

0: 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1: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从现在开始，
3: 从现在开始，
2: 从现在开始，闭上眼睛，
3: 闭上眼睛，
2: 闭上眼睛，搭乘电影的直通车，
3: 做一个贫民窟的百万富翁，
2: 建一座哈尔的移动城堡，创造一段西西里的美丽传说，发现电影中的自己，
3: 怀揣着五味的心路历程，驾驶着最初的电影梦想。
2: 每个人都有一个电影梦，或者是演员，
3: 是镜头下绚丽的身影，
2: 或者是导演，
3: 还是戴着导演帽飞奔的思想，
2: 又或者是生活中的自己。
3: 是生活中的自己。
2: 电影公路，路过一段光影，
3: 诉说一种心情。
2: 电影公路，特殊的电影人视角。
4: 欢迎来到电影公路，我是主播阿蒙。欢迎来龙餐馆，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直播里要和大家去解析和分享以及推荐并且带来深度启示的一部电影。如果呢你也和我一样喜欢看电影，那么今天呢欢迎来到龙餐馆。话说呀，最近呢这部片子确实是被很多小伙伴刷屏，上映呢短短十几天时间，票房已经突破了15亿。说实话，我个人呢也是第一次见这种美食加战争还略带黑色幽默的电影，所以呢第一时间也去了电影院。但是呢看完之后心中呢是非常沉重的。首先在战争面前呢，很多人的体面都被撕碎了，在生死的抉择当中，人性里的曲折微忧也变得纤毫毕现。而且电影当中呢有很多的人性真相，也许听起来真的是很现实，也看起来有一些肮脏，但这就是我们不能磨灭的真相。首先啊，其实全部的电影当中突出的第一大问题就是人性的贪婪啊，赚了他还想赚，高了还想飞得更高。就我们经常说啊，眼看他高楼起，眼看他坐高台，眼看他楼塌了，眼看他刷下来。怎么回事啊？这主人公徐福呢，他开了一家小餐馆，本来呢在东北啊守着这么个营生，日子过得挺好的。结果呢餐馆出了意外，徐福呢欠下了几十万的外债，被迫呢要去中东打工。但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哈，在中东工作没多久遇到了战争啊，当时这个战争背景哈是2002年左右，所以说大家可能会联想到，现实是这样的哈。他呢，遭遇了交通中断、物资紧缺，甚至哈在家里给家里人打个电话，话费呢直接涨了一大半。他咒骂对方哈，你们是发战争财，但是他很快发现，我也可以发战争财呀。于是呢，龙餐馆的老板老扎需要给政府供餐啊，为了挽留徐福，于是呢就给他工资翻了一倍。但是呢，他吃准了对方用不到别的厨子，没事儿坐地取价，直接要了老扎一半的餐厅股份。每个月他的分红哈高达1.5万美金，折合人民币就是12万。你上哪儿找这种工可以打呀？这不就真正的是发财了吗？再加上后来哈独家的垄断了酒水的暴利，也可以说他真的是日进斗金。你要知道哈，其实他在国内也就欠了几十万的外债，按说他早就该还清了，但是呢有赚快钱的感觉，实在是让人觉得太着迷了。外面炮火连天，但那却没有感觉，被政府庇护的龙餐馆就好比是一个世外桃源，白天热火朝天，晚上灯红酒绿的啊。他在电话里还和老妈妈说呢，正是挣钱的好时候，要是走太可惜了。他觉得自己能一直这样赚，人呀只要是一贪心就离灾祸不远了。老扎策划了恐怖袭击，徐福被牵连，跟俊生赛夫一起被捕入狱，财富清零不说哈，差点丢了性命。你看人性就是如此哈，开始徐福只是想还清外债，但后面赚到钱了又想着多赚点钱回家过好日子。后来啊，这个贪念的阈值是越来越高，直接把自己陷进去了。老话说得好哈，咱知足就常乐呗。普通人一定要懂得克制欲望，见好咱就收，这辈子才能平顺 安稳。从小啊，我的家里人就告诉我一件事，就是你可以赚钱，但是不要赚快钱，这钱太快了收不住，你的欲望就变大了，就是我们说这个阈值的问题。很多朋友可能不相信，那现在您跟我一样，拿个皮筋儿，你每天就这样撑，往大了撑，等你假以时日再回头，发现这皮筋儿已经变粗了，它已经捆不住你的头发了，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有老人啊经常说，赚快钱的好比是透支你以后的财富精神，有这样一个说法，因为任何事情它是要付出代价的，而徐福的代价差点就是这条命。再来啊，我们说说这个电影当中给我的另外一个启示，就是关于人性的虚伪。其实我包括我自己在内，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也挺虚伪的啊。我们每个人为什么说虚伪呢？比如说最起码早晨起来为什么要穿体面的衣服，它就是为了遮盖你可能有的一些缺陷和不体面。比如说你是梨形身材，你不可能穿紧身衣，对不对？所以呢，每个人都会美化自己，包括恶人也是一样的啊，他的眼里自己是个大好人。比如说我跟大家说一下，我看电影啊，我最早就是了解到这个恐怖的自杀式袭击是在咱们总台的新闻里啊，但是这次呢在电影院当中，我直观的看到了所谓人肉炸弹的残忍呢。一个毫不知情的孩子背着一个炸弹走到检查点，然后被远处的极端分子引爆，方圆数十米夷为平地，周边死伤无数。而这些孩子的领导者，他的代号叫什么？叫校长。他用崇高的理想去包装自个儿，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收留庇护、教书育人的形象，你配吗？他说我配，为啥呢？我给他们一口饭，这就是大恩德。他用仇恨来合理化自己的行为，把恐怖袭击包装成必要的牺牲。在这种人眼里啊，他不是魔鬼而是天使，他不是暴徒而是圣徒，他在进行一场伟大的战斗。所以说啊，朋友们，人的恶是不能堂而皇之的在太阳下行走的，他需要一个理由，一个包装，他用这种东西来粉饰自己的行为啊，我可以，我贪污可以，我枉法可以，我杀戮可以。再看老扎，从一个奉公守法的国家公职人员，因为一些变故慢慢变成了一个冷血的所谓代号工程师。他甚至用家人的死来说服自己说，哦，我是正义的。他追上徐福啊，当时他问了一句话，说你为什么要救这些孩子们，他又不是你的孩子。徐福说了一句话哈，那也是孩子呀。所以呢，在这一刻啊，老扎破防了，他所有的美化和包装立不住脚了，是不是？他开始意识到，哦，其实我已经变成了真正的恶魔。最后哈，我们看到他被边防军击毙，倒在车旁的他的手上重新的戴上了他的戒指啊。很多朋友可能看不到这个细节哈，为什么这个一刻他回归人性了呢？因为他知道自己最早是一个家庭的主心骨，是一位丈夫，是一位父亲，那个其实才是应该他最在意的身份，而不是所谓的恐怖分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影视剧哈，叫《太平年》，很好看，里面有一句台词哈，或许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但是非终该是要有的。啥意思啊？你做的东西，你支撑自个儿的不一定是对的，哪怕你被迫的做了这件事儿，你不能合理化自己的行为。说白了，你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不要美化，不要矫饰，这才是对自己最大的忠诚啊。很多朋友说，那我以后出门不化妆了吗？可以化，可以美化自己，但是要有善和恶的区分。做恶事的时候化再浓的妆也没有用，也希望哈大家能够引以为戒。再来呢，说说我对这部电影的另外一个想法哈，就是我觉得这个人性哈，它有一个最大的缺失，就是很复杂。有一句歌词哈，一念成了魔，一念成了佛，陶喆唱的哈。那么一念成佛，一念成魔，真的是这个电影的主心的一个思想。首先有这样的一些台词哈，一个美军士兵对徐福说过，他们是天生的恐怖分子，还有没有你们哪来的恐怖分子。你看美国大兵觉得这个国家的孩子是危险的恐怖分子，他们带着炸弹来制造恐袭啊，会在不险的地方冷不丁的就举枪杀人了。但是徐福却认为说他们是被塑造的啊，徐福的台词啥，没有你们哪来的恐怖分子。这是徐福身上令人觉得比较感动的我们中国人最朴素的价值观。那再来说说那个赛夫哈，赛夫呢，他目睹了战乱，他心里呢有着滔天的仇恨，在监狱甚前他拿起刀哈，差点就 Q 掉了那个美国大兵。徐福劝他说，你杀了人咱们就回不去了啊。在阿里训练营也是，赛夫要拿枪去干掉那个俘虏，是晋升

出来拦住了他。为什么呢？因为俊生也想告诉他，一旦你杀了人，这辈子你就回不了头了。可能很多朋友没去查这个阿拉伯语哈 ，Saif 啊，这个名字在当地的话语里面是刀刃的意思。Saif 啊，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它其实呢，通音在阿拉伯语系还有这个欧美语系当中，它都有厨师的意思。嗯，他天天拿着刀，这把刀，你看，你可以做出美食去温暖别人，但是也可以去杀人，去毁掉别人。所以说，很多时候啊，善恶就在一念之间。如果没有徐福和俊生，也许赛夫就在某一天会成为一个人肉炸弹，成为一个真正的恐怖分子。但是在他们的感染下，这个孩子没有去当战士，而是做了一名厨子，时时勤拂拭，莫使染尘埃啊！老祖宗说的话有道理，不要让自己的萌心善心去蒙尘，你要时时提醒自己，时时清扫自己的内心。在这么多诱惑面前，我们也要选择当一个好人，这也是一个人一生最珍贵的修行了。再来说说在整个电影当中我最喜欢的一个角色哈，就是俊生。我们来说说俊生的性格，就是人性都有的一个缺陷哈，就是懦弱。但是你要知道，退缩本身就是人类的本能，勇气是人类的赞歌。很多朋友可能和我一样接受不了俊生的死哈，但如果没有他的死，徐逢可能最后都不会选择救下那些孩子。俊生说哈，我的胆子只有这么一点点啊，这个很滑稽搞笑的广西当地的土方言。但是他的愿望是啥呢？无非是多赚一点钱，早点跟他的异国的这个未婚妻丽娜求个婚罢了。但是他的胆子有的时候真的很大，你看飞机轰炸那天，他逆着人流把孤儿院的孩子们带出来。他是在孤儿院长大的，他不想孩子们受苦。而在这个所谓的阿里训练营啊，大家战战兢兢地想着自保，他却想着把这些孩子救出去。因为徐福是有牵挂的，母亲和女儿在等他呀，他在犹豫，他犯不着为一个 不认识的人甚至一群人赌上性命。但是知道这群孩子会被送去当人肉炸弹之后，俊生偷偷地做了一些事，孩子们因此没有去做成人肉炸弹，校长的计划被迫推迟，俊生也因此丢掉了性命。其实俊生前期的形象并不高大，就是一个市井的一个各色势力当中周旋的小人物哈，就是我们说的八面玲珑。但是在大是大非面前，他没有选择糊弄，而是赌上命去为这些孩子们搏一个能够有的未来。而俊生的死啊，也是敲打了徐福，他没办法装傻了，掏空积蓄，送出金牙，用蛇头的这个钱换了一辆大车，带着23个孩子逃出升天。所以其实很多朋友觉得这个俊生太高大了，显得这个徐福特别的 low 啊。但其实徐福就是我们呀，他是咱最普通人的写照。你看灾难来临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会害怕，是不是会懦弱，会退步，第一时间想着我先要活下来。但是你要真的被推到悬崖边，善意会推着我们做一些胆大妄为的事儿。我告诉你啊，朋友们，这个世界上没有天生的英雄哈，只有是逼不得已的普通人。人之所以伟大，不在于力量多强，而是在于面对恐惧的时候，你还是能够挺直腰板，不退不缩。比如说在抗日战争时期，那些绝对不弯折腰板的抗日英雄们，还有线下的一些反战英雄们，还有像徐福这样的小人物。人类的赞歌不在于其他，就在于勇气的赞歌。人类的伟大其实最终就是勇气的伟大，有勇气的人他终将是伟大的。最后呢，我来说说我对这部电影的另外的一个想法，就是我觉得人性还有一点哈，在电影当中体现的特别的明显，就是傲慢。弱小和无知不是生存的障碍，其实傲慢才是。其实啊，最简单，就我们一生其实都在傲慢与偏见当中是半生的，对不对？比如说我们看到里面有个 Tony 啊，大家知道 ABC American Born Chinese 啊，很多的朋友知道 ABC 啊，他在美国长大，他本身其实血里是中国人，但是他华裔嘛，他还是受这个美国教育，对不对？ Tony 在看到赛夫动他的枪的时候怒不可遏呀，差点赶来跟俊生打起来。因为 Tony 觉得赛夫会杀人，他就是恐怖分子。因为什么呢？我是美国大兵，我就是这样教育的，我的跟原理就是这样。但徐福说，你吃你的火锅，底料就是这孩子炒的，他是个很好的厨子。这东北话一出来大家笑场了，但是一想，呵，托尼这才意识到哈，他可能对当地人是有偏见的。当一个人觉得说我比你高级啊，我比你有权利去评价别人，一件东西我也能评价比你强。

菜，他后来都做了呀。比如说为了让黑市商人满意，他改良了东北铁锅炖，变成了阿拉伯铁锅大烤鱼。为了让美军军官同意，他给家人打电话做了个左宗棠鸡啊、嗯。为了让唐王的孩子吃好，他在当地的口味的烩饭里呢放了大蜂蜜。徐福放弃了自己的傲慢，去理解当地人喜欢吃啥，一次次的改良菜品，也是一次次的他自己看见的过程。因为傲慢的反义词是看见，这不仅是徐福的看见，也是导演的看见。整部电影我觉得他很客观，没有说丑化谁，他看见了所有人的不得已，所有人的困境，也有所有人的因果，尽最大可能的如实呈现。比如说在那些孤儿身上，别人看见的是未来的恐怖分子，导演看见的是一个个失去家园的孩子。在老扎这个复杂的人面前哈，别人看见的是恶魔，导演呈现的是一个被战争彻底摧毁了家庭，满心绝望的老父亲。而那个军官身上，别人看到觉得他特别变态和扭曲，但是导演却道出了他全家死于恐袭的悲痛。所以最后怪谁呀、啊、朋友们，战争啊，它是一个怪物，它有血有肉，会自己呼吸，自己进化，直到把所有人都吞噬掉。傲慢让人闭目塞听，走向毁灭，而看见让人产生悲悯，走向救赎。在一个充满傲慢与偏见的世界里，放下内心的成见，你有的时候选择去倾听，去理解，或许就是我们对抗现实，守住底线的最好方式。所以我觉得其实你要说这部电影啊特别多的英雄啥的，我不承认。我觉得这部电影呢，它是反英雄主义的，讲述的是一个又一个普通人在战争当中的挣扎与选择，人性深处的最真实的自私、懦弱、复杂、贪婪、傲慢都被呈现出来的。但是导演他不是愤青，他没有在批判人性，他是在赞颂普通人里的人性微光。真正的勇敢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而真正的善良是在直面人性的阴暗之后依然选择善良。除此之外呢，我还要和那些喜欢叙事感的朋友说一句，整个电影当中哈、啊、有好多的中华美食去贯穿全片，战争和灶火的互文手法呢，突出了咱们中国老百姓民以食为天的中华传统价值观，也折射出中国人对天下大同的向往。所以呢，这种旧式叙事的转向，把普通人核心当中的内心爆发出来了，情感边界从民族身份延伸到了普遍的人道主义。所以呢，很多人知道哈，战争与和平啊，这是一部旧的题材，很多朋友看过小说，也看过以此为论调的一些长篇大论。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战争电影的叙事啊，曾经被掌握在好莱坞手中，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了《欢迎来龙餐馆》，用第三视角看到战争，我们不是一个单纯的关注者，而是我们要去徜徉一种和平的状态。其实最近这个暑期哈，我觉得我还是很感动的，有几部好电影是给我很多感动的，比如说给阿嬷的情书里面告诉我们哈，做人要有情有义，而欢迎来龙餐馆也告诉我们要好好吃饭。越来越多的咱们中国大陆的影片呢，也引发了不仅是两岸观众的情感共鸣，也引发了全世界人们的情感共鸣。我希望和平能够被别人看到，能够被更多人看到，大家要用心珍惜，以和为贵才能好好吃饭。而中餐馆会在全世界永远受欢迎，咱老百姓对政治也没啥兴趣，咱就更在乎赚钱和开心。所以希望你好好吃饭，好好开心。

好，欢迎大家收听缤纷生活家，我是阿蒙。今天的电影公论呢，和大家深度解析了欢迎来龙餐馆。我希望呢有机会大家可以到影院去支持一下。而且呢我们其实啊在中国电影的这个整体论调当中看到，我们不乏

创新，缺的是创新背后的真实表达。艺术是如何成就的呢？就是我们用这种耐心去把更多的艺术融入到生活当中，把这种淡然和平静好好的讲出来。好，欢迎来龙餐馆，也希望大家能够去支持一下。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呢也临近尾声，这一阶段的节目直播到这儿告一段落。稍后呢，马上为大家送出的是天气早知道和银铃时间的多彩夕阳。

0: 欢迎回来，下面时间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共同走进西蒙气象台为大家发布的未来24小时的城镇天气报。 巴彦胡硕镇 晴间多云， 11到16度， 乌里雅斯泰镇 晴间多云， 13到30度， 巴拉盖尔高勒镇 晴间多云， 15到29度， 比利库台镇 晴间多云， 16到30度， 马努拉图镇 晴间多云， 18到32度， 奥利浩特 晴间多云， 18到33度， 桑塔拉镇 晴间多云， 18到32度， 新巴拉格镇有阵雨， 17到29度， 米安图镇有阵雨， 17到29度， 宝昌镇有阵雨， 15到29度， 上都镇有阵雨， 17到28度， 多伦纳尔镇有阵雨， 16到28度。 最后回到新联后的市区来关注蒙府， 最低气温16度， 最高气温30度， 晴间多云。 舒适度指数预报， 舒适度指数为2级， 人体感觉热。 好，天气报为您播送完了， 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千世界繁华落幕， 总有那么些人站在太阳的方向，身后的余晖蔓延开来，花花世界步履匆匆，走过来过的人太多，总有那么些人仍定格在某个地方，思念之情逆袭而来。或许遇见是一种缘分，是开始也是初恋的归宿。星光璀璨的夜，此时此刻的你
2: 开车时间电话等于酒驾。
3: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4: 哎呀，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啊。
3: 以后注意点。
4: 一定一定。
3: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4: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3: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锯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4: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3: 荷式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5: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说一句家常话，哼一段戏曲小调，
6: 回味人生，
5: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多彩夕阳，我是舒编。出行啊，是老年人最基础最刚需的民生权利，不会扫码，不会线上购票，过街不安全等等一道道数字门槛，还有设施短板，可以说让很多的老年人被迫的宅在家中。 你比如说72岁的张奶奶啊，儿女呢常年在外工作， 那么日常看病采购走亲访友全靠自己出行，智能手机线上约车还有自助购票对她而言呢可以说是一道难以跨越的门槛。有一次呢，张奶奶身体不适啊，想去社区的某个医院进行复查， 顶着烈日在路边站了40多分钟，始终没有等到空车。看着来往车辆的穿梭，年轻人呢指尖轻轻一点就能叫到网约车，他呢站在街角却手足无措。张奶奶就坦言啊，她不会操作打车软件，看不懂定位，不会呢选择目的地，更不懂得线上支付。每次啊迫不得已外出的时候，最怕的就是返程无车，只能够早早的赶路，匆匆的返程。她的心里啊其实非常的简单，街头能多一些随手可拦的出租车啊，保留人工打车、线下乘车这样的传统方式，让老年人啊不用依赖于手机，也能够安心的打车，顺畅的出行。还比如说，今年81岁的李爷爷是一位独居的老人，每月呢都要乘车啊去相邻的城市看望年迈的老战友。那么第一次使用电子车票出行的时候，李爷爷啊可以说就犯难了。也是不会扫码，不会查验电子票，那么屏幕的文字也偏小啊，步骤啊跳转得非常快，反复的尝试却屡屡的出错。李爷爷就说啊，他知道铁路推出了敬老折扣还有优惠的政策，但是呢看不懂这些线上活动的规则，不会申领，不会使用，再好的福利也享受不到。他期盼着啊我们的车站能够在敬老服务岗上有一个常态化的值守啊，人工的窗口能够持续的保留，遇到难题的时候呢会有人主动的指引，贴心的协助。那么再有呢就是75岁的陈爷爷，最感慨的就是出门的便利与暖心。那么这个城市啊，他们推行的是高龄老年人公交地铁的免费乘坐的政策，那么这份善意的福利啊，让无数的银发老人感到了这座城市的温度。但是呢在实际的出行当中呢，仍有细微的心愿亟待被解决。陈爷爷他的视力退化，有一次独自的出行，那么在站内啊绕了20多分钟才找到出口。那么陈爷爷就坦言啊，老年人的出行呢需求可以说并不是十分的复杂，比如说清晰响亮的到站的播报，醒目的大字的这种指引的标识，简单直观的换乘的提示，工作人员的主动的帮扶，就能够打消出行的这种迷茫。从乘车购票出行的片段，可以说勾勒出当代老年人他们最真实的一个出行的现状了。事实上啊，老年人他们的出行需求从不是宏大的政策的口号，而是我们藏在细微之处的这种人文的关怀。不用追赶智能的节奏，不用在人群当中啊窘迫无助，不用呢为一次普通的出行而心生忐忑。为了持续的补齐我们银发族他们出行的短板，保障老年群体合法的权益，2026年呢全国适老化的出行服务可以说已经在全面的升级。铁路、公交、出租汽车还有道路客运等等多领域啊同步的推出的敬老新规，服务的范围呢也从城市的主干道延伸到乡村的支线，从市内的日常通行覆盖到跨省的这种长途的通行，全方位的疏通老年人他们的出行的堵点难点，让银发族啊他们的步履愈发的从容安稳。国铁推出的铁路敬字号的专属敬老的新规，成为银发族出行保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民生亮点。全国各火车站12306平台同步上线的敬字的专属服务专区。那么与此同时呢，全国啊所有的火车站永久的保留这种人工售票、改签还有退票的窗口，老年人并不需要智能手机，也不需要啊线上操作核验，仅凭身份证即可办理全部的乘车的业务，这也彻底的打通了老年群体他们铁路出行的数字的壁垒。而全国银发出行的体验可以说在持续的提升，但美好改变的背后， 仍然可以说存在着不容忽视的这种城乡差距与服务盲区。当前啊，城市适老化的服务可以说日趋的完善，部分的乡镇还有偏远的乡村呢，依旧存在着公交线路班次的这种稀疏、收车时间过早、还有无障碍设施缺失等等这样的问题。同时呢，大量的农村高龄老年人，他们的信息获取的渠道也有限，对铁路这种净字的优惠，还有城市敬老新政，以及啊自身出行维权渠道知之甚少，优质的政策还没有完全的穿透到基层的末梢，那么惠及啊全体的老年群体。尊老敬老重在落地见效，贵在啊我们的细致长久，持续保留传统的人工服务，还有精细化的来优化适老的硬件设施，常态化的来落实温情的帮扶，来推动啊敬老政策下沉到城乡，服务惠及全民，让每一位老者出门无忧，行路有暖。
1: 我看一看，免费领取了。
2: 哎，姐，有免费送，来领一趟。
3: 真送啊！
2: 真送。我们超市做活动，只要你帮我们填好这个表，这余额就送您了。来。这个呀是市场调研，我们核实好身份信息后，后续做活动也方便送一些小礼品给您。
3: 啊，好的，好的，好
2: 的。哎，姐，再送您袋大米，还需要您拿着身份证拍个照，证明这些赠品啊您已经领取过了，我们也好做资料留底嘛。
3: 这，
2: 哎，姐看我，哎，笑，好看，来。
4: 以为你什么都没有给，你得到了一桶油一袋米，其实你付出了更重要更值钱的个人信息，你呀亏大了。电话号码、家庭住址等常用信息看似没那么重要，一旦被不法分子掌握，会产生很多安全问题，比如被各种电话骚扰，或者强行上门推销，让你和家人不胜其烦。如果这些人掌握了你的身份信息和家庭成员信息，就可以实施欺诈犯罪，比如冒名办电话卡，给你家人打电话说你出事儿了，让他们转账，
5: 妈出事儿了，
4: 来实施诈骗。或者给你家人发诈骗短信、病毒链接，套取钱财。所以，家人信息千万不能透露，很可能会给他们带去隐患。这可不是简单的拍照留底，这个举动等于把你的肖像和身份证都拱手送给了陌生人，这些人很可能会利用你的肖像去做人脸识别，配合你的身份证信息拿去办信用卡、申请贷款、注册账号、注册公司等，一不小心你就欠下累累巨债，倾家荡产。

0: 人信息泄露危害巨大，所以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不要轻易相信各类免费送活动，对问卷调查、购物抽奖等活动保持警惕，更不要随意填写个人信息，保护自己的肖像不被陌生人获取。二，对于陌生人发送的链接、地址、二维码等，需保持警惕，不要随意点击或扫码。三，如果担心泄露了个人信息的，可以去国务院小程序查询自己名下的电话卡，如不是本人使用的号码，要及时让通信运营商注销。免费赠送莫上当，个人信息有保障。
1: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2: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1: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2: 有金戈铁马的雄魂，意气梅花的柔情，
1: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2: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1: 长亭杨柳细雨，
2: 明月梧桐归鸟，
1: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2: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1: 字字珠玑，
2: 唇齿留香，
1: 遇见唐诗宋词，
2: 爱上中国文字。
3: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4: 说一句家常话，
3: 哼一段戏曲小调，
4: 回味人生。
3: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4: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3: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5: 一段动人的旋律，是一个美丽故事的序曲。当歌声飘洒在雁鸣湖畔，你是否已经穿越时空，

0: 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1: 妈，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2: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0: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3: 为正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4: 是清明。
0: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

0: 2026年职业学院中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登录招生网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全日制中专中级公益报名系统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3: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2: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3: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2: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3: 哇塞，
2: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3: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2: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3: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2: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3: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2: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3: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

0: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
2: 资讯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
3: 就会行动。
2: 供求热线，
3: 供求热线，
2: 供求第一线。
4: 你想调剂商品吗？
1: 你想求职招聘吗？
4: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1: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0: 好，各位，北京时间11点又一次打开了我们今天节目行程的大门。要提醒各位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直播的供求热线。又是新的一周，欢迎大家准时来到我们的节目。问候各位，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小颖，在这里问候各位。那么还是要和大家一起来说一下我们参与到节目当中的两种方式。首先就是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每天11点准时开启，0479-822-1395。
0: 还可以下载西蒙荣梅客户端，然后将您的留言内容发送过来。两种方式，我们希望可以满足大家在生活当中不同的信息需要。接下来呢，也是欢迎有更多的朋友都可以随时的走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两个人保持交流还有互动。第一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
2: 天气资讯，天天给你新鲜。实时传递。
0: 好，各位，我们一起来了解到这个整点的资讯内容。首先呢，一起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是晴转多云，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四级偏西风。
1: 明天白天全盟多云，南部地区有阵雨，西南风四级。
0: 为了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0度；巴彦胡硕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6度；乌里雅斯泰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0度；巴拉高尔高勒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9度；别里古台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0度；满都拉图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2度；二林浩特市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3度。萨罕塔拉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2度；新宝拉格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9度；明安图镇阵雨，最高气温29度；宝昌镇阵雨，最高气温29度；上都镇阵雨，最高气温28度；多伦诺尔镇阵雨，最高气温28度。锡林浩特市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0度。

0: 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 4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原上都遗址阵雨，最高气温27度。贝子庙景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30度。蒙古汉城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9度。乌兰舞台景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8度。乌拉盖九曲湾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5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4度。乌拉盖野狼谷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3度。戴布斯御马院阵雨，最高气温28度。阿里奥特恐龙励志公园晴见多云，最高气温33度。阿里奥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32度。多伦湖景区阵雨，最高气温27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阵雨，最高气温28度。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公路方面，今天白天全蒙是晴见多云，在南部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阵雨，所以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在出行时，尤其是途经南部地区的时候，一定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1: 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

0: 各位这个整点的资讯。今年一到七月份，西蒙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9.52亿元，同比增长2.8%。
1: 根据统计，锡林郭勒盟上半年接活小畜507.21万只，同比增长8.08%。

0: 日前，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东乌珠穆沁旗供电公司顺利完成110千伏钨银跨越331国道段升级改造工程，以精准电力改造护航道路畅通，保障民生用电安全。
1: 为了全面筑牢秋季森林草原防火安全屏障，从源头消除林区火灾风险，郑兰旗浑山大科规模化林场高效完成防火隔离带开设和林区道路可燃物清理两项专项整治任务，为秋季防火工作夯实硬件基础。
0: 8月21号晚上，20浩特中蒙俄汽车越野拉力赛乐动北疆音乐会在少女泉广场举办。
1: 近日，锡林郭勒盟青年作家温儒雅的散文集《舍我成怀》入选中国当代作家签名版图书珍藏馆，这标志着锡林郭勒本土青年作家作品正式纳入全国性文选典藏体系。
0: 今年前7个月，内蒙古外贸进出口总值达到1545.5亿元，同比增长28.5%，高于全国平均增速11.2%，规模增速分别位居全国第24位、第6位。
1: 1至7月，内蒙古中欧班列运行稳步攀升，增量势头强劲。最新数据显示，全区进出境中欧班列6354列，同比增长23.6%，全国占比达到48.9%，过境规模位居全国第一。
0: 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批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近日正式成立。
1: 当前我国算力规模快速增长，算力设备向高能效方向升级，算力载体绿色化转型进展积极，算电协同从理念走向实践，算力网、磁源经济、算力出海等新模式、新业态成为新的增长极。
0: 8月22日，第14届中国曲艺牡丹奖全国曲艺大赛吉林四平梨树赛区提名名单出炉，内蒙古曲艺家协会选送的乌力格尔、国家的孩子和群口好来宝、绿色旋律获节目奖提名，演员袁佩耀、李格跟朱格分别是获得了表演奖和新人奖提名。
1: 铁路部门最近推出的升级版旅游季次票产品关东情白山黑水享清凉来了。
0: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医药卫生科技发展研究中心发布国家卫生健康委医药卫生科技发展研究中心关于项目评审专家不良行为处理结果的通报。
1: 来关注资讯的最后一则。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70亿元，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113亿元，连续43天单日票房过亿。
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好的，我们来关注这个时段的路况信息。G1013海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收费所至贡宝拉格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G16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西乐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G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G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赛因呼图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G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灯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3: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 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4: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3: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5: 7、6、5、4、3、2、1，点火！
3: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6: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3: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

雷锋精神，人人可取，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心好吃

0: 话的心。
1: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2: 咯哩咯哩咯哩咯哩咯哩咯哩咯哩咯哩咯哩咯哩咯哩咯哩咯哩咯哩咯哩咯哩咯哩咯哩咯哩咯哩咯哩咯哩咯哩咯哩咯哩咯哩咯哩咯哩咯哩咯哩咯哩咯哩咯哩咯哩咯哩咯哩咯哩咯哩咯哩咯哩咯哩咯哩咯哩咯哩咯哩咯哩咯哩咯哩咯哩
3: 咯哩咯哩咯哩咯哩咯哩咯哩咯哩咯哩咯哩咯哩咯哩咯哩咯哩咯哩咯哩咯哩咯哩咯哩咯哩咯哩咯哩咯哩咯
2: 哩咯哩咯哩咯哩咯哩咯哩咯哩咯哩咯哩咯
3: 哩咯哩咯哩咯哩咯哩咯
4: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3: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4: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3: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4: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5: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6: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5: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6: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7: 哪儿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带回家。
8: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活、
9: 学习、
8: 就业，
9: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10: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11: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12: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13: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8: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0: 好的，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行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 每天11点钟和大家不见不散。 那么我们的直播热线呢也是全线开通， 04798221395， 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行程当中。好的，下面呢我们就有请线上的一位听众朋友来看一下他的信息内容。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有什么样的信息？
1: 有一套房屋出租，是哪个小区？房屋位于西六号特区中分区对面第二小学的附近。
0: 军分区对面。 三室一厅，全套家具家电啊，可以随时拎包入住是吧？啊，拎包入住。好的，那么租金呢？租金面议，然后包括物业费取暖费是吧？对，嗯，好的，那你的电话给我留一下。联系电话是
1: 180-0479-8885-8885。
0: 好的，那你的电话给我留一下。联系电话是180-0479-8885。
1: 对，
0: 嗯，好的，那我们稍后为您播发，还有其他信息吗？
1: 没有了，麻烦主持人多给播发几遍。
0: 哎，好的，没问题，也非常感谢您的参与。
1: 谢谢。
0: 那我们先说再见了。
1: 好嘞。
0: 嗯，再见。
1: 再见。
0: 嗯。
1: 再见。
0: 好的，刚刚这位朋友呢，也是我们的老听众了。那他有一个新的出租的信息想要对外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发布，这是在军分区对面，就是第二小学的附近，有一个98平米五楼的房屋要对外出租，3室1厅，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具体租金面议包括物业费取暖费。联系电话呢，来记录一下是180-0479-8885，180-0479-8885。

0: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出租信息。这位朋友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出租的是长安丽景小区60平米的5楼，这套房子呢是已经装修了，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具体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来记录一下，是13947960232 13947960232。对外出租长安丽景小区60平米的5楼，可以随时拎包入住，房子呢是一个简单的装修，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947960232 13947960232。这是对外出租的是长安丽景小区的60平米的5楼，联系电话呢是13947960232。好的，我们来看到这则招聘信息。想要招聘的是一名做饭的阿姨，主要就是给3口人做中午的一顿饭，工资面议。工作的地点呢是在新区文豪世家小区，有意向的朋友们可以联系一下13947902851 13947902851。这是要招聘的是一名做饭的阿姨，就主要是给3口人做中午的一顿饭就可以了，具体工资面议。工作的地点是在新区文豪世家小区，有意向的朋友们可以联系13947902851 13947902851。
1: 好，各位，我们来一起关注到的是出租信息。位于东一环莱茵河宾馆南有大院办公楼出租，面积是500平米，有会议室、厨房和餐厅等全套办公家具，院子面积是2000多平米，租金面议。东一环莱茵河宾馆南有大院办公楼，对外来出租，面积是500平米，有会议室、厨房还有餐厅等全套的办公家具，院子面积呢是2000多平米，联系电话是13947969790 13947969790，租金可以面议。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供求热线，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传递在您手边的信息内容。我们来是有请打来热线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
2: 我想卖一套，

0: 们稍后时间为您来播发好吗？
1: 好，谢谢啊。
0: 好，不客气，咱们再见。
1: 再见。
0: 好，对外来出售的是方悦名都小区143平米精装修的二楼，位于方悦名都小区143平米精装修的二楼对外来出售，售价是798,000。这个房子呢是采光无敌，是吧？方悦名都143平米精装修的二楼对外来出售，售价798,000，158-4991-9797，158-4991-9797。听众朋友可以打进热线04798221395，04798221395，发布您手边的信息，还可以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把您的留言发送过来。
2: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热线的信息。对外出租的是第二小学附近98平米的五楼3室1厅，房屋呢是简单装修，全部的家具家电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具体租金面议，那么联系电话是18004798885，18004798885。对外出租的是第二小学附近98平米的五楼3室1厅，可以随时拎包入住。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来记录一下，是18004798885，18004798885。
0: 对外来出租和谐家园小区108平米2室1厅的三楼可以拎包入住。和谐家园108平米2室1厅的三楼可以拎包入住，年租金包暖是19000元。和谐家园的一套108平米2室1厅的三楼对外来出租，拎包入住，年租金包暖费是19000元。电话是13949498-2424-13949498-2424，联系人是张先生，位置在和谐家园的108平米2室1厅的三楼出租，包括取暖费19000的租金，13947982424，13947982424。
2: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出售信息。这位朋友呢是有两套房子对外出售，一套是在宜居家苑小区138平米的四楼，这是一套毛坯房，带有一个车位，房本呢已经是满2年了，价格面议。另外一套呢是在文豪世家小区150.4平米的14楼，这套房子呢也是一个毛坯房，带有一个车位，房本满2年。联系电话都是13904798338，13904798338。对外出售宜居家苑小区138平米的4楼毛坯房，带有一个车位，房本呢已经是满2年了，价格面议。另外一套呢是在文豪世家小区，同样也是一个毛坯房，150.4平米的14楼，也带有一个车位，房本呢同样已经是满2年了。具体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904798338，13904798338。
0: 对外来出租左岸香槟的楼房，位置在六中新区医院的附近，交通方便，家具家电齐全，面积是98平米，的楼房，13514798136，13514798136。对外来出租左岸香槟的楼房，位置是在六中新区医院的附近，这个房子面积是98平米，13514798136，13514798136。
2: 对外出租的是长安丽景小区60平米的5楼，这套房子呢是已经装修了，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具体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947960232，13947960232。出租的是长安丽景小区60平米的5楼，可以随时拎包入住。租金面议，联系电话来记录一下是13947960232，13947960232。
0: 好，各位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加入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供求热线每天11点为大家来开通，04798221395，04798221395，还可以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把您的信息发送过来。刚才这位朋友是要出售方悦名都小区的楼房，143平米精装修的二楼，方悦名都143平米精装修的二楼对外来出售，价格可

0: 面翼采光特别好，售价呢是79.8万，79.8万的售价在方悦名都143平米的二楼精装修对外来出售，具体详情来拨打158-4991-9797，158-4991-9797。
1: 好的，来看到这位朋友呢，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出租的是第二小学附近，98平米的五楼的一套房子，3室1厅，可以随时拎包入住，租金面议包括物业费、取暖费，联系电话呢是18004798885，18004798885。

0: 我们来关注到招聘信息，白银希乐牧场要招聘的是牛倌，白银希乐牧场要招聘的是牛倌，能够吃苦耐劳，不怕脏不怕累，有养牛经验的优先录用。另外呢，要求必须会开铲车，没经验的呢但是呢是必须踏实肯干才可以，责任心要强，爱护牲畜，干活勤快，服从安排，最好是两口子，工资待遇可以面议。13847925784 13847925784。白银希乐牧场要招聘的是牛倌，岗位要求是可以吃苦耐劳，不怕脏不怕累，有养牛经验者优先录用，责任心要强，爱护牲畜，干活要勤快。联系电话是13847925784 13847925784。
1: 对外出售的是方悦名都小区143平米的二楼，精装修微入住，出售价格是798000。联系电话呢，来记录一下：15849919797，15849919797。对外出售的是方悦名都小区143平米的二楼，精装修未入住。那么出售价格是79.8万元，联系电话呢是15849919797，15849919797。
0: 好，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出租大院的信息。一位朋友呢是位于东一环莱茵河宾馆附近，有大院办公楼出租，面积是500平米，有会议室、厨房和餐厅等全套办公家具，院子面积是2000多平米，价格面议。东一环莱茵河宾馆南有大院办公楼出租，面积是500平米，有会议室、厨房和餐厅全套办公家具，院子面积是2000多平米，价格面议。13947967890，13947967890。同时呢，这一位朋友是要对外出租楼房，和谐家园小区108平米，两室一厅的三楼，和谐家园小区108平米，两室一厅的三楼对外来出租，年租金19000，包括取暖费，可以拎包入住。13947982424，13947982424。
1: 好的，我们来看到的是这位朋友要对外出租的是长安丽景小区60平米的五楼，这套房子已经装修了，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具体租金面议，联系电话有两步，来记录一下。首先呢是13947960232，13947960232。另外一步是18747921923，18747924923。这是对外出租长安丽景小区60平米的五楼的这套房子。已经装修了，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具体租金呢，可以联系一下这位朋友，两部电话：13947960232，13947960232。另外一部呢是18747921923，18747921923。
0: 好，这位朋友出租莱茵河宾馆南大院办公楼，面积呢是500平米，位于东一环莱茵河宾馆南大院办公楼出租，面积是500平米，有会议室、厨房和餐厅全套办公家具，院子面积是2000多平米。13947967890，13947967890。还有一位朋友出租和谐家园小区，面积是108平米，两室一厅的三楼，和谐家园小区是108平米，两室一厅的三楼对外来出租，拎包入住，包括取暖租金，租金是19000。13947982424，13947982424，联系人是张先生。房子的位置在和谐家园，108平米，两室一厅的三楼，年租金包暖是19000的租金，可以拎包入住。13947982424，13947982424。
1: 好的，我们来看到这位朋友想要求租的是阿布嘎奇附近的草场，面积需求是2000到3000平米。同时呢还要求场内一定要通水通电，而且有配套的县城住房是可以居住的。租金呢面议联系电话是158-4990-1598 158-4990-1598。对外是求租的是阿布嘎奇附近的草场，面积需求呢是2000到3000平米，要求呢是场内要通水通电，而且有配套现成的住房可以居住。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58-4990-1598 158-4990-1598。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出租的是都市花园小区可以住人的阳面车库，联系电话呢是151-4797-8254。对外出租的是都市花园小区可以住人的阳面车库，联系电话呢来记录一下是151-4797-8254151-4797-8254。对外出租的是都市花园小区可以住人的阳面的暖库一个，联系电话呢可以来记录一下是151-4797-8254 151-4797-8254。

0: 远离烟酒毒品危害，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全社会都有义务净化社会环境，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2: 例如，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1: 各类媒体、网络平台传播的内容不得含有宣扬暴力、淫秽等有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2: 做好对未成年人禁毒防艾宣传，帮其树立远离毒品、预防艾滋的意识。
1: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等等。
0: 关注国家未来，维护未成年人权益，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大头大头，下雨不愁，能加油伞，我有大头，头盔头盔，骑车不怕，幸亏有你，安全守护。
5: 一盔一带，安全常在。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头盔。
6: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7: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
8: 学习，
7: 就业，
8: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9: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10: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11: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12: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7: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0: 好，各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供求热线，为大家继续开通我们的热线电话。无论您是我们的新听众还是老朋友，大家每天都会在11点钟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呢，你也可以动一动拇指，拿起你的手机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798221395，04798221395，还可以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您可以把您的这个手机啊，就是找到我们的这个应用市场，然后呢去找到西蒙融媒，通过下载这个客户端的方式呢来收听到我们的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邀请有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队伍当中。
1: 好的，我们继续来梳理今天的信息内容。首先呢，这位朋友想要出租的是军分区对面，就是第二小学附近呢，是有一个98平米的5楼对外出租，3室1厅，可以随时拎包入住。房屋呢是一个简单的装修，具体租金面议联系电话是18004798885。这位朋友呢是想要对外出租的是第二小学附近98平米的一个5楼3室1厅的房子，简单装修，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包物业费和取暖费。具体的租金呢，联系一下18004798885，18004798885。
0: 对外来出租和谐家园小区108平米2室1厅的3楼，和谐家园小区108平米2室1厅的3楼对外出租，可以拎包入住，年租金是19000，包括取暖费。13947982424，联系电话13947982424，找这位张先生联系一下就可以。和谐家园的一套108平米2室1厅的3楼出租，拎包入住，包括取暖费19000的租金，13947982424，13947982424。
1: 对外来出售的是方悦名都小区143平米的2楼，采光非常的好。那么这套房子呢，也是一个精装修未入住的一个情况，出售价格是79.8万元。这是要出售的是方悦名都小区143平米的2楼，精装修未入住，出售价格是79.8万元。联系电话来记录一下：15849919797，15849919797。对外出售的是方悦名都小区143平米的2楼，采光好。那么这套房子呢，也是一个。

0: 精装修未入住的情况，出售价格是79.8万元。联系电话呢是158-4991-9797，158-4991-9797。
1: 位于东一环莱茵河宾馆南，有大院办公楼对外来出租，出租的是东一环莱茵河宾馆的附近，有大院办公楼出租，面积是500平米，有会议室、厨房和餐厅等全套办公家具，院子面积是2000多平米，租金面议。东一环莱茵河宾馆的附近大院办公楼对外来出租，面积是500平米，有会议室、厨房和餐厅全套的办公家具，院子的面积是2000多平米，租金可以面议。电话是139-4796-7890，139-4796-7890。好朋友们，我们看到这位朋友是办公楼大院，位于东一环莱茵河宾馆的附近，面积是500平米，会议室、厨房和餐厅等全套办公家具，院子面积2000多平米，139-4796-7890，139-4796-7890，139-4796-7890。
0: 好的，下面呢，我们来接听一位听众的热线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有什么样的信息播发？
2: 还有昨天我要星期B去那个楼，你再给我补一次。
0: 哎，好的，没问题。联系电话
1: 再来给重复一遍吧。
2: 对对对。
1: 重复一下，位置是在哪里？
2: 我要星期B区。
0: 嗯。
2: 一楼，
0: 嗯，多大面积？
2: 75平米。
0: 75平米，一楼75平米，嗯。
2: 啊，拎包入住。
0: 可以随时拎包入住，租金面议是吗？
2: 对。
0: 嗯，好的，您的电话再来和我们说一下。
2: 136。
0: 7489。7489。
2: 4315。
0: 4315，好的，没问题。哎，好的，谢谢您的参与。
2: 哎，好，谢谢。
0: 哎，好的，那我们先说再见了。
2: 哎，再见。
0: 好的，我们来看到的是这位朋友呢，是想要对外出租的是望业新居 B 区75平米一楼的房子，租金面议，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包括物业费、取暖费。联系电话呢是136-7489-4315。对外出租的是望业新居 B 区75平米一楼的房子。租金面议，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包含了物业费、取暖费。联系电话呢是136-7489-4315，136-7489-4315。
1: 好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供求热线呢也是要即将暂告一个段落了，还是非常感谢今天有好几位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嗯，
1: 那么明天我们会继续为大家来开通热线，也欢迎各位朋友呢来邀请您身边的亲朋好友都加入到我们的直播行列当中。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圆圆。
0: 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小颖，让我们相约下期供求热线，不见不散。
3: 2026年职业学院中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登录招生网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全日制中专中级公益报名系统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4: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 0313-4011855。

0: 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多伦县已纹素铝、乙铝章纹，持续擦亮文旅产业金字招牌。
0: 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乌拉盖管理区团结之花绽放在天边草原。
1: 走一线改文风，镶黄旗抓产业优服务，推动各族群众共建共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近年来多伦县立足区位优势与文旅资源，聚力发展四季游、康养游、文化游、冰雪游、生态游等多元业态，实现了从单一景区向全域旅游转型。新芒荣媒记者张金元、巴雅尔图、赛涵、苏胜宇、王淑荣报道。前不久，2026穿越环山达克汽车拉力赛火热开赛，全国各地越野爱好者齐聚多伦，驰骋沙地，开启竞技之旅，带动当地旅游收入达2700万元。近年来，多伦县持续做强体育旅游品牌，以精品赛事激活文旅消费。当地以生态马道建设为抓手，推进马产业加旅游融合，依托300公里最美生态马道，串联草原、森林、湖泊等优质自然资源，打造集骑行、观光、体验于一体的生态马道景观带。多伦县文体旅游广电局产业科技发展股股长许一涵。
2: 依托于现有的一个马道资源，然后我们越野车资源，还有我们的生态文化的资源，去更好的推动我们的繁荣发展。因为我们现在有的多伦湖景区，然后我们的三合园景区，都是一个非常好的生态加旅游的一个典型例子。他们无论是在带动周边农民就业方面，还是带动一个生态的一个典型案例上，都是一个很好的表现。
0: 十四五期间，多伦县提速重点文旅项目落地，夯实全域旅游发展底盘。西临过了千里草原风景大道门户驿站，三合园红色文化项目、机车小镇、环多伦县300公里最美风景大环线马术穿越、多伦湖创建国家5A 级旅游景区及自治区级旅游度假区等项目有序推进。多伦县也入选自治区文旅厅72小时自驾内蒙古重点推荐目的地。围绕环多伦湖自治区级旅游度假区建设，当地补齐配套短板，培育湖畔民宿集群，完成40多家民宿新建与改造，乡村旅游接待服务能力大幅提升。景区持续拓展消费场景，水上娱乐、低空热气球等新项目陆续上线，凭借21度的清凉夏季，吸引大批京津冀游客前来避暑休闲。目前多伦县拥有4A级景区1处、3A级景区3处、国家级乡村旅游重点镇、重点村各1个，自治区级旅游品牌4个。2025年6月，斩获首批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名县，为全盟唯一获此荣誉的旗县。今年上半年，全县接待游客67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6.3亿元。许一涵。
2: 依托于我们现在多伦县现有的优秀资源，无论是文化、体育、旅游方面，更好的去推动我们的融合发展，把我们的文化加旅游相融合，其中里头还有非遗的展出，也可以更好的去体现我们文化的一个精彩之处。
1: 乌拉盖管理区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持续搭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平台，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西蒙荣媒记者耿敏、道利亚、芒莱、乌逆、方明报道。
3: 走进乌拉盖管理区哈拉盖图农牧场巴彦陶海社区妇女之家，乐曲悠扬，舞步翩跹，社区的舞蹈爱好者正伴着节拍尽情起舞。社区居民白建秋：
4: 每天没事忙完家里的活，完了我们就来这儿，舞蹈室跳跳舞，锻炼锻炼身体，而且还能增进我们姐妹之间的感情。
3: 巴彦陶海社区是多民族聚居社区，在兵团精神浸润下，邻里手足相亲，守望相助，拥有全国文明村镇、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社区等荣誉，是乌拉盖管理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前沿阵地。乌拉盖管理区哈拉盖图农牧场巴彦陶海社区党支部书记袁雅慧：
5: 依托我们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民生录播室，持续办好我们的周五小课堂，先后举办民族团结一月一主题活动，扎实办好民生实事，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
3: 民族团结的种子在社区院落里生根发芽，也在文旅相融的沃土上蓬勃生长。在九曲湾景区云朵教室，一场以闯红守绿、同心同行为主题的青少年研学活动正在开展。30多名当地小学生在非遗老师指导下体验蒙药香囊、毡绣、皮艺等传统技艺。学生马思雨：
6: 我是第一次体验蒙药香薰，觉得特别有趣。
3: 云朵教室立足乌拉盖管理区红色文化与非遗资源，打造自然探索加非遗传承加文化交融课程体系，把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融入研学与文旅服务。今年这个研学项目入选自治区3项计划典型示范培育项目。近年来，依托红色文化与绿色生态优势，乌拉盖管理区把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融入文旅全链条，串联布林泉、九曲湾等景区，打造精品研学线路，推出红色研学加绿色生态课程，将草原打造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行走式课堂。乌拉盖管理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沙日娜：
7: 积极推进了文旅融合、研学实践双向载体，各族群众青少年在行走式这个课堂中呢，感悟到中华文化，不断增强5个认同，搭建起各族群众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联系桥，让民族团结之花呢，长久绽放在乌拉盖天边草原。
8: 走一线，带文风。
9: 镶黄旗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立足牧区嘎查城镇社区两大基层阵地，抓实产业共富，优化便民服务，推动各族群众共趋共荣、共建共富。新蒙融媒记者道利亚、苏胜宇、赵宇轩、王淑荣报道。
10: 镶黄旗翁贡乌拉苏姆达布森高乐嘎查是多民族共居的纯牧业嘎查，针对牧区发展短板，嘎查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牧户抱团发展模式，落实乡村治理积分制，组建多民族志愿服务队服务偏远牧户，推动各族群众共治共享、相融相亲。在2012年和2014年分别获评全区和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嘎查深耕产业富民，建成标准化节水饲草基地，保障各族群众越冬饲草供应，依托肉联厂、活畜交易市场打通产销链路，带动群众就业增收。嘎查集体经济年均增收24万元，全部反哺民生和民族团结工作，让发展成果惠及各族群众。镶黄旗翁贡乌拉苏木达布森高乐嘎查党支部书记额利布格：
11: 前几年是咱们给牧民分配地域，是专家给牧民分配的，今年开始是咱们那个发现的形式。
10: 新宝拉格镇青格勒社区聚焦多民族老年群体，依托银铃相融16同新项目，升级便民场地，优化小区环境，通过爱心超市积分、传统节日联谊

0: 等活动，带动银发居民参与基层治理，搭建各族邻里互嵌交融平台。镶黄旗新宝拉格镇青格勒社区党支部书记侯东兴：
1: 持续推进全方位介入建设，用心用情解决各族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进各族群众认同，让民族之花在社区长久绽放。
2: 记者手记。
0: 产业增收服务体制邻里和睦是镶黄旗最鲜活的民族团结实践，牧区城镇双向发力，各族群众同心共建，绘就出城乡相融共生、团结共富的美好画卷。
3: 西蒙融媒记者托日贝克、齐岩、韩永飞、梁伟国报道。8月23号，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届蒙古马超级联赛15公里耐力赛1.38米及以下组在太仆寺旗文化旅游区马苑开赛，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39名骑手齐聚草原，在起伏辽阔的天然赛道上，开启一场考验耐力、技艺与意志的马术竞技比拼。随着发令枪响，参赛骏马奔腾而出，驰骋旷野。赛场之上，马蹄铿锵，尘土飞扬，骑手们俯身控缰，精准根据赛道路况、马匹状态调整行进节奏，骏马扬鬃飞驰，尽显草原马术的飒爽风采。15公里耐力赛不仅是对蒙古马体能耐力的全面检验，更考验骑手的控马技巧、临场应变能力以及人马长期磨合形成的默契。经过激烈角逐，最终宋特佐旗骑手巴图扎亚斩获本次赛事冠军，宋特右旗骑手乌日勒格、东乌中近旗骑手吉日嘎拉分获2、3名，宋特左旗骑手巴图扎亚：
4: 那次我干妈配合得非常好，拿下了冠军，非常开心，希望下次的比赛我会获得更好的成绩。
3: 这次赛事为全区的马术爱好者搭建了切磋技艺、交流学习的优质平台，以赛马赛事为载体，进一步激活太仆寺旗文体旅产业发展动能，推动传统蒙古马文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持续擦亮蒙古马超级联赛特色赛事品牌。
5: 8月23号，2026年中国体育彩票杯锡林郭勒盟博客团体赛在太仆寺旗圆满完赛。西蒙融媒记者托日贝克、秦岩、韩永飞、梁伟国、方明报道。
6: 这次比赛设置男子博客团体赛、女子博客团体赛两个项目，吸引了来自全盟各旗县市区的11支代表队、400多名博客手参赛。赛场内，博客手们盘旋相持，每一次成功的得胜都引来阵阵惊呼。赛场外，从四面八方赶来的牧民和游客席地而坐，或屏息凝视，或振臂高呼。石家庄游客赵女士：
7: 第一次现场看这个博客啊，真的是太震撼了。博客选手们摔跤那种气势特别的让人心情特别愉悦啊，是草原的这个豪气真的让人感受到这项传统运动的魅力，真是不虚此行。
6: 经过2天的激烈角逐，男子组前8名分别由西乌中沁旗、苏尼特左旗、东乌中沁旗、正镶白旗、正蓝旗、锡林浩特市、苏尼特右旗、太仆寺旗代表队获得，女子组前4名则归属正镶白旗、西乌中沁旗、镶黄旗、正蓝旗代表队。西乌中沁旗代表队领队恩克保利道：
8: 感谢主办方为我们博客手搭建这个这么好的一个平台，让全盟各地的好手能够齐聚一堂，切磋技艺，共同提升。
3: 从8月中旬开始，阿布嘎旗林业和草原防火中心在215公里的边境线上开启为期40多天的中蒙边境防火隔离带开设任务，筑牢边境防火屏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西蒙融媒记者宋红梅、杨晓迅，通讯员卢旭报道。
9: 我们是一个防火组织啊，代表我们祖国的一个力量啊，感觉自己这项工作很荣幸。我们祖国
10: 初秋的草原，天高云淡，在作为防火机耕作业前沿指挥中心的两座蒙古包前，两面五星红旗迎风招展。机耕营地内每一台后勤保障车上都贴有防火意识人人拥有、绿色家园天长地久等防火标语。

0: 防火开设隔离带上，九台机耕车辆沿着边境线开设出宽100米、深约24公分的隔离带。机耕队队长包向文：
1: 现在一共完成了西半部的第一段的18公里多，现在是这段的西东半部，这是19公里正在作业中。每天早晨6点开始耕作，九台并排耕机走。
0: 阿布嘎旗林业和草原防火中心主任常生介绍说，当地林草防火部门抢抓秋季防火关键窗口期，按照每30平方公里设置一处营地的布局，20多名队员实行军事化管理，转战7个机耕作业营地，全力推进防火隔离带开设工作。
2: 一天能完成多少任务？
3: 一天能完成大概是15-16公里吧，一个来回一天两个算都是保的，9月底10月初全部完成啊。
0: 2026年秋季草原森林防火期从9月15号开始到11月15号结束。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叶红霞，编辑郭小娟、方明、王淑荣，监制张金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芒融媒客户端。

闻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锡林郭乐广播电视台，下面是评书联播节目时间。
2: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第45集。
3: 吃过饭以后，潇潇领着凯兰参观了庄园。这个庄园很美，特别是春天的季节，万物复苏，庄园里更增加了勃勃的生气。潇潇高兴地对凯兰说：
4: 过去呀，我们这里呀总是高朋满座的，躲都躲不开呢。唉，可惜现在很少有人来喽。哎，凯兰姐，你观察到没有，叔叔非常高兴你来看他呢，他今天呀高兴得就像个孩子。
3: 听潇潇这么说，凯兰也很是感慨。
5: 是啊，我们分别的时间太久了，我只是模模糊糊地记得他，但是我想象中的他正是这个样子。
4: 凯兰姐，那你这次来就一定多住一些日子啊。
5: 好吧，我尽量。不过潇潇知道吗，我这次来长春并不是来看你叔叔的。
4: 哦，那你是？
5: 是来找你。
4: 找我？
3: 凯兰转过头来盯着潇潇的眼睛轻轻说道：
5: 院外篱笆上的牵牛花开了。
3: 潇潇听罢有些惊讶：
4: 凯兰姐姐，你不是牵牛花，而是紫竹兰。
3: 暗语对上了，凯兰深深地舒了一口气。
5: 潇潇，没想到吧？
4: 嗯，真的没想到，凯兰姐。
3: 凯兰脸上的笑容却立刻消失了。
5: 潇潇，夜长梦多，我担心出差错，所以必须立刻取得联系。
4: 和谁？
3: 潇潇故意问道。凯兰瞪了潇潇一眼：
5: 你知道和谁，干嘛还要问？
3: 潇潇想了想：
4: 好吧，我设法尽快通知艾宁。
5: 不要说出他的名字。
3: 凯兰立刻打断了他的话。潇潇呆呆地望着凯兰小姐。凯兰赶紧解释道：
5: 假如我落到日本鬼子手里，由于你的过错，他也会被捕。
4: 可我相信你不会出卖他的。
5: 不，这是纪律。酷刑之下，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我们应该小心谨慎，绝不多说一句话。有时候一句话就可能葬送一个人的生命，暴露整个地下组织。
3: 潇潇的脸立刻涨红了。
4: 凯兰姐，对不起。
3: 凯兰爱抚地拥抱了潇潇。
5: 潇潇，不用向我道歉，我也曾干过这类傻事，我们毕竟还不是久经沙场的老兵。
3: 两个人正说着，肖正文从远处走了过来。
6: 哦，呵呵呵，我看得出啊，两个小姑娘已经是交上了朋友了。不过潇潇啊，你可要当心啊，别让你凯兰姐姐抢走了你的爱宁啊。
4: 哎呀，叔叔。
3: 潇潇话音未落，院子外边突然传来急促的刹车声。肖正文觉得有些不对，赶紧向院门口走去，迎面碰上了自己的贴身侍从。
7: 老爷，是日本人。
3: 此时 在庄园的院门口，廖飞把车停了下来，他走下汽车，朝着庄园的大门走来。站在院门里边的肖正文看见后，走到凯兰的身边说：
6: 孩子，如果你有什么东西需要藏起来的话。
3: 凯兰微笑了，否定地摇了摇头。肖正文转身吩咐贴身侍从：
6: 去把院门打开，让客人进来。
3: 廖飞慢慢地走进客厅，傲慢地审视着这里的一切。肖正文急忙迎过去问道：
6: 长官，您有何贵干呢？
3: 廖飞看了看肖正文回答道：
7: 我是关东军驻军，奉命驻扎在你的庄园里。
6: 奉命驻扎在我的庄园里？
3: 肖正文望着廖飞用日语说道：
6: 是征用吧？那好吧，现在您就是这儿的主人了。不过有一点我不明白，您为什么偏偏选中了我的房子？
3: 廖飞不屑地瞥了肖正文一眼。
7: 哼，一定要向你解释吗？
6: 不不，我只是随便问问，需要帮您挑个房间吗？或许您亲自去找。我只是希望少佐先生不要占用我的卧室，因为我在其他的房间里睡不着觉。
7: 我尽量满足你的这个要求，我在这儿只待几天。不过请注意，我要在我选定的房间里安装电话。
6: 可以。
3: 肖正文说完转过头去。
6: 小小，告诉陈马，让他替少佐先生把阁楼上的房间收拾好。
4: 哎，
3: 潇潇应了一声离开了，凯兰小姐也赶紧跟了过去。
5: 潇潇，你们这里常有日本人进驻吗？
4: 不，今天是第一次。你觉得这个日本军官有问题吗？
3: 凯兰不安地向客厅方向看了一眼，没有再说什么。客厅里，
6: 现在的庄园还有我的侄女儿和她的女友，也是我老朋友的女儿，另外就是保姆和我的贴身侍从了。
3: 廖飞笑了笑，站起身来，仔细地看着挂在墙上的一把马刀。马刀制作得很精良，刀鞘和刀柄上都雕有精细的花纹。肖正文看见了，解释道：
6: 这是当年一位俄国将军送给我叔叔的礼物。少佐先生，我想把你手下安排在别墅外的一间厢房里，您看可以吗？
7: 没问题，我现在能去看看我的房间吗？
6: 可以。
3: 肖正文说着转过头来。
6: 陈妈，送这位先生到他的房间去。
7: 谢谢。
3: 廖飞说罢，随着佣人去了自己的房间。廖飞刚走，潇潇和凯兰就回到了客厅。潇潇问肖正文：
4: 叔叔，这个日本军官到这里到底要干什么呀？
3: 肖正文望着侄女苦笑了一声。
6: 是啊，我也在想这个问题，他来干什么呢？
3: 站 站在潇潇身后的凯兰突然说，
5: 他来这里一定是有什么事情要做，否则他们如果想把你撵出庄园，完全可以找别的借口。
3: 萧正文望着凯兰笑了，
6: 你说的也许有道理，他不是要把我撵出庄园，再说也没这个必要，此人看上去还算彬彬有礼，但他毕竟是个日本人，要当心呐，孩子们。
4: 他好像不懂华语。
3: 潇潇突然说，
6: 你怎么知道？
4: 嗨，日本人的军队里懂华语的不多，再说刚才他和陈妈路过我的房间，看见我和凯兰姐在说话，他只是愣愣地看了我们一会儿，好像并没听懂我们说什么。
6: 是吗？
3: 肖正文说完询问地望着凯兰，凯兰点了点头，
5: 好像是这样，不过还是谨慎一点为好。
3: 肖正文听罢赶紧点头说，
6: 对对对，你凯兰姐姐说的对，这些人毕竟是法西斯，还是谨慎一些为好。好了好了，时间不早了，我们都该休息了。
3: 夜色笼罩着寂静的庄园，萧正文仰倒在松软的床上，不禁一声长叹，
6: 从今往后怕是没有安静的日子喽。
3: 通讯兵把电话线拉到了廖飞的房间，廖飞及时接通了和板垣的电话。
7: 你那里怎么样？
8: 一切正常，只是闲得难受。
7: 那就多散散步，或者早点睡觉。
8: 将军，您答应派来协助我的那个人什么时候到？
7: 该到的时候就到了。
8: 将军，您只是要在这里制造紧张气氛，但我不知道在你的特工人员到来之前我该做些什么。
7: 你在庄园里，这事本身就已经让那里的气氛紧张了，你手下的人应该每天向你报告两次，甚至在晚上也要报告，报告他们中午吃了什么，晚上吃了什么。感到紧张的应该是庄园里的人，而不是你们。
8: 明白，将军。
3: 早餐的时候，萧正文装作很随意的样子，用中文对廖飞说，
6: 少佐先生，您的袖子上沾果酱了。
3: 廖飞愣了愣，故意用日语问道，
8: 什么？
3: 萧正文赶紧改用了日语，
6: 对不起，我在同潇潇说话。
3: 正在桌上吃饭的凯兰和潇潇听见了，忍不住交换了一下眼神。凯兰又用中文对廖飞说，
5: 先生，我真希望你知道我是多么恨你，小日本鬼子。
3: 廖飞仍旧装作没听懂，微笑地问萧正文，
8: 先生，这位小姐在说什么？
3: 还不等萧正文回答，潇潇就抢着翻译道，
4: 先生，凯兰小姐是问你，你有多长时间没见到自己的家人了？
3: 廖飞长叹了一口气回答，
8: 两年，已经整整两年了。
3: 凯兰没有再说什么，她看了一眼潇潇，偷偷地笑了。当屋子里的人都确信廖飞不懂中文时，便开始当着他的面自由地交谈起来。凯兰转头问潇潇，
5: 和艾宁联系上了吗？
4: 嗯，联系上了，他今天就来庄园。
9: 在一旁吃饭的廖飞装出什么也没有听懂的样子，愣愣地望着他们。
3: 凯兰朝着廖飞笑了笑，用日语翻译道：
5: 我们在谈论你，潇潇小姐说你不像军官，倒像个教师。
7: 是吗？我很高兴听到这样的评价。
3: 说完他站起身来，用日语回答：
7: 我吃好了，各位慢用。
3: 说罢他站起身来，彬彬有礼地向众人点了点头，便回了自己的房间。大约在上午十点多钟，当廖飞返回客厅的时候，陈妈走进来，对坐在沙发上的潇潇悄声说道：
5: 小姐，艾先生来了。
3: 陈妈的话音刚落，一个高个子的年轻人就走了进来。年轻人毫无顾忌地吻了吻潇潇，随后向萧正文点点头。
10: 你好。
3: 潇潇高兴地拉着凯兰对年轻人说：
4: 艾宁，这位呀，是我的好朋友凯兰姐姐。
10: 你好。
3: 艾宁很有礼貌地与凯兰打了一声招呼。潇潇随后指着坐在沙发里的廖飞对艾宁说：
4: 这是个不速之客，昨天来的，说在这里休假，不知道要待多久。不过看样子还不讨厌，举止挺文雅的，他一句华语也听不懂，一定可以放心的。
3: 潇潇随后还想说什么，艾宁举手打断了他，并用责备的目光看了他一眼。
10: 以后再说。
3: 艾宁之所以拦住潇潇的话，是因为他此时并不相信这个日本军官听不懂中国话，而他也怀疑这个日本军官突然住在这里，也许并非是偶然的。陈妈这个时候走了进来，给每一个客人倒上了一杯热茶。艾宁喝了一口热茶，向凯兰问道：
10: 凯兰小姐，您常去大连浴场吗？
5: 不，我从来没有去过大连浴场。哈，哎，你们这个干什么？
3: 艾宁笑了笑：
10: 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你，您的声音，您的眼睛

0: 来满洲很久了吗？
1: 时间不算长，才几个月。
0: 哦，在这之前您在哪服役啊？当然，如果这不是军事机密的话。
2: 廖飞望着艾宁笑了笑。
1: 对不起，这恰恰与军事秘密有关。
2: 艾宁也赶紧点头笑了。
0: 抱歉抱歉，不是故意的。
2: 廖飞望着艾宁笑了笑，没有再说什么，可眼睛却禁不住注意地观察着艾宁的举动和眼神。对这类人，廖飞很熟悉，他们总是在提一些看似毫无意义的问题的同时，巧妙地刺探着对方的内心。
3: 他会不会是把袁将军派来协助我的那个人呢？
2: 此时艾宁已经避开了廖飞的视线。廖飞站起身来对众人说，
1: 好了，我该出去看看我的士兵在干什么了。
2: 廖飞说完走了出去。当他走过花坛时，突然看见有一个人影从别墅的侧门闪出来，很快又溜到了院外。廖飞认出来，那个人正是萧正文的贴身侍从。廖飞不由得一愣，
3: 他怎么鬼鬼祟祟的样子？他溜出去干什么呢？
2: 廖飞刚要跟出去看看究竟，却不料萧正文从客厅里走出来。
4: 沙佐先生，这么忙着出去干什么呀？怎么不在客厅里多坐一会儿？
2: 廖飞转过身来赶紧掩饰他。
1: 已经坐了很长时间了，我得去我的士兵那儿看看了。
2: 廖飞说着便向别墅的侧门走去。萧正文看着廖飞离去，没有再说什么，他想了想又向客厅走去。来到客厅里，他忽然想起什么，对艾宁说，
4: 年轻人，有句话我本来不想说，可我实在是憋不住了。
2: 艾宁听罢笑了笑，
0: 好，那您就说吧。
4: 你做什么我管不着，可你不该把女孩子们也牵连到你们的地下活动里去，这不是他们干的事儿。
2: 艾宁矜持地看了萧正文一会儿，
0: 可这是他们自愿的。
4: 自愿？
2: 萧正文突然变得有些激动起来。
4: 如果没有你的鼓动，他们能做出这种自愿的选择吗？你听着，小小还不到20岁，假如他真的有什么三长两短，我绝对饶不了你。
5: 叔叔，您瞎说些什么呀？
2: 萧萧看看萧正文，又看看艾宁，显得很不自在。萧正文望着萧萧叹了口气，离开了客厅。此时在萧正文庄园的厢房里，廖飞带来的几个日本士兵正在屋里打牌。见少佐走进来，他们想站起来敬礼，廖飞宽厚地挥了挥手，
1: 玩吧，你们继续玩吧。
2: 一名士兵忍不住问廖飞，
6: 长官，我们要在这里待很久吗？
1: 不，我们明天就离开庄园。
2: 廖飞说着走到窗前，看见一个高大健壮的男人此时正走进院子里来。陈妈迎了上去，跟那个男人说了些什么，而后便领着那个人向别墅走去。
7: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

0: 之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 保护少年的你，一起学习未成年人保护法。
2: 平时我爸爸开车的时候，我都是妈妈抱着坐的，根本用不到安全座椅。
3: 这是不对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八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为未成年人提供安全的家庭生活环境，及时排除引发触电、烫伤、跌落等伤害的安全隐患，采取配备儿童安全座椅、教育未成年人遵守交通规则等措施，防止未成年人受到交通事故的伤害。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第46集。
2: 在肖正文庄园的厢房里，廖飞带来的几个日本士兵正在屋里打牌。见少佐走进来，他们想站起来敬礼，廖飞宽厚地挥了挥手。
3: 哎，玩吧，你们继续玩吧。
2: 一名士兵忍不住问廖飞，
4: 长官，我们要在这里待很久吗？
3: 不，我们明天就离开庄园。
2: 廖飞说着走到窗前，看见一个高大健壮的男人此时正走进院子里来。陈妈迎了上去，跟那个男人说了些什么，而后便领着那个人向别墅走去。又是一位不速之客，使廖飞确信采取行动的时刻就要到了。
5: 今天醉睡在夜里，一定要解决问题。
2: 肖正文庄园客厅此时只剩下凯兰和艾宁两个人。凯兰没有说话，从口袋里掏出半张钞票放在了茶几上。艾宁朝茶几上看了看，想了想，也从口袋里掏出半张钞票放到茶几上。那两个半张的钞票竟然完全对到了一起。凯兰看了看艾宁，轻声问道，
6: 这里的栗子什么时候成熟？8月还是9月？
5: 不是8月，也不是9月，而是10月。
2: 暗语对上了，凯兰的脸上露出了喜色。
6: 情报局2号命令我拿到东西后立刻离开东北，知道是什么东西吗？
5: 知道，是肖汉生留在庄园里的专利技术资料。
6: 这东西绝不能落到日本人手里，我们要尽快把它转交给苏军。如果我遇到危险，那么你们就把它销毁掉。
5: 明白。问题是肖正文很固执，他可能不承认东西在他手上，而我们又无法向他施加压力。
2: 凯兰听罢，神经质地用手指敲着桌子，
6: 让肖肖想想办法，一定要设法得到他。
5: 还有，我对那个日本少佐很不放心。
6: 看出了什么破绽吗？
2: 艾宁正要说话，走廊里突然传来萧萧的咳嗽声。凯兰和艾宁立刻收起放在茶几上的半张钞票。就在这时，门打开了，门口处出现了一个体格健壮的男人。
7: 你们好，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温子玉，生意人。
2: 艾宁立刻挖苦他，
8: 知道，闻名遐迩的走私犯和投机商。
2: 温子玉没有生气，却微笑地对艾宁说，
7: 没有我这样的人，城里的人早就饿死了。战后啊，人们应该为我这个不知名的走私犯竖一个纪念碑。好了，先生们女士们，但愿我今天的到来没有打扰你们。好，再见啊。
2: 温子玉说完客气地一笑，转身走出了客厅。艾宁冷漠地看着温子玉的背影，沉沉地叹了口气。快到中午，肖正文的庄园在太阳的映照下显得懒洋洋的。在厢房里，站在窗口的廖飞突然转过身来，向他身后的士兵命令道，
3: 听着，今天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准离开庄园，但对来庄园的人不要阻拦，只许进不许出，听懂了吗？
9: 明白，长官。
4: 长官，如果有人企图……
2: 廖飞明白了对方想说什么，他大声回答，
3: 不许开枪，任何措施都可以采取，但绝对不要开枪，明白吗？
9: 明白。
2: 此时在客厅通往楼上的楼梯口处，温子玉正行动诡秘地四下观望着。等他确信没有人注意到他时，才悄悄地向楼上走去。 然而他没有想到，在不远处有一双机警的眼睛正在密切地注视着他。等文子玉上楼以后，那个人也跟上文子玉，悄悄地向楼上走去。他就是廖飞。廖飞来到顶楼的一间屋子前，这间屋很像是肖正文的书房。廖飞贴着门缝仔细地听了听，屋子里没有一点声响。他按了一下门把手，门锁着，于是他掏出一把万能钥匙试了一下，门锁被打开了，廖飞走进了屋子。屋子里没有人，却还有一扇门，可能是通向主人的卧室。廖飞轻轻地关上身后的房门，贴着墙边的书架向书房的深处走去。忽然身后的房门响了一下，廖飞立刻躲到了书架后面。一个人闪进书房，来到了卧室的门前。
10: 可以进来吗，肖先生？
11: 是温先生吗？
2: 卧室里传来肖正文的声音。
11: 进来吧。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来，坐坐坐。
2: 文子玉走进了卧室，廖飞认出他来，这就是不久前来到庄园的那个身体强健的男人。廖飞从书架后边走出来，走到卧室的门前，听到大个子的男人在和肖正文正谈着什么。
10: 咱们不是已经谈好了吗？今儿啊，我得把那些山货带走。
11: 哦，
10: 不过今天我到您庄园上来啊，可不仅仅是为了这件事儿。我手里啊有一些黄金，趁着还没涨价，我劝您啊买一些怎么样？
11: 什么价？
2: 温子玉伸出两个手指头。肖正文摇了摇头。
11: 哦，太贵了。
10: 不贵啊，日后啊恐怕会涨的。
11: 啊，那就让我考虑考虑再说吧。
10: 好吧，那您考虑考虑吧。哎，只怕等您想好后啊，就不是现在这个价了。
2: 肖正文突然笑了。
11: 温先生，你今天到庄园来，好像不仅仅是为了黄金的事儿吧？
2: 温子玉也干笑了一声。
10: 嘿嘿嘿，肖先生还真让您给说着了。我想也许你有什么东西要卖给我，比如这个某些珍贵的资料。哎，肖先生，现在啊什么都可以赚钱的。
2: 躲在书房里的廖飞听到温子玉的话，不由得紧张地攥起了拳头。肖正文在屋里问温子玉：
11: 你要买什么？
10: 什么都买啊，先生，只要能赚钱就行。
11: 你从哪儿听说资料的事儿的？谁让你来的？
10: 没人让我来啊，我只是对钱感兴趣。
2: 肖正文突然愤怒地看着温子玉：
11: 滚，你给我滚出

0: 我的庄园。
1: 哎，肖先生，买卖不在，情义在吧？您干嘛发那么大火啊？哎，好，好，我走。不过，我随时都可能回来再买一些便宜货。
0: 温子玉说着向外走去，廖飞赶紧闪到一边，屏住呼吸，看见温子玉走出卧室，穿过书房向外走去。廖飞透过卧室的门缝向里张望，看见萧正文此时正气呼呼地坐在安乐椅上。
2: 这个兴奋的家伙难道是万源将军派来的密探？不过又不太像，可他对资料的暗示是什么意思呢？他们说的山火又指的什么？看来我必须同那个兴奋的家伙探一探了。
0: 廖飞想到这儿，刚要准备离开，在书房门口处听到了萧萧的声音。
3: 叔叔，你在吗？
4: 啊，在。萧萧，你进来吧。
0: 萧萧高兴地走了进去。萧正文看到萧萧，和蔼地问，
4: 有事儿吗？
3: 叔叔，我想知道我爸爸走的时候是不是把一些资料和证书交给您保管了？
0: 萧正文听了，不禁一愣。
4: 你问这个干什么？
0: 萧萧正色地看着萧正文。
3: 叔叔，我已经不小了，有些事情也应该让我知道了。
0: 萧正文的脸突然沉下来。
4: 你说完了？
3: 嗯。
4: 谁让你来的？
3: 我不能说，我只希望您能把爸爸保存在您那里的东西交给我。
0: 萧正文看着萧萧，脸都气白了。
4: 萧萧，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我早就警告过你，不要同他们。
3: 叔叔，我知道我在做什么。
0: 萧萧大声地回答。萧正文愣了，他呆呆地望着萧萧，好一会儿才愤恨地抱怨道，
4: 真卑鄙，只是一个小丫头来找我，我得找他们谈谈，萧家的人不是好糊弄的。孩子，你告诉他们，就说我萧正文活了60多岁，一向信守诺言，对任何人都不失信。
3: 可是叔叔，你要明白，现在我们谈的是要把我父亲的发明用到打击日本人的战争中，这些东西应该交给需要他的人。
4: 可我对你父亲承诺过，我将把这些东西保存到战争结束之后。
3: 可是如果我刚才说的正是我爸爸的意思呢？
4: 你爸爸的意思没问题，那你得证实这是他的意思，否则我绝不能把它交给你。你能拿出证据吗？
0: 萧萧望着叔叔沉默不语，眼睛里充满了委屈的泪水。
4: 好啦，孩子，我并不想为难你，可我必须履行诺言，如果有人想要这东西，就让他们来找我。
0: 站在门外的廖飞知道屋里人的谈话就要结束了，于是他赶紧离开了书房，轻轻地关上了门。吃午饭的时候，大家都沉默不语，萧萧一直低垂着头，凯兰则显得有些急躁不安，不时地咬着嘴唇。

0: 快吃完饭时，艾宁对肖正文说：
1: 肖先生，我们可以单独谈谈吗？
0: 肖正文瞪了艾宁一眼：
2: 我每天必须睡午觉，午觉以后可以吗？
1: 啊，好吧。
0: 艾宁无奈地点点头。肖正文站起身来，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便默默地离开了餐厅。吃过饭，廖飞坐在窗前的沙发上，故意从公文包里掏出板垣将军交给自己的那份有关肖汉生专利发明的档案。当他发现艾宁不时地向他这边张望时，便故意慌乱地往文件夹里装文件，并且故意地把几页文件纸碰到了地上，而其中的一页纸正如他预料的那样飘然地落到艾宁的脚下。廖飞起身把文件一页页地从地上拾起来，却故意让艾宁拾起他脚下的那一页。那一页文件上明显地露出了肖汉生的名字。当廖飞意识到艾宁已经注意到文件上的名字时，才起身走到艾宁的身边，从艾宁手里接过了那一页文件。
3: 谢谢。
1: 不用谢，邵佐先生。
0: 廖飞微笑了一下，向门口走去。走到门口时，他忽然转过身来对众人说：
3: 哦，对了，有件事我要提醒诸位。刚刚得到情报说，在庄园附近发现有小股的抗联游击队，因此我已经命令我的士兵不得放庄园里的人出去。如果庄园里有人企图配合那小股抗联游击队图谋不轨，那我将下令烧毁整个庄园，并且将这里所有的人作为人质。
0: 廖飞的话让屋子里的所有人都愣住了，廖飞却故作轻松地微笑了一下：
3: 请诸位放心，禁令明天就会取消。
0: 艾宁听了立刻质问起来：
1: 这是什么意思？软禁吗？
3: 我想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不必再重复了，再见。
0: 廖飞说完转身走了。走出餐厅时，廖飞看到肖正文的贴身侍从此时正在走廊里吃力地挪动着一棵铁树。廖飞没有理睬他，转身走进了自己的房间。正如他预想的那样，廖飞刚刚回屋不久就听到了敲门声。廖飞打开了房门，却看见温子玉站在门外。
3: 有事吗？
0: 温子玉一脸微笑地看着他。
4: 哎，长官您好，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啊叫温子玉，是个生意人。
0: 廖飞瞥了他一眼：
3: 你来我这里就是为了做自我介绍吗？
4: 长官，我知道啊，我们正在受这个软禁，我想求求您。
3: 不行，在我的命令没有取消之前，任何人也不得离开这座庄园。
4: 我对政治是不感兴趣，我只是想
3: 想同我做生意。
0: 廖飞说罢嘲弄地看着对方：
4: 也许吧，其实呢，我并不像人们说的那么坏。您可以向板垣将军去打听一下，看看我的品行。哎，您一定是认识他的吧？
0: 廖飞听了不觉一愣：
5: 莫非他就是板垣将军派来协助我的密探？
3: 你最近见过板垣将军吗？
4: 没有没有，上一次见他还是在2年前，那是……
3: 你可以走了，我没兴趣同你做任何生意。
4: 可是我想马上离开这儿。
3: 你再不走，我让人把你关到地下室去，滚！
4: 哎呦，哎，您别误会，您别误会啊！哎，请您原谅，哎，我这就走了啊，再见了。
0: 温子玉吓得一哆嗦，慌慌忙忙地退了出去。餐厅里此时只剩下艾宁和潇潇两个人。艾宁见左右没人，压低声音对潇潇说，
1: 潇潇，我刚才在那个日本军官掉在地上的文件上看到了你父亲的名字，而且不止一处。
6: 哦，你没看错？
0: 潇潇愣了，同时显得有些紧张。艾宁责怪地看着潇潇，
1: 怎么会错呢？这是职业习惯，就像一条狗从一公里之外就能闻到另一条狗的气味。
0: 潇潇听了更显出不安地望着自己的男友，
1: 我有一种直觉，我觉得那位少佐先生是故意把那页有你父亲名字的文件掉在地上给我看的。
6: 那他干什么要这样做？
0: 艾宁的脸色变得阴郁起来。
1: 看来他到中原来不仅仅是为了休假。
6: 那你认为他是冲着我父亲的那些资料来的吗？
0: 艾宁肯定地点点头。
1: 如果不是这样，那就见鬼了。
6: 这可怎么办？
1: 还有那个凯兰小姐。
6: 你说谁？凯兰姐姐？她怎么了？
1: 我仔细回忆过，我肯定在大连的时候见过她，可她却说她已经8年没来过东北了。她为什么要说谎呢？
0: 艾宁的话令潇潇的眼睛睁得更大了。
6: 艾宁，你不应该怀疑他，他已经说出了暗语，而且还出示了那半张钞票。
1: 是啊，我也说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儿。可他干嘛否认自己到过大连呢？他撒这个谎有什么意义呢？
0: 潇潇望着艾宁坚持地说，
6: 艾宁，凯兰姐不可能去过大连，你一定是见过了跟她长得很像的女人。
0: 艾宁望着潇潇叹了口气，
1: 啊，但愿如此吧。不管怎么说，潇潇，你父亲保存在庄园里的东西绝对不能有任何闪失，甚至不能把它交给凯兰小姐，除非我们有十足的把握确信他是情报局2号派来的人。
6: 可这些文件现在还不在我们的手上啊。
1: 是啊，这正是我最头疼的事儿。哦，还有一点，那个日本军官他为什么要限制我们的行动呢？想妨碍我们去完成任务，一定是……哎呀，我们该怎么办呢？哎，潇潇，我想出来一个办法，不过这个计划有点冒险。

一个黑色塑料袋。

0: 的地球正在尽力降低碳排放，让地球自由呼吸。
1: 小时候，他们常常：宝贝，乖，张开嘴啊！宝贝，别急，妈妈牵着走。宝贝，妈妈永远爱你。可是有一天，当他们老了，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妈，我来喂您吃。别着急，我来推您走。妈，我永远爱您。时代在变，

广播连续剧《风展红旗图画》，总策划高文红，总监制不合不音高雪琴，监制张慧、聪美、张艳敏，制作人席森，编剧萨仁托亚，导演席森。

0: 这次声音齐了。记住，打音嘎的长调结束以后，心里默数三下，轻轻起来。
1: 好的，
2: 好的。
0: 哎，现在看咱们演出的主要都是老人和小孩，年轻人不太爱看。你有没有发现，原来在外头打工的年轻人都回来了，很多人在建家乡牧场，还有旅游点什么的。所以啊，我们现在编节目也要适应时代的需求。
1: 嗯，所以呢，我们想把现代舞的元素加进来。哎，咱们也建立一个组合，边歌边舞，加上说唱这些新颖的形式，一定会受到年轻人的欢迎的。
2: 哎呦，这个想法实在是太好了！咱们还可以编一些小戏和小品，反正咱们队伍当中啊，有个现成的编剧的。
1: 现成的编剧？
2: 对呀。
1: 谁啊？
2: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1: 哦，你们说我呀？
2: 对呀。
1: 那好吧，本编剧就编一个吧。
3: 编一个。
0: 另外，咱们乌兰牧旗的工作也得与时俱进，有些改进才对。咱们首先得派人出去学习培训，学学电脑啊、电子还有网络什么的。遇到老百姓有需求的时候，咱不是还能搭把手吗？
4: 没错，这才是咱们牧民最需要的。
2: 对呀，对呀。
1: 欣然，我学会了木偶剧表演，而且我还编了个剧本，可受欢迎了。
5: 现在这样子很享受当下吗？
1: 是啊，我3天时间就写了一个木偶剧的剧本，名字叫《百花园里的小精灵》。我现在对自己特别有信心。
5: 哎，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啊，到底打算什么时候回来？
1: 我现在正在机场呢，准备去首府参加乌兰牧旗汇演。哎，这段时间我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排练中，昨天相关领导为大家鼓劲，我们有决心再次拿个大奖。
5: 哎呦喂，已经是我们的啦，难不成你也成乌兰牧旗队员了？
1: 也不是完全没有这个可
5: 能。哎，打住，你不能就这样无情地抛弃我们和你自己的理想吧，不要忘了你的初心是什么，是 GS 舞团。你真的不想回来了？哎，为什么呀？你不是真的爱上哪个帅哥了吧？
1: 爱上了，我不但爱上了这儿的人，还爱上了这儿的事业。
5: 哎，好吧，其实我早就应该想到。哎，但是咱们 GS 舞团的事儿你也要考虑清楚，咱们一手创办的，你可不能说抛弃就抛弃啊。
0: 大家排好队了啊，赶紧登机了。怎么样，快点登机了。
1: 哎，好的，我要登机了，回头再说啊，拜拜。
6: 前往呼和浩特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 H1121 航班已经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行李。

0: 感受一下。女士，耳机摘一下，马上就要起飞了。这位先生，安全带系一下。
1: 卡纳，
0: 奥切尔大哥，好久不见。
1: 卡纳，真的是你啊，我都认不出你了。哎，同志们，你们看，这是谁？
2: 哎呦，
3: 这谁呀？
2: 认不出来，
0: 这不是索伦托亚姐吗？还有纳赫雅姐，你们都在啊？你认识我？我怎么想不起来了？
4: 啊、看着面熟，可是这个……
0: 我是塔娜呀，图亚姐姐都不认识我啦。
5: 就是哈夏图苏木那个小女孩塔娜。
1: 没想到吧？这就是当年那个小女孩。
4: 还真是没想到，真是女大十八变，变得漂亮了不说，人家还当上了空姐呢。
0: 多亏了咱们乌兰穆齐的帮助，才有了今天的我。
6: 队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他那是我们那一年去演出时候遇上的。

0: 队长，走了这么大半天，怎么还不到呀？
1: 翻过前面那个山坡就到了。
2: 哎，这应该是最远的一个浩特了，汽车都进不来，再往前啊，就要到国境线了。
1: 听说这儿有一位患病多年出不了门的老额济和他的孙女一起生活，从来没看过咱们的演出。既然听说了嘛，咱们就得上门看看去。
2: 啊，我们就给这一家演吗？
1: 是啊，这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0: 老额吉一直在流泪，弄得我也……
1: 额吉，您不要太激动。
2: 我这是高兴啊，为了我这个孤老婆子，你们走了那么远的路，让我看到了这么好的节目，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们呀。
0: 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塔娜。
1: 那次演出我们认识了塔娜，她从小失去父母，跟着奶奶相依为命，生活非常贫困，我们就想办法帮助他们。后来终于联系到和西苏琪结对帮扶做出巨大贡献的中航集团。
4: 下面欢迎中国航空公司内蒙古分公司领导讲话。
5: 好，一直以来我们中航集团认真地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发挥企业的专长优势，探索实践航空加扶贫的模式。中航集团担负的社会责任重大，同时在帮扶中也深感扶贫项目的价值和国家政策的惠民力度，所以说我们准备进行专项招聘，接下来我们会统筹地面和空勤用工岗位，针对定点帮扶地区开展专项招聘，把符合条件的贫困户子女招聘入职，有地勤人员和空乘岗位。
4: 下面有请苏尼特右旗旗委书记达林泰讲话。
6: 首先啊，对中航集团近年来对我们旗的无私奉献和鼎力支持表示感谢，感谢中航集团倾注真情实感，坚持用心用情用力，在产业发展、人才支撑、产品销售、对外宣传等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竖起了定点帮扶工作的标杆典范。

0: 这真的是太了不起了。是啊，我们帮塔娜报名参加培训，刚开始啊她还担心奶奶没人照顾，我们又帮她把奶奶安置到了敬老院。
1: 奥队长，我能采访塔娜吗？好啊，但是你得取得她本人的同意哦。嗯，好的。哎呀，她长得可真好看啊。
2: 听说她已经成家了。
0: 她现在啊生活得可幸福了，丈夫还是公务员呢。小两口在呼和浩特买了房，把奶奶也接过去住了，一家人和和美美的，可圆满了。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您选乘
3: H1121航班前往呼和浩特。我是本舱的船长。

0: 妈妈，
1: 哎，米妮胡亨，你最近一切都好吗？快过年了，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家呀？
0: 妈妈，我想家了，可是，哦，乌兰牧齐春节期间要去为牧民演出，主要还是过节期间帮助干活，我们帮他们多干干，让牧民全家能过个团圆年。
1: 队员们是真心真意的让牧民高兴啊。
0: 是的，我们春节期间需要好几个小分队下去慰问演出呢，更需要人，过两天我看情况再说。
1: 哎，你上次说的那个最近创作的小歌舞剧，那个剧本写完了吗？怎么样，你自己还满意吧？
0: 还行吧，还差一点结尾没写完，最近实在找不到感觉了，一直在构思呢。哎，对了，妈妈，你可一定要帮我保密，别让阿爸知道。
1: 为什么呀？你阿爸呀可关心你呢，逮着机会就打听你的情况，他了解的比我可详细多了。
0: 哎呦，完了完了，看来乌兰牧齐有他的眼线。
1: 哈哈，你这丫头。
2: 啊，馅儿做好了，谁来调料？
3: 我的面也和好了，谁来擀皮儿呀？
0: 包饺子，这馅儿的味道好香啊！来，我也会包，只不过包得慢点，样子也不好看。
2: 谁说现在就要包饺子了？
0: 现在不包啥意思？
2: 不知道了吧？你猜猜，我要你猜三次，猜不着就……
0: 哎呦，我猜不上当呢，肯定是大家在一块儿过除夕夜的时候吃的。今天是阴历29，提前包了，怕到时候没事干。
2: 猜对了一半，不过再猜猜。
0: 一半啥意思啊？
4: 明天咱们去边防哨所，跟边防战士们一起过除夕，边联欢边包饺子，多有意思啊！
0: 哎呦，原来是这样啊！哎呀，太好了，过一个特别的除夕，对我来说是千载难逢。
2: 没错没错，我们几乎啊每年都去跟边防战士们一起过呢，只不过是轮流去，今年啊轮到谁还不一定呢。
0: 我去，谁也不许跟我抢。哎呀，战士们一定欢迎。
2: 那还用说？
5: 奥切尔大哥，过年好啊！
6: 加三辛毒，托奥大哥，骑车。这么冷的天气，你们到底还是来了。我不是打电话说这两天有暴风雪，你们就不要来了吗？
5: 每年阴历29都得来，天上下刀子也拦不住。
7: 我阿爸额吉的嘱托，我们哪能不来拜年呢？没有乌兰牧齐，就没有我们啊！
6: 来来来，小面，赶紧倒点热茶。看这一身的冰疙瘩，快把大衣脱下来暖和暖和。
0: 哎，来喝点热乎的奶茶暖和暖和。
6: 哎呀，每年都送我们这么多年货，怎么好意思呢？还是都给阿姐送过去吧。
5: 不行不行，给阿姐的在这儿呢，这些都是给你们的。我们呀现在就去乌吉玛阿姐家跟莲花阿姐家，还想今天赶回去呢。
6: 我现在就送你们去两位阿姐家拜年。
2: 哎呀，这么大的风雪，队长还是我开车去吧。
6: 好吧，路上慢点。
0: 寒地冻的，这两位为什么非要来给乌吉玛额吉和乌兰牧齐拜年呢？还说没有乌兰牧齐就没有我们，这里面肯定有故事啊。
6: 你说对了，他们是兄妹俩，每年过年以前都会来拜年，还专门去给乌吉玛和莲花两位老人去拜年。真的是没有乌兰牧齐就没有他们。
0: 哎，队长，那讲讲呗。
6: 这还是50年前的事了。一天，乌兰牧齐演出结束，人们都散尽了。乌吉玛额吉看见一位妇女仍然坐着不动，不回家。
8: 今天挺好听啊，这歌。
9: 真棒，太棒了！
8: 咱们得学学。
9: 那个马头厚，马头粗，拉得多。
8: 是啊，
9: 真棒，太棒。
10: 嫂，这两个孩子是你的，你们怎么还坐在这儿不回家吗？
11: 啊，他叫琪琪格，3岁了，这是哥哥5岁，叫朝哥。就我不知道该咋回家呢。
12: 领我们来的叔叔有时提前走了。
10: 哎呀，你的腿怎么是截肢了吗？
11: 我放羊的时候呀，遇上了暴风雪，这困在雪地里一

0: 没办法，不得不截肢了。
1: 别着急啊，我们会送你回家，你稍等一下。莲花，
2: 哎，
1: 你过来，这儿有个大姐带着两个孩子，咱们送他们回家吧。
0: 我去把乐乐车赶过来。哎呀，你说这给你们添了多大的麻烦。
1: 来，我背你。
0: 来，把毯子盖上。
1: 嗯，好，好了，孩子们坐好了，咱们走。
3: 那天呢，武俊梦和莲花把哈萨顿和两个孩子送回了家。哎，孩子的爸爸几年前就去世了，可想而知那个家有多穷，有多脏。他们俩动手搞卫生，整整收拾了一夜。
4: 哈斯姐，来客人了。
5: 这每天早上呀，山坡那边的丹森马大姐都会给我送牛奶，我就把茶早早的熬好了。
6: 早上好。
5: 森农，大姐来了。
6: 哎呀，你看你这又带啥了？
5: 哦，是乌兰牧区的孩子们呐。
7: 你好啊，大姐。
5: 好，我看见乐乐车在门口，我就知道啊，一定是乌兰牧旗就住在这儿了。哎呦，看看，把这里收拾得多干净整洁啊！哎呦，把你们累坏了吧？
6: 他们两个姑娘洗洗涮涮、缝缝补补的整整一夜，这都让我过意不去了。你说我这该说啥好呢？
7: 没事儿，没事儿，我们能帮一点是一点。
1: 哎呀，这才像个家的样子了。可是这毕竟不是长远之计呀。
5: 这些年我们也没少张罗给他找个伴儿，可是
6: 你说就我这个样子，谁愿意跟着我一起过苦日子呢？
3: 后来听说离这30多里地的席勒霍达家有一位复员军人，外地来的，也是单身，靠给人放羊生活。武俊默立刻骑上马找到了那个人。

0: 你是阿拉坦仓吗？
1: 哎，我是，你是谁呀？
0: 哎呀，终于找到你了，我是西苏齐乌兰木齐的，我叫乌吉玛。
1: 你呀，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0: 我给你带来了喜事儿。
2: 乌吉玛骑马跑了30多里地，真的找到了那个单身汉。他把哈萨顿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阿登桑，当天就把他领到了哈萨顿的蒙古包。经过一番接触啊，两个苦命的人终于决定生活在一起了。第二天一早，乌吉玛赶着乐乐车送他们到公社登记结婚，他们从此有了一个美满的家庭。50多年过去了，虽然两位都已经不在了，可他们的儿子乔旺和女儿启彻不忘感恩，每年都来给乌兰木齐和乌吉玛莲花拜年，从没有间断过。

爸爸，这个故事又一次打动了我。我深深体会到了您所说的乌兰牧骑跟牧民们水乳交融、亲人般的关系。感谢爸爸让我听到这么

0: 彭飞、王鑫、何成、席森、音乐、扎娜、吉日嘎拉、道日娜、编辑卢晓明、卢雪娇、付斌、徐峰龙、李鹏。剧中人物索米亚由马静演播，欣然由赵天琪演播，巴图由霍尔察演播，奥奇尔由奈日木图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倩、郝鹏博、徐峰龙、彭宇、卢雪娇、于立波、高华、张龙、云露、罗宇、张璐、张晓红等。本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锡林郭勒盟苏密特右旗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特别鸣谢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苏特右旗乌兰木旗。
1: 小王，今天上班没开车啊？走路锻炼身体还环保。已经进入完毕关，没准一会儿还用。那用时再开，机器休息好了才能更好的服务咱们。不光超市还自带购物袋啊？哎，你看这袋子啊，能盛结实，关键还能循环利用。哎，剩菜啊就扔了吧啊？
2: 那多浪费，打包回去热热，晚餐又是一顿美味呢。
3: 节能减排，齐出力，社会家庭共得益，人人参与，从身边的。

中国传统文化广播电视剧《风展红旗图画》，总策划高文红，总监制不合不音高雪琴，监制张慧聪美张艳敏，制作人席森，编剧萨仁托亚，导演席森。

0: 第四集。
1: 你确定吗？过年都不回来？这眼看都快8个月了，早就过了你和你爸约定好的时间。你这什么情况？真准备扎根了？
2: 你猜我要去哪儿过年呀？简直太刺激太特别了。
1: 你们还能去哪儿呀？不就是牧民群众老百姓家呗。
2: 让你猜10次你也猜不到。我要去边防哨所给战士们演出，跟他们一起过年。哎呀，走这一路我才知道边防哨所这么远啊，太偏僻了。
3: 是啊，官兵们常年坚守在边防线上，气候恶劣，杳无人烟，生活也是特别单调，我们来了是他们最高兴的事儿。
4: 来，全体都有，欢迎木兰木齐。
5: 肖部长你好。
6: 你们
5: 好久不见啊。
4: 哎呀，又带来这么多好吃的呀。
3: 过年了嘛，总得带点年货吧。来来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乌兰木齐的层面，这位是班长肖斌。
2: 肖班长好，这次是我强烈要求来哨所的。
4: 啊，是吗？
5: 轻点轻点。
3: 他对你们这儿啊可好奇了，非要来。
4: 哎呀，欢迎欢迎啊。
2: 太好了。哎，那个高处的小亭子就是哨所吗？对面就是国外了。
4: 对，如果呀你用望远镜就能够看到对面的哨所、村庄，还有树木、庄稼，还有草场呢。
2: 哇，
3: 聪明，咱们得先干正事儿。
2: 遵命，报告队长。那我们是先演出还是先包饺子啊？
3: 咱们轮流，一部分人先化妆演出，其他人包饺子，包完饺子的再化妆演出。
2: 这是为什么呀？
4: 哦，我们这个哨所呀只有5个人，2个人必须坚守哨位，所以看节目得轮流看。等下你们只有3个观众。
3: 对对对，每次都是先给3个人演，再给换下来岗的2个人演。
2: 哦，明白了。那我呢？我是先包饺子还是先演出？
3: 咱们就按节目单准备吧。
2: 好啊，看节目单。哦，我是先包饺子的。

0: 是我们带来的饺子馅儿，
1: 好香啊！我去拿面粉，小张会和面。
2: 哎，不用你们，等等等等，你们看，我这个包里啊，垫出什么来了？
3: 这么大一坨面已经和好了，立马就能包饺子了。
2: 我得先换衣服去，包饺子的任务啊，就交给你了。
0: 慢点包，慢点包。
2: 来，我擀皮儿，你们两个包。
0: 我来了，
1: 哎，我也包，我会。
0: 哎呀，不用不用，你们今天晚上的任务就是看演出。
4: 小班长，你们去看演出吧。
1: 不，
4: 这交给我们了。班长早就让我们练了好几天了，没问题。
1: 对呀，不能让你们累着。
0: 哎呦，我们累不着。好吧，你来，我该去换服装了。
5: 下一个节目《独舞晨光曲》，表演者索米娅。

0: 春晚喽，
1: 吃饺子喽。
0: 哇哦，饺子好吃吗？
2: 太好吃了，跟我妈包的饺子味儿一样。
0: 那当然，不看看是谁调的馅？
3: 没想到你们啥都会啊，还会做饭呢？
0: 必须的，我们乌兰牧亲人啊，干啥都行，不在话下。
1: 哎呀，你就吹吧。
0: 哎，我可不是吹的，你说说，我还有什么不会的？为牧民服务全项目来，给你一一数一遍：剃头、修收音机、捡牛粪、起粪砖、打草、洗羊、打马鬃、烙马印、缝缝补补。哎，对了，我还会做针线活呢。
4: 你呀，赶紧吃吧，贫不贫呢？这么香的饺子也堵不住你的嘴。
5: 这里是张灯结彩迎春纳福的北京城。

我在欢声笑语中和边防哨所的战士、乌兰木齐的战友们一起度过了一个欢乐难忘的除夕夜。我们离开的时候啊，边防官兵依依不舍，眼含热泪，跟我们乌兰木齐队员紧紧拥抱在一起，这种雨水般的感情令我动容。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过年没回家，但我觉得太……

0: 原因吧。我的那个摄像头坏了，听胡斯勒说上次他家的坏了就是你给修好的。
1: 哎呀，这个呀没问题，一会儿演出结束了我去看一看，毛病不大，我就能修。
2: 哎，大英嘎哥，听说你还会修电脑呢，能帮我看看这个手提电脑是什么毛病吗？
1: 这个呀，一般的这个小毛病啊，或者是重装系统还行，不过这个太复杂太深的技术，就有点弄不来了。
0: 你们呀，这已经很了不起了，帮了我们大忙了。
3: 哎，这是什么东西呀？这嗡嗡的飞过来飞过去的，我还以为是老鹰呢。哎，等飞近一看呢，也不是呀。
4: 是啊，我的眼睛更是看不清楚，听动静像是个机器。
0: 这个呀叫无人机，我正在拍视频呢，除了乌兰穆齐，哎，还有你们呢，等一下啊给你们看。
4: 哎呦，无人机，这又是个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2: 俄奇，我不是早就跟你说了吗，人家青格力家用无人机放牧，说的就是这个。
3: 哎呀，这可是件新鲜事儿呀。胡亨，快给我们讲讲这个吧。
2: 人家青格力在自己家的草场上安装了360度的监视器，再配上无人机，在家里坐着就能放羊呢。
3: 什么？在家里坐着就能放羊？这怎么可能呢？现在的年轻人呀，可真是太能胡吹乱说了。
4: 老哥，你可别急着说孩子们不好，现在是新时代了，咱们老了不出去走走啊，那就像是个聋子瞎子，不知道的新鲜事儿啊多着呢。人家青格力大学毕业回来放牧，你以为还像以前似的跟着牲口屁股后面走？
3: 哎呀，我就说了一句，你这个老太婆话咋就这么多呢？烦不烦呢？
4: 胡汉，接着讲，快给我们说说。
2: 是这样的，首先呀，把家里的电视连接上监视器，再在监视器上呢装上摄像头，这样摄像头就能跟着羊群转动。咱们呀坐在家里，用鼠标就能从电视上看见羊群，这羊群在哪儿，咱们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的。
3: 电视，哎呀，监视器，摄像头，哎，这都是什么东西啊？算了，真是蛤蟆跳井，不懂。
4: 你这个老哥呀，年轻人啊，见多识广，肯定是好事嘛。
3: 哦，那你懂了吗？那你就说说看。
4: 哎呦，反正我就知道啊，简单的道理，新东西一定是好的。
3: 那这个无什么机，那又是怎么回事啊？
2: 哎呀，一样的道理，无人机上也安有摄像头，你想呀，咱们到近处看看羊群，就放他过去看好了。
3: 哎，咱们还是好好看乌兰穆齐吧，他们唱的都是新名词，好像也是这个事儿啊。

0: 欣然，你好吗？请原谅这么长时间没和你联系。去年年底，我参加了西苏旗乌兰牧旗的招聘考试。现在的我已经成为西苏旗乌兰牧旗的正式队员了。在这儿啊，我找到了自身的价值。我没能和你们一起参加比赛，你还生我的气吗？哦，还有 ，GS 舞团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我由衷的高兴。你们太棒了，我真的感到骄傲。
1: 索米亚你好，这阵子我们也忙得四脚朝天，幸亏有你那么好的创意，总算是有了好的结果，真心感谢你哦。关于你邀请咱们 GS 组合到西苏旗与乌兰牧旗共同创作一段作品的提议，哇，我们真的太荣幸了，呵呵，我现在已经迫不

0: 近这个逐梦草原好像特别火呀。
1: 我看了，这是苏尼特又骑乌兰木齐。
2: 哇，咱们蒙古族的舞蹈太炫酷了。
3: 爱你们，永远的乌兰木齐。
4: 你们是草原夜空中最闪亮的星星。
5: 好样的，姑娘们，比心比心。
6: 我们乌兰木齐永远朝气蓬勃。

0: 阿爸亲自给我打电话，什么事儿啊？
1: 怎么样，我的女儿，爸爸祝贺你们，你们创作的《逐梦草原》在几次演出中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我看到演出视频被传到了各大短视频平台上，点击量已经上千万了，爸爸太为你们高兴了，孩子。
2: 我是浙江演艺公司的，看了你们创作的《逐梦草原》，非常欣赏，我想邀约你们到我们那边去演出。
3: 喂，是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乌兰牧旗吗？我是广东演艺公司呀。
4: 喂，你好啊，我这边是湖南演艺公司啊。
5: 哎，您好，请问您是？
6: 喂，您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节目组的编导。
0: 爸爸妈妈，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们的节目被选中参加2023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了。

0: 同志们，祝你们此行一切顺利，能够入选参加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这是对咱们乌兰牧齐事业的一种认可啊！我真心的为你们感到骄傲。咱们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齐啊，是全国第一支乌兰牧齐，在60多年里，曾经参加过国庆35周年庆典，也曾参加过多次中国艺术节活动和中央电视台专场文艺演出，还作为文化艺术的友好使者，走出国门，做过多次的访问演出，把友谊的歌声传播到世界各地。当然啊，荣誉属于过去，如今呢，这份事业交到了你们年轻一辈手中。我相信啊，这次央视春晚之行正是一个好的开始。在此呢，我代表齐伟政府，也代表我个人，祝你们演出成功，愿你们用精彩的表演展现出咱们乌兰牧齐和内蒙古自治区的良好形象和时代风貌。
1: 感谢达书记的鼓励，我们一定不负嘱托，以最好的状态面对全国的观众，您就放心吧。我们不论是在哪个舞台，都会让乌兰牧齐这面旗帜高高飘扬在我们的心中。
2: 对，让乌兰牧齐这面旗帜高高的飘扬在我的心中。达书记，您说得很对，这次去北京参加央视春晚，是我们这一代乌兰牧齐队员的一个很好的起点。我们一定带着60多年来三代乌兰牧齐队员的共同的心愿和理想。

0: 这次能有幸和乌兰牧骑联创出这么优秀的作品，也让我看到了乌兰牧骑不朽的时代精神。索米亚，你的决定是对的，人民群众的火热生活永远是艺术作品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灵感源泉。作为好朋友，我永远支持你，祝你演出成功，再创佳绩。
1: 谢谢，
2: 再见，
3: 再见，
2: 师兄，演出成功，
4: 回来，
2: 现在有个好消息，
5: 加油，加油，
6: 再见，回来，
7: 我们这就祝你们成功，
1: 再见，
7: 一切顺利啊，
1: 再见，
8: 好，再见，
9: 好的，
10: 再见。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风展同吉如画》第四集，录音郝鹏飞、王鑫、吴成、席森，音乐扎娜、吉日嘎拉、道日娜编辑卢晓宁、卢雪娇副编徐峰龙、李鹏。剧中人物索米亚由马静演播，欣然由赵天琪演播，巴图由霍尔察演播，奥卡由奈日木图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童宇、张璐、孙俪、王和平、张晓红、徐静波、高华、徐峰龙、傅斌、于立波、李鹏等。 本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锡林郭勒盟粟特右旗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特别鸣谢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粟特右旗乌兰牧旗。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草原弥漫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2: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1: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兆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直播的
1: 有车时代。
0: 嘿、hey, 大家好，我是新梦中梅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新梦中梅主持人王博。
0: 对我们两位呢，在我们的周一问候到所有正在收听到节目的朋友们。
1: 一周初始啊，又到周一了。这一周呢，可能就是我们八月的最后一个周了。
0: 确实，
1: 那也希望大家能够珍惜这八月份的时间啊，因为确实到了九月份之后，这个孩子们也陆续的开学了，
0: 上课了。
1: 然后好多呢正在假期当中的这个孩子们，这个作业写没写完对不对啊？这个补课班上没上完啊？这个家长给孩子准备的开学的这些用具够不够啊？这些东西呢，可能在今后这一周啊，会成为这个可能社会上的一个焦点。
0: 对，确实，尤其这两天哈，我跟我老婆去逛这个商超的时候，发现哈，这个门口基本摆的都是这个旅行箱啊，小书包啊，
1: 对，
0: 这个文具用品啊，就开始多了起来了哈。
1: 是，
0: 确实，这些小朋友们啊，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因为确实有很多这个刚刚考上这个大学的朋友们，还有像这个刚刚准备升学的一些小朋友们哈，
1: 对，
0: 就不管怎么样哈，其实大家都怀着一些忐忑的心情。反正我当年哈，确实是对于这个每次要上课时候，就是放完寒暑假的时候，我一上课的心情不是特高兴，也不是特难过，
1: 对，
0: 就是很忐忑的感觉
1: 啊。对于就是可能没有存在一个这个升学的这样一个朋友们来说呢，可能会有一点点这个忐忑、
0: 小纠结啊，
1: 小纠结啊，想整理一下自己的作业，看看写没写完，是
0: 哪块漏下了，
1: 又忘带了，
0: 家里面的作业丢了
1: 啊，又丢了啊，这样的，然后再检查一下，就是可能开学之后有好多小朋友们会说，哎呀，我们班谁谁谁啊，一个假期没见，长得这么高了，比我现在高了半头啊，一头啊，这样的，
0: 还有谁晒黑了，去哪玩了？
1: 对，一看就是肯定去海边了。
0: 对
1: 啊，要不怎么怎么样，会唠一唠我们这个假期的一些经历嘛，因为过去都是这样，
0: 都看什么动画片了，
1: 对，
0: 看什么电视剧了，
1: 对，
0: 去哪玩了，
1: 买什么新玩具了呀，但是存在升学的朋友们呢，可能就是满怀期待啊，要奔向自己人生的下一个阶段，比如说小升初、初升高，或者高中生上大学，
0: 对，
1: 这都是存在一个人生的不同阶段吧，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开学季啊，有一个良好的心情去面对我们今后的学习生活。
0: 对，其实尤其啊，就是刚刚王博说到，就是有这样一个升学这样一个年龄段的朋友啊，我觉得，一点哈、就是我从我小学到高中这个阶段，就是每次有这样升学时候呢，都有同学走错班。
1: 对，
0: 有吧？
1: 对，
0: 绝对有啊！
1: 对，
0: 这个反正提示大家哈，别走错了，
1: 提前这个规划好，
0: 对，知道自己班是哪个啊，别一头闷进去。大家就说你谁啊？
1: 我是四班的呀，一四班看没有你，
0: 我是五班的，
1: 你十四班啊。
0: 不管怎么样哈，就是一点小这个插曲哈，会有一些发生，提示到各位哈，尤其小朋友，就是在这个时候也要注意，就是这个花粉的时候哈，这个我和王博，我俩都是这个重度的这个受害者哈，
1: 过敏，
0: 对，很难受哈，这个小朋友们可能这个体质稍差一点，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哈，
1: 是，
0: 提示各位哈，一定要做好一些防护措施，
1: 没错
0: 啊，提示各位。那同时呢，这一小时当中关注到怎样的内容呢？依然是我们的天气早知道，最后呢是整点资讯当中萌内资讯板块内容，以及一些城市漫游啊，还有我们的汽车资讯。那汽车资讯呢，从半点前到半点后，依然是围绕咱们的成都车展了，
1: 对，
0: 从21号开始，从19号开始，我俩开始磨叨，
1: 陆续的开始说，
0: 我俩关键磨叨啥？没人邀请咱俩，
1: 磨叨这个成都车展没去成，然后想去，但是最后呢，周六日加两天班，又跟大家从把这个成都车展的一些这个总体的一个总结的这样的一个规划啊，
0: 对，
1: 我们来给大家慢慢的来说，
0: 因为大家可能跟咱们一样啊，
1: 对，
0: 没办法去到成都，然后呢，有时候大家可能开车比较忙，尤其像可能咱们的车师傅们啊，
1: 对，
0: 想听咱们的节目的时候，说这有什么新车呀？这个琢磨琢磨。吧，然后呢，现在生活条件都好了吗？是吧？
1: 是。
0: 然后呢，看看有什么新车值得去关注一下啊，可以听我们的有车时代。
1: 没错，
0: 我们这次嘛，成都车展的一些汽车，不管是 SUV、轿车、MPV、皮卡，各种汽车都给各位来进行一下盘点哈。那在之后呢，还有不同的一些板块，依然是围绕咱们的成都车展的信息哈。近期啊，大家都可以来关注我们的有车时代，想关注一下成都车展有哪些车，还有一些车的进行横评，都一些比较有值得去关注的一些点啊。
1: 是。
0: 那以上呢，咱就先聊至此吧。那如果各位正在路途之上开着您的爱车，一定要注意什么呢？
1: 稳驾慢行，保持车距。
0: 稍后关注到我们的天气早知道。
2: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0: 好了，各位，天气冷暖早知道，咱们呢首先来关注到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蒙晴间多云，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出行时呢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1: 继续呢关注到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蒙晴转多云，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偏西风四级。再来关注到25号白天至26号白天，全蒙多云，南部地区有阵雨，西南风四级。再来关注到26号白天至27号白天，全蒙多云，西南部地区有阵雨，偏西风四级。
0: 那么天气情况当中，最后呢再来关注到的是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首先呢咱们来关注到的是巴彦湖墅镇，晴间多云，11到26度。乌里亚斯泰镇晴间多云，13到30度。巴勒格尔高勒镇晴间多云，15到29度。比利古台镇晴间多云，16到30度。满多拉图镇晴间多云，18到32度。二连浩特市晴间多云，18到33度。塞安塔拉镇晴间多云，18到32度。新马拉格镇阵雨，17到29度。米安图镇阵雨，17到29度。宝昌镇阵雨，15到29度。上都镇阵雨，17到28度。多伦诺尔镇阵雨，16到28度。最后呢再来回顾到蒙福所在地锡林浩特市区的温度。锡林浩特市晴间多云，16到30度，舒适度指数2级，感觉热。以上呢是全部的天气预报内容，稍后呢来关注到的是整点资讯当中咱们蒙内方面的资讯板块内容。

0: 运抢先报，大小新闻我知道，让你知晓天下事。听新闻就是这么简单。
1: 好的，各位，整点资讯，现在关注到盟内资讯。一至七月份，西盟社会消费品类零售总额129.52亿元，同比增长2.8%。
2: 继续再来关注到，据统计，西盟上半年接活小畜507.21万只，同比增长8.08%。
1: 再来关注到，日前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东中庆旗供电公司顺利完成110千瓦乌银二号线跨越331国道段的升级改造工作，以精准电力改造护航道路畅通，保障民生用电安全。
2: 为全面筑牢秋季森林草原防火安全屏障，从源头消除林区火灾风险，正蓝旗环山达克规模化林场高效完成防火隔离带开设和林区道路可燃物清理两项专项整治任务，为秋季防火工作夯实硬件基础。
1: 再来关注到，8月21号晚，二连浩特中蒙俄汽车越野拉力赛跃动北疆音乐会在少女泉广场正式举办。

0: 再来关注到的是蒙内资讯板块的最后一条信息。近日西蒙青年作家温儒雅的散文集《舍我骋怀》入选中国当代作家签名版图书珍藏馆，这标志着锡林郭勒本土青年作家作品正式纳入全国性文学典藏体系。以上呢是蒙内资讯板块的全部信息，稍后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吧。
1: 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

时候在梦中有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

0: 这里林林总总，
1: 林林总总，
0: 过客匆匆，
1: 客匆匆，
0: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2: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0: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1: 两分钟，
0: 这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1: 如何聆听，
0: 该如何聆听，
1: 如何继续，
0: 该如何继续，已经完全不重要。欢乐调频和你一起，城市。

0: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

0: 好了，各位来关注到半点之前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新蒙荣媒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新蒙荣媒主持人王博。
0: 对，我们来关注到依然是我们的成都车展的这个车展方面的信息哈。
1: 没错，
0: 我们依然把目光聚焦到二号馆。今天来看到的第一台车来自于上汽大众的 ID.1.5S， 那车展动作呢就是上市了。那么在2026年的成都车展上，上汽大众的 ID.1.5S 迎来正式上市，五款车型，区间呢是11.99到14.99万元。全域价呢，售价区间是8.99到11.99万元。其实车辆作为上汽大众全新中型插电混动轿车，搭载1.5升的发动机，加上电机组成的插混系统，官方表示综合续航里程将超过2000公里。
1: 哦呦，这个2000公里，
0: 这个牛啊！
1: 综合续航2000公里的车，真的还是。不是很多啊，
0: 凤毛麟角。
1: 哎，对，这样的一个续航里程确实是它的一个卖点啊。
0: 对，
1: 再来看到外观方面，上汽大众的 ID.1 的 5S 是采用到了家族式的设计语言，贯穿式的日间行车灯中央呢和大众品牌的 logo 相连，那下部分的分体式的大灯组与导流槽是融为了一体，那前包围处啊，看到还提供到了进气格栅，那车侧呢可以看到半隐藏式的门把手以及大尺寸的轮圈。车身的尺寸方面，车身的一个长宽高呢分别来到了4.836米、1.880米、1.505米，轴距是达到了2.766米。
0: 对，其实车辆的尾灯和车头是一个相呼应的状态啊，搭载了贯穿式的尾灯、自发光的 logo， 整体呈现出轿跑车的这种动感的姿态。那车顶呢配备有全景的星空天幕啊，新车共计带来有都市金、风尚青、天际灰、前尾黑、摩登白五种车色。那全车提供15处的空气动力学的优化，新车的风阻系数仅仅只有0.247 CD 啊，很厉害。
1: 这些，这个颜色里，我最关注的就是这个都市金啊，不知道这个车辆的这个都市金到底出来的时候长什么样啊？是那种土豪金的颜色吗？就是非常好奇啊。
0: 对，
1: 再来看到内饰方面的一些部分呢，车辆带来了浮光掠影这两种内饰色，同样是极简的一个设计思路，采用到了环抱式的座舱布局，配备到了贯穿式的空调出风口。那中控台呢，还有车门的区域，设置到了贯穿式的255色的氛围灯，可以随音乐去律动啊。那中控台呢是没有物理按键的，搭载了8.8英寸的悬浮式的仪表屏，全系标配15.6英寸的2.5K 超大中控屏。知道 CarPlay、HiCar、CarLink 互联 AI 语音的系统和科大讯飞联合打造啊，配备到了黑色或者双色的方向盘。
0: 对，那新车配备了云感智能温控按摩座椅，那前排座椅支持通风加热湿点的按摩，那后排的座椅同样支持加热功能。母婴级的座椅材质，副驾座椅145度的躺倒可以拥有躺平模式，同级呢超大全景天幕，并且配备了电动的物理遮阳帘。那新车还提供了50瓦的无线充电和6扬声气音响。咱俩周五时候说到一个8扬声气，咱俩还觉得少。
1: 对，
0: 好，
1: 8、12、16
0: 啊，
1: 但是六的是少见啊，
0: 这确实少见啊，
1: 确实少见啊，说明这可能不是很关注到这个车里的一个。这个
0: 音响
1: 这方面的啊，那再来看到其他一些部分。在智能的驾驶方面呢，新车搭载了行云智行的高阶智能驾驶辅助系统，配备到了高速的 NOA、 城市的 NOA， 还有自动的泊车、代客泊车、遥控泊车、循迹倒车，还有跨楼层的记忆停车功能。地平线 HSD 的算法深度定制开发打造了大众专属的一段式的端到端大模型，绕行灵活，变道果断啊，控车也非常的平缓，支持最高140迈的 AEB。
0: 哎，整体表现还可以啊，
1: 不错。
0: 那动力方面呢，这一台的上汽大众的 ID.1.5S 搭载了1.5升的超混的专用发动机，加上电机的一个插混系统。那发动机最大功率呢80千瓦，那电机的峰值功率130千瓦， CLTC 的纯电续航160公里，综合续航超过2000公里。 CLTC 的亏电油耗2.82升每100公里，30%到80%的充电呢仅需15分钟，支持3.5千瓦的一个对外放电。
1: 哎，其实看到这个名字啊，就上汽大众的 ID.1 的 5S， 上一次大家见到 5S 这两个字眼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
0: 刚给你买了 iPhone 5，
1: 你又叫 5S。 哎，对，就是这个 5S 可能大家这个印象比较深刻一点。哎，就不知道这可能 ID 的 Air 系列可能出到最后会不会像如今的这个18 Pro Max 啊、 1TB 啊，像这样的一个命名的方式来命名啊，还是挺有意思的啊。那我们再来看其他一些部分。那看到下一台车型啊，跟上一台车型应该是属于说是双胞胎，或者说这个同卵的兄弟啊。
0: 对，
1: 叫做5X。 刚才是 S 啊，现在是 X， 哎，咱们就把它叫成五叉吧啊。
0: 对。
1: 那在2026的成都车展之上呢，上汽大众的 ID Era 的五叉啊，迎来了首发亮相。那新车呢，将去提供到了全新的激光雷达，并且搭载了刚刚一样的行云智行的智能驾驶辅助系统。
0: 嗯、
1: 同时呢，新车也是大众全球首款基于 CMP 平台打造，搭载了 CEA 电子电器架构的量产车型。值得一提的什么呢？官方表示啊，这台车将于今年的11月份完成上市，距今呢、还有2个多月。
0: 对，其实之前我跟王博我俩试驾过这个9叉啊，这回来了5叉，小了4个号。
1: 对，
0: 8叉也是在上市的路上，马上也都跟大家来见面了。
1: 是，
0: 那所以说这5叉是比他们更小一点的小家伙啊。
1: 嗯，
0: 我们来看一下外观。那 ID Era 5X 呢，这台车辆的前脸啊、造型依旧延续了 ID Era 家族的设计语言，贯穿式的日行灯，大众的 logo 位于中间，那大灯位置呢在下方的两侧。那车身侧面整体呈现出这种小小的溜背的这种运动造型，并在车尾顶部配备了扰流板的造型。车尾整体也是延续家族式的设计风格啊。采用了简约大气的造型以及贯穿式的尾灯组，整体的视觉效果来说是更加的紧凑，更加的运动了。
1: 嗯，那么在智能化方面，车辆搭载了行云智行的智能驾驶辅助系统，配备到了激光雷达硬件，可以实现端到端的全场景城市的 NOA 驾驶辅助功能。同时呢， ID 的 Era 5X 呢还将去提供到了延续云栖智舱的智能体验啊，为用户带来了更加便捷呀、高效的这样一个人车的交互方式。
0: 嗯，那同样的在车身侧面啊，来看到它的一个整体来说尺寸40560啊，1米896，1米630，轴距是2米815，提供了17、18、19三个尺寸的轮圈可以选择。那么选装方面呢，提供了后保险杠、侧窗的饰条、全景的天幕、车顶的行李架、轮圈都可以让消费者进行选择。那动力方面呢，搭载了纯电动力系统，峰值功率呢155千瓦，配备的倒是磷酸铁锂电池组。那么今天啊，咱们半点之前就先聊至此吧。
1: 嗯，
0: 因为半点之后咱们还得继续来这个2号馆当中，咱们转转哈，到底有什么值得去说的车，咱们稍后再来揭晓吧。
2: Aloha Hello， 在世界的不同角落，人类总能找到沟通的语言。在城市道路上，汽车也有自己的语言。变道请使用转弯灯，夜间会车请关闭远光灯，路遇故障请开启应急灯。开车在路上，让您的爱车用灯光说话。
3: 绿色低碳，全面小康，我们在行动，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从你我做起，从每天做起，节约能源资源，节约每滴水、每度电、每张纸，节约粮食，倡导光盘行动，践行绿色消费，优先选择绿色产品，去超市自备购物袋，外出自备水杯，选择低碳出行，优先步行、骑行或公共交通出行，减少污染产生，减少燃放烟花爆竹，分类投放垃圾，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和过度包装商品，多使用节能产品，降低工业污染排放，共同守护蓝天、碧水、净土，保护环境，人人参与，您做的每一分改变都将为生活点亮绿色未来。
4: 当年了。

0: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0: 慕容美主持人王博，
1: 对，饭点店跟王博，我们俩说了哈，这个九叉啊，咱们在这个上汽大众4S店就能看得到。这个八叉，我刚刚也提到了哈，这个马上跟咱们来见面，那确实要比这五叉来的更早一些，
0: 也是这个一热系列啊。
1: 对，这个五叉刚说是11月份，那八叉更早一点，早一个月啊，10月份就能跟咱们来见面了。
0: 是
1: 在2026成都车展上 ，ID Eron 的八叉呢迎来了首发亮相啊，定位是中大型 SUV， 大五座的布局，同时车辆搭载 1.5T 的增程系统，最高综合续航超过1500公里，官方将其定位叫做德系驾控旗舰 SUV。实际说的是，这台车将会在10月份完成上市。
0: 再来看到外观方面 ，ID 的 Eron8X 呢是配备到了环宇光翼贯穿式的灯带，那标志性的一个 L 型的日间行车灯。那整车的前脸呢，这个识别度是进一步的提升了。
1: 对，
0: 它的一个大灯呢是采用到了全新的6核高能格这样的一个灯组的设计，是由6个纵向的光核的单位啊。是构成了核心的一个视觉结构，形成了极具层次感的一个灯光的表达。那该灯组呢是支持在解锁和闭锁时呢逐起的点亮，那不仅是强化了迎宾的仪式感和交互的体验，也是可以通过灯效的一个变化呈现车辆的一些状态和信息。那车身的尺寸方面，车辆的长宽高呢来到了5米020，1米997，1米750，轴距是来到了2米970。
1: 哎，整体来说还是不错的一个大家伙啊。那么新车提供了非常丰富的选装项目，覆盖了外观啊、智能的驾驶啊、舒适的功能啊、行走的机构啊，一共是4大类别，可以满足用户的个性化的定制需求。外观部件可以选择不同款式的前保险杠、前照灯、后保险杠、组合尾灯啊，支持加装隐私的玻璃啊，多款样式的门把手、外后视镜、不同版本的车尾标识。其实说实在啊，大家可能会说这些普通车不应该都配吗？其实说实在啊，这个可能会把价格打得更低一点，就是大家有需求，我觉得我这隐私玻璃可装可不装啊，可以不装，那更便宜点，对不对？
0: 哎，对，就看大家的一个需求了啊。
1: 对，
0: 那再来看到内饰方面呢，新车延续了大众的 ID Era9X 的设计风格。
1: 对
0: 啊，毕竟是人 9X 的弟弟嘛，对不对？肯定要跟哥哥长得像一些。
1: 对
0: 啊，配备到了双辐式的多功能方向盘、仪表的魔术屏、Smart Surface 的门板魔术屏，以及呢15.6英寸的 2.5K 中控的双联屏啊，营造出来非常不错的科技感。在同时呢，它采用到了5座的布局，后备箱呢有着更加亮眼的空间表现。在底盘方面 ，ID 的 Era8X 是配备到了行云数字底盘，依托到了 VMC 底盘智控中枢，实现毫秒级别的全域动态的调控。啊，硬件的层面呢是配备到了双腔空气悬架以及智能的预瞄魔毯系统，可以提前的感知前方的路况啊，然后去主动的调节悬架的一个高度和状态。
1: 那动力方面呢，提供 1.5T 增程动力系统，增程器最大功率呢105千瓦，那电机峰值功率可以达到220千瓦。在续航方面 ，ID Era8X 呢提供了51.1千瓦时和65.2千瓦时两种电力版本的一个选择。那么其中呢，51.1千瓦时的版本 WLTC 的纯电续航拥有275和260两种公里的不同选择。那65.2千瓦时的版本 WLTC 的纯电续航有330和345公里两种。而根据官方资料来看的话，51.1千瓦时的电池组 CLTC 的纯电续航超过340公里，综合续航超过1400公里。那65.2千瓦时的版本 CLTC 的纯电续航里程超过了400公里，那综合的续航里程则是来到了1500公里。
0: 再来看到下一台车型啊，来到了响界的 V8 啊，这台车的一个车展动作呢也是首发的状态。在这个响界品牌旗下呢，全新的中大型的 MPV 响界 V8 正式的迎来了首发亮相。它的一个整体呢与智界的 V9 啊这两个尺寸是比较接近的，并且提供到了增程和纯电啊这两种动力方向可以选择。
1: 整体来说还是不错的啊。那么来看看外观方面呢，延续到的是响界品牌家族式设计风格，星环式的大灯组配备了厚重的车头设计以及大倾角的前风挡，让它有着不错的这种商务气息。那辅助驾驶层面的话，车顶集成华为的896线的激光雷达，搭载了华为的乾坤智驾系统和图灵平台，具备 L3 级的一个智驾潜力。
0: 哎，这个有 L3 这个级别的这个智驾潜力就已经了不得了啊，因为毕竟这也是可能 L3 级别也是到了这种人可能能够完全脱离的这样一个状态啊。但是呢由于这个确实不够安全啊，所以说我们不能完全的是让这个智驾是自己掌握我们的方向盘，
1: 对，
0: 还是要有一些人工的干预。那再来看到车身的侧面呢，该车是采用到了趋于平直的车顶线条，搭配到了车窗边缘的镀铬饰条以及门 车门下边的一个镀铬的饰条啊，营造出来非常不错的一个视觉层次感。那么尾部方面，它呢采用到了贯穿式的尾灯组，上方呢则为响界品牌的英文标识。尺寸方面，它的长宽高来到了5米335、2米005、1米805，轴距是3米250，定位是一款中大型的 MPV。
1: 嗯，块头也不小哈。那动力方面呢，响界 V8 全系提供单电机、双电机两种驱动版本，纯电、增程啊参数一致。那增程版搭载 1.5T 增程器，发动机最大功率呢118千瓦，纯电、增程、单电机版本电机最大功率呢都是227千瓦，双电机版本的前电机最大功率160千瓦，后电机最大功率227千瓦。那增程版提供56千瓦时、75.4千瓦时两种电池容量，那么对应的续航里程呢，纯电分别是275、260、339。纯电版搭载120千瓦时的电池包，新车纯电续航775公里和830公里。
0: 哎，到这儿呢，我们这二号馆就正式的跟大家说拜拜了啊，
1: 转完了啊，
0: 我们即将这个马不停蹄的前往下一个场馆，那就是三号馆。
1: 嗯，
0: 那三号馆呢，跟大家透露一下，究竟都有什么车型？首先呢是长安马自达啊，还有别克，还有翼牌科技等等等等。那第一个我们来关注到车型呢是马自达的 EZ-60 激光版，车展的动作是发售的预售权益。
1: 嗯，
0: 说起马自达，可能很久都没有听到它的一些消息了啊。
1: 对，
0: 来看到这台车型 EZ-60 的激光版本呢，在本届的车展发布预售的权益，10元的定金，每日膨胀100元，至高是膨胀3600元这样的一个优惠啊。那上市后呢是抵扣车款的啊。新车的最大的变化是增加了激光雷达的模组，使其呢能够实现高速加上城区的双域领航，还有全场景的泊车、全域的主动安全等等功能。
1: 嗯，整体表现还是不错的哈。
0: 嗯，
1: 确实就是投资10块钱啊，每天给你膨胀100块钱，
0: 是
1: 啊，一共是36天。
0: 嗯
1: 嗯，没错啊，
0: 应该是36天、
1: 啊、对吗？
0: 加那10块的话，可能3610了。
1: 对，我们来看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哎，这个车呢，我们来看一下，从外观我觉得还是挺具未来感的啊。那整体沿用了现款车型的设计风格，仅在车顶处增加了激光雷达的模块，从而提升了它的整体智能辅助驾驶能力。侧面展示出运动姿态，加入隐藏式的门把手、电子的后视镜。那么同样的尾部方面啊，后车窗有着较大的倾角啊，采用贯穿式的尾灯组和后扰流板后包围，进一步增强车辆的运动属性。尺寸方面呢，长宽高4米850、1米935、1米620，轴距是2米902，定位是中型 SUV。刚看到它有个隐藏式门把手，
0: 嗯，
1: 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道路安全法在咱们国内的话，要求是至少得是半隐藏式的。
0: 哎，对，
1: 这个隐藏式，我估计进入到国内是不是得做一下改正啊？
0: 嗯，它现在好多的隐藏式门把手呢，表面上可能看不到这个接口，
1: 嗯，
0: 或者说我们这个平常是手能掰的地方啊，
1: 对，
0: 但其实它是有一个可能机械装置或者机械拉环是隐藏在这个可能侧面或者说其他一些地方。因为现在法规也是规定了，就是说这个车辆的门把手必须要不仅仅靠这个电机来驱动，
1: 对，
0: 还要有机械式的这样一个，
1: 还有手动的，
0: 哎，拉环才可以。所以说我感觉啊，这台车应该是做了一些小巧思啊，把这个拉环可能就是隐藏起来
1: 了啊。
0: 哎，对，再来看到其他一些表现啊，其实有时候就觉得，嗯，就看到一个场景，就像是在做梦，
1: 嗯，
0: 就是觉得好像在梦里见过，就像今天我看到这台车，马自达的 EZ60 的这个激光版本的后车尾啊，
1: 对，
0: 就觉得好像是不是昨天在梦里见过这台车，有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些传递到我这个大脑前额叶的一些小画面啊，
1: 嗯，
0: 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来的啊。题外话啊，再继续我们来看内饰呢，它的车内将去继续配备到了26.45英寸的 5K 悬浮一体式的屏幕，还有这个50英寸的高清 AR HUD， 并且呢前排配备到了双零重力的座椅，满足当下用户对于这个车辆的使用的一个需求。在同时呢，它的中控台处呢是配有手机的无线充电模块，以及双杯架的这样一个实用性的配置。双杯架的这个配置怎么说呢，嗯，我觉得比较标配吧，
1: 这不太能值得拿出来。
0: 哎，但是确实啊，嗯，比如说塞纳，我们家那是24款的塞纳，嗯，哎，确实是前面就有一个，只有一个杯架
1: 啊，
0: 对，它是分区的，这边可能前面这个挡把前面有一个，
1: 嗯，
0: 后面有一个，但是完全两个独立的，但是它不是双杯架这样一个联动的。
1: 对，这个还是有部分真是这样，但是我觉得专门拿出来说好像，
0: 对，没有必要，我觉得
1: 没必要
0: 放在我们的这个配置表里面，啊，
1: 就有一种说我这车有座一样。
0: 对，就好像我有轮子，
1: 这个有点没必要啊。哎，那看看下面动力方面，
0: 嗯
1: 啊，依旧延续了这个大家比较喜欢的像增程啊、纯电两种选择。那其中呢，增程动力车型呢搭载1.5升的增程器，那增程器最大功率呢70千瓦，那驱动电机的峰值功率190千瓦，那峰值扭矩达到290牛米 ，CLTC 的纯电续航来到200公里。纯电版本呢搭载磷酸铁锂电池，单电机后驱，最大功率呢190千瓦，峰值扭矩290牛米。CLTC 的纯电续航来到了600公里。其实说了这个啊，其实我觉得，确实好久不见这个马自达品牌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啊。
0: 哎，确实在节目当中，可能它出现的频次少，然后我们
1: 可怜。
0: 对，然后我跟阿诺平时这个选择资讯的时候，都是找最新的。
1: 对，
0: 可能有时候它的频次，比如说在一大片的树叶当中扔了一块石子儿、就可能你就是找不到这石子到底在
1: 任何
0: 到底在哪儿啊？所以说就是看不见啊，起不了任何的涟漪。不过呢，马自达作为我们非常非常久远的这样一个大众的大众的品牌，日系的品牌，那这么一台车呢，现在有了最新的动作，也看到一些表现在它身上是完全可能之前就从未有过的，
1: 对，也符合当下大家对于一个车辆的一个选购的一种审美、啊、
0: 哎，对，就比如它的这个后视镜变成电子的外后视镜，
1: 对，
0: 我觉得这些各种各样的科技进步也看出来的马自达其实在做汽车的这一方面还是有一些绝对自己的自信的，
1: 对，而且自己愿意做出改变，
0: 对、
1: 但是这种过去这种固步自封的感觉哈，
0: 嗯，没错，
1: 我觉得所以说马自达我觉得这次还是动作还是不错的哈，
0: 是
1: 期待它能在国内有更好的表现，
0: 没错。
1: 那以上呢是在这个时段跟各位聊到所有汽车方面的信息，那么明天是周二，咱们暂时休息一天，
0: 检修。
1: 咱们对、咱们周三开始继续咱们的成都车展，看看三号馆当中还有哪些车值得去关注一下吧。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老公，搬了新家后，咱家的水费可比以前省了不少啊。
2: 那可不，新装的感应水龙头、增压花洒和节水淋浴器都是高科技产品，省水省钱，那可是立竿见影啊。
3: 老大，今天这浇地的费用你省了这么多，有啥秘诀啊？
4: 我呀，用了平移式喷灌机，比慢灌用水省了一大半呢。
5: 智能马桶比传统马桶节水超50%，滤管技术设备水分利用率达90%以上，工业循环水处理系统通过过滤膜和智能监控实现冷却水重复利用，可使石化行业节水40%。合理使用节水设备，进一步提高节水效率。
6: 节约用水，科技先行，科学节水，共创未来。
7: 在黄河臂弯环抱的河套平原，每一滴河水都承载着千年的耕耘与希望。
8: 爷爷爷爷，刚才电视里说咱们河套成了节水型示范灌区了。
9: 节水示范区，咱家在地祖祖辈辈都是大水漫灌，水哗哗一浇，地全泡透，咱家才能吃饱喝足，再还能变花样了。
10: 周叔啊，你看这大水漫灌虽然是省事儿，但是60%的水都白白蒸发渗漏了。现在呢，咱们推广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能精准控制浇水量，还能把肥料啊直接送到庄稼的根上。
8: 而且你不是说了吗，河套的水要留给子孙后代。
10: 周叔，改用节水灌溉以后啊，每亩能节水40%，增产30%呢。
9: 怎么省？那咱们也响应号召，赶快用新技术浇地吧。
7: 从漫灌的水花到精准的滴灌，从凭经验种地到智慧农业，河套儿女正以科技为笔，以节水为墨，在北疆大地上描绘绿色发展新图景。
11: 起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12: 2014年全球水资源拍卖会第17号拍品，300毫升纯净水，无污染，可直接饮用，起拍价300万。
13: 350万。
14: 400万。
13: 450万。
14: 500万。
3: 爷爷，为什么以前的人都不珍惜水呢？
15: 因为他们以为水永远用不完。
0: 我们曾以为取之不尽的，也许将成为奢侈品。现在节约的每滴水，都是在改写将来的结局。
5: 2026年职业学院中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登录招生网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全日制中专、中级公益报名系统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 报道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3: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北京时间15点整。

0: 2026年职业学院终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登录招生网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全日制中专中级公益报名系统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2: 春日，我们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3: 这一生中，有些人是恒星，有些人是行星，而那些擦肩而过的，我们叫做流星。
4: 每一次新的旅途都是成长的小收获。旅行其实不在乎远近，往城外走，去感受简单的幸福。
3: 而我大概能为你的旅行增加一点幸福感，在旅游中享受生活，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就让我们带着您一起旅行。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农历7月12。您正在收听的是由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每天16点到17点并机直播为您带来的旅行四季。我是主持人珊珊。
1: 大家好，我是吕玲。每天呢，我们两个都会在这个时间来陪大家聊聊风景，解锁身边的好去处啊。那在开启今天的旅行分享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到的是整点资讯，稍后见。

0: 整点资讯，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
1: 资讯抢先报，大小新闻我知道，让你知晓天下事。听新闻就是这么简单。

欢迎您收听整点资讯，一起来关注盟内资讯。一至七月份，西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9.52亿元，同比增长2.8%。据统计，西盟上半年接活小畜507.21万只，同比增长8.08%。继续来关注，日前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东中晋旗供电公司顺利完成110千伏乌银二线跨越331国道段升级改造工程，以精准电力改造护航道路畅通，保障民生用电安全。

继续来关注祁县方面的消息。为全面筑牢秋季森林草原防火安全屏障，从源头消除林区火灾风险，正蓝旗浑善达克规模化林场高效完成防火隔离带开设和林区道路可燃物清理两项专项整治任务，为秋季防火工作夯实硬件基础。8月21号晚，二连浩特中蒙俄汽车越野拉力赛跃动北疆音乐会在少女泉广场举办。

0: 来关注最后一条消息。近日西蒙青年作家温儒雅的散文集《舍我成怀》入选中国当代作家签名版图书珍藏馆，这标志着锡林郭勒本土青年作家作品正式纳入全国性文学典藏体系。感谢收听，以上是整点内容的全部内容，稍后我们一起来步入到今天的旅行四季，欢迎各位。
1: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0: 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1: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1: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0: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小朋友，不可以乱丢垃圾哦。
4: 阿姨，我就

0: 丢着一点点。
1: 在外时，绿色环保一点点。
2: 还没有到绿灯，你怎么就过马路啦？
0: 我就抢先了一点点，没事的。
1: 出行时，耐心更多一点点。
3: 妈妈，我的饭吃完了，可以出去玩了吗？
4: 碗里还剩一点点，要全部吃完才可以哦。
1: 用餐时，例行节约一点点，文明从一点点做起。
5: 春日，我们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是在阿尔卑斯山的寂静山林。还是布鲁塞尔的宫殿。或者澳大利亚的黄金海滩。

0: 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 海南，我来啦！
2: 欢迎来到海南。
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稍作休息，我们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不给大家推荐锡林郭勒的旅游了，我们来跟大家聊一下八月应该去哪玩。虽然已经走到月末了啊，但是因为今年开学时间比较晚，要九月一才能开学，所以大家会发现到了月底呢，很多家长开始带小朋友出去玩了，可能觉得一呢是没有那么拥挤了，二呢可能有一些偏中原，以中原的地带呢没有那么热了。
1: 是的，有一些朋友呢可能说是觉得就是八月往后也许这个人流会少一些哈，避开这个人潮也是一个不错的出行的一个月份吧。
0: 是的，而且大家要是看机票呀之类的，会发现其实从八月二十号往后呢，机票也会相对来说比八月上旬和中旬的时候要便宜一点。但是八月呢也是一年中其实最热的时候，对于我们特别北方地区人来说，我们会觉得我们最热的是七月下旬和八月上旬，

0: 但是对于南方地区这两天真的非常热，但在我们中国辽阔的地理版图上呢，仍有一些地方凭借着海拔、森林、草原和海洋的调节，保留着难得的一份清凉。他们呢远离盛夏的热浪，也在八月迎来一年中最舒适的气候与最丰盛的风景。如果您想逃离高温，这些地方呢非常值得出发。
1: 那我们说八月到底应该去哪儿玩呢？大家可以去选择20度的高山躲进夏天，海拔每升高1000米呢，气温就大约下降6度左右。这因为如此，当城市被高温笼罩的时候，高山与这个高原往往正值一年中最舒服的一个季节。八月雪山峡谷森林湿地共同进入最佳的一个观赏期，清凉与壮美同时在线。那去高山呢，可以推荐到大家的一个地方，首先要说到的就是山西省晋城市的临川县，800里太行最壮美的一段就藏在临川，县城平均海拔大约是1300米，王芒岭海拔近1800米。 山地的气候呢，让夏季平均气温保持在22度左右。那进入了盛夏呢，也是雨水充沛，太行峡谷迎来一年中最丰沛的时节，云海瀑布溪流与满山的苍翠共同勾勒出了南太行最经典的一个景观。
0: 那么王芒岭的奇峰绝壁，还有挂壁公路，以及黄维山的森林古道、恒温溶洞，以及五家湾清澈的山水，都让临川呢成为一个避暑、徒步和峡谷观景的一个最佳季节。也就是说，现在如果您听到了这个我们的广播啊，然后您想，哎，我想进山里玩一玩，那么可以首选呢就是这个山西省晋城市的临川县。
1: 是的，第二站呢要推荐到大家的是这个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一个康定市。八月一定是康定一年中最丰富的一个季节，这里是地处青藏高原的一个东缘横断山脉腹地，县城海拔约2500米，夏季的平均气温也大约是在20度左右，海拔高带来的一个清凉气候，让雪山、高山、草甸、森林和湖泊
0: 在盛夏共同的铺展开来，这个贡嘎雪山是终年积雪，木格措湖水湛蓝，折多山草甸呢也是绿意盎然。那么可以选择从这里出发，还可以前往新都桥，还有塔公草原、雅拉雪山等川西比较经典的风景线。这里呢，它几乎浓缩了高原夏天最美的一个模样。那么其实最近大家很多人都选择去贵州玩，贵州呢，会选择去看看黄果树瀑布，其实还有一个地方 是六盘水市，当重庆成都长沙等火炉城市这个时候暑期正盛的时候呢，地处云贵高原的六盘水却迎来一年中最舒服的季节。这里平均海拔呢是1400米到1900米之间，地处乌蒙山脉的南端，高海拔削弱了低纬度带来的炎热，夏季平均气温呀只有19摄氏度，因此呢它有一个中国凉都这样的称号。八月的乌蒙大草原是绿草如茵，云海翻涌，海拔
1: 2800多米的高山草甸铺展至天际，北盘江大峡谷水量丰沛，喀斯特峡谷愈发壮美，是西南地区难得兼具这个避暑和高原风光的一个目的地。
0: 那么我们还可以选择呢前往陕西省宝鸡市太白县，它是秦岭深处的太白，藏着关中地区难得的盛夏和清凉。作为陕西海拔最高的县城，太白县城海拔1543米，夏季平均气温呢也只有19摄氏度。是的，这里呢坐拥着秦岭主峰太白山，第二座高峰傲山，八月的黄柏原溪流丰沛，森林浓郁，清风峡呢也是
1: 飞瀑奔流，高山和峡谷共同展现出了秦岭一年当中最富生机的一个模样。
0: 那我们八月从山里出来，我们就可以走进森林和峡谷，去吸一口非常凉爽的空气。八月呢正是森林最浓绿，溪流也是最丰沛的时候，成片林海持续蒸腾水汽，海洋水源塑造出凉爽湿润的小气候，也让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地方 上呢，成为一个盛夏难得的天然的避暑胜地。
1: 嗯，去峡谷呢，要提到的就是这个黑龙江省伊春市。走进八月的小兴安岭，绿意浓的可以说是化不开。作为中国林都和红松故乡，伊春拥有亚洲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红松原始林之一。盛夏的时节，数百万公顷的林海进入了一年当中最繁茂的时期，连片森林不断释放的水汽和芬多精，让这里的夏季平均气候也是保持在这个15到22摄氏度。
0: 嗯，那么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呢，还有非常出名的叫做汤旺河林海奇石的石林与古树相映成趣，五营红松林海苍翠连绵，大青山呢云海翻涌，一场森林的徒步观云海喜养喜肺之旅的，正是伊春夏天一个最迷人的打开方式。
1: 嗯，说到去峡谷不得不提到的就是咱们内蒙古自治区的兴安盟阿尔山市啊。阿尔山市地处大兴安岭南麓，受高纬度与山地气候的共同影响，六到八月的平均气温仅仅只有这个16度，数十万年前的一个火山喷发塑造了这里独特的地貌，也留下了火山湖口、熔岩台地和石塘林。
0: 嗯，那么八月呢是驼峰岭天池静卧林海之间，石塘林上兴安落叶松拔拔地而起，森林呢火山湿地与草原交织成一幅独特的夏日画卷，这个画卷呢在全国呀你都难以寻觅到第二处了。
1: 嗯，森林和峡谷的好去处呢，推荐给大家的还有一个地方啊，就是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利川市。夹在武汉和重庆这两座火炉之间，利川却拥有着截然不同的夏天。利川地处武陵山腹地，平均海拔约1100米，森林覆盖率超过了64%，山地地形与茂密林海共同塑造了夏季平均22度左右的凉爽气候，因此呢，这里也被称为中国凉爽之城。
0: 那么八月呢，腾龙洞内是常年保持14到18摄氏度，凉风扑面，海拔1500多米的苏马荡云海翻涌，林木葱郁，成为全国知名的一个避暑胜地。
1: 嗯。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这个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的金原县。很多人不知道啊，宁夏其实也藏着一座平均夏季这个温度在18的一个山水秘境啊。金原县是位于六盘山的腹地，是金河的发源地，也是宁夏重要的生态屏障，这里被称为高原绿岛天然水塔高海拔山地和这个茂密森林共同营造出了凉爽湿润的一个小气候。
0: 那么八月的六盘山森林呢，可以说是苍翠欲滴，野河谷溪流潺潺，凉殿峡谷古木蔽日，还有呢就是胭脂峡瀑布也是进入了风水期，山峰还有流水与林荫交织，让这里呢成为西北少有的一个森林峡谷这样的一个避暑胜地。
1: 嗯，森林峡谷的好去处，我们还可以去到吉林省延边市朝鲜族自治州的安图县二道白河镇。很少有一座小镇能把这个森林呀还有河流与火山遗迹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二道河镇呢是坐落于长白山的北麓，森林覆盖率超过了94%，因为长白山的瀑布汇流形成了二道白河穿镇而过，满城绿树与流水相伴，依托长白山2691米的高山环境，镇区的夏季气候凉爽，夜晚的温度更是降到了15度左右。
0: 那么八月呢，也是长白山一年中最适合登山的这样的一个时候，天池云雾缭绕，原始森林郁郁葱葱，长白山特有的美人松挺立林间，再到冰水泉感受常年约6.5摄氏度左右的这个泉水的清凉，一座小镇便能体验长白山最具代表性的夏日风光。如果说大家最近有计划想要去看天池，因为天池是一个需要天时地利人和才能看到的地方，所以说大家尽量选择在八月底，天池呢也就还有开到八月底，基本到9月份之后山顶就会开始有下雪这样的症状，所以说呢如果想要去天池可以选择最近就出发了。
1: 嗯，是的，因为一处景观我觉得它最美的时候一定是有这个季节的哈。
0: 是的、嗯、那么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高山还有峡谷森林，明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再继续带大家去草原看一看。

0: 2026年职业学院终止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登录招生网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全日制中专中级公益报名系统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2: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25号白天，我蒙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26号大部地区以晴间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温度较舒适。

度。西欧中部近期，巴拉噶尔高勒镇多云间晴，14到26度；阿布扎奇别里古台镇多云间晴，16到26度；苏云特左旗满都拉图镇多云间晴，18到28度；二连浩特市多云间晴，18到30度。苏云特右旗塞罕塔拉镇多云间晴，18到27度；镶黄旗新堡拉格镇阵雨，18到25度；浙江白旗明安图镇阵雨，17到23度；泰普斯旗宝昌镇阵雨，15到23度；浙蓝旗上都镇阵雨，17到23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阵雨，15到24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多云见晴，南部地区路段有阵雨或雷阵雨，提醒司机朋友们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0: 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
1: 红色家风是我们党永不褪色的传家宝。毛泽东同志曾立下恋亲，但不为亲徇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祭亲，但不以公祭私的三原则。周恩来同志定下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等十条家规。陈云同志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收礼，不管礼物轻重，都是来者必拒。回溯党史，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躬身垂范，修身齐家，为涵养优良家风家教树立了光辉典范，积淀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家风的家是家庭的家，也是国家的家。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多次发表关于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指出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要求做家风建设的表率，把修身齐家落到实处。新征程上，我们要传承和弘扬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自觉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崇高品格和价值追求，以优良家风涵养清正党风，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从言至家，至家言，家乃和。红色家风的言，源于我们党严明的纪律规矩和艰苦朴素的革命作风。老一辈革命家深知先正己而后正人的道理，在长期的家庭教育实践中，始终做到清白做人，干净做事。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同志让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洋装换布衣，到农村当农民，拜农民为师。一次他问

毛岸英吃什么皂？听到毛岸英说中皂，毛泽东当即责问，你有什么资格吃中皂？你应该跟战士一起吃大皂，体现了毛泽东以身作则、从严治家的革命家风。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始终将自己视作人民公仆、普通共产党员，常告诫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现实中有些领导干部自身不正不廉，败坏家风，有些亲情观错位，把默许纵容当关心关爱，最终害人害己。传承红色家风，一方面要严于律己，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慎独慎微、慎始慎终，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祸。另一方面，严守亲情观，历届风妻因子的糟粕思想，浇灌溺爱的迁就态度，放任纵容的补偿心理，对亲属子女看得紧一点，管得勤一点，教之以治理，言之以规矩，导之以正道，做到言爱相济，爱而有度。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

兴家。我们党是靠艰苦奋斗不断成就伟业的，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但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点都不能少，艰苦奋斗的家风一点都不能丢。老将军甘祖昌在新中国成立后主动请辞，带着全家回到江西老家当农民，捐出绝大部分工资为家乡修水利建电站。他的夫人全国道德模范龚全真毫无怨言跟随他，数十年如一日，在乡村教师岗位上奉献一生。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教授回忆，父亲虽从未具体指导过自己的学业，却以活到老干到老的奋斗精神，以一种永存的无形的引力引领自己在科研事业上勇攀高峰。奋斗兴家，兴的是志气，是门风，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状态，是投身伟大事业实现人生价值的崇高追求。唯有当后辈承继的是父辈那融入血脉的奋斗精神，而非浮财外物，这个家族方能真正拥有历久弥坚生生不息的力量。现实中一些年轻人耽于享乐，不守规矩，最终一事无成，甚至身陷囹圄。分析原因，家风不正，难辞其责。党员干部应引以为鉴，在家庭中带头树立正确的奋斗观，自觉砥砺，勇于吃苦，攻坚克难的作风，为子女立起榜样，对子女严格要求，以身体力行言传身教的实际态度和模范行动，传递奋斗兴家的价值内核，引导子女在各自岗位上恪尽职守，钻研业务，勇于创新，追求卓越，不断汲取干事创业正能量，让奋斗精神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代代相传。

想起延安的公用马匹。今年是丙午马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很多与马有关的故事，其中延安时期公用马匹的故事充分彰显了革命先辈的崇高党性和优良作风。在当年的陕甘宁边区，马匹与粮食备装一样，属于按标准统一供给的公产。1942年边区政府颁布的相关规定中，严格规范了公用马匹的分配标准和使用要求。在制度的严格约束和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共同作用下，广大党员在马匹的使用上坚持公私分明、公私有别。正是这种作风的不断滋养，塑造了边区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政治生态。延安时期，很多党员干部主动让出组织上给自己配的马匹为他人解难。周恩来同志多次将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老同志或基层干部骑，自己则步行赶路。有一次，朱德同志骑马从乔儿沟回延安，路上看到一位老乡背着一袋粮食艰难行走，于是翻身下马，把老乡的粮食放在马背上，自己与老乡一路步行聊天，直到把粮食送到老乡家里。当那位老乡后来得知与他同行的竟是朱德时，激动得说不出话。延安五老之一的徐特立同志坚决不搞任何特权，带头执行公用马匹制度规定。很多群众这样形容他：少骑公马，多徒步，不要随从来照护，一天开会好几处。徐特立的这种工作生活作风影响带动了许许多多的人。一管窥全豹，滴水见太阳。公用马匹的故事不仅体现了延安作风，也折射出共产党员应有的样子。今天虽然公用马匹早已从各级的公务活动中销声匿迹，但老一辈革命家身上的光荣传统依旧永放光芒。军队党员干部应从公用马匹的故事中汲取精神养分和前行动力，勇于对照党章、党规、党纪和光荣传统，检视自身差距不足，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不断锤炼党性，改进作风。每名党员添一分光，党旗便增一分亮；每名党员尽一分责，强军便多一分力。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广大军队党员干部要以严的标准崇德修身，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扫除作风积弊，以清正廉洁的过硬形象感召带动部队，将好作风弘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文明风尚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与我们息息相关。文明交通，安全出行。垃圾分类，节约资源。文明餐桌，反对浪费。移风易俗，弘扬新风。文明上网，抵制诱惑。文明旅游，出行有礼。志愿服务，温暖你我。文明让生活更美好。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4: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3: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4: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

天，听说红军要来。在甘肃省博物馆的红色展厅里，静静陈列着一口黄铜锅，通高不过10厘米，口径不足20厘米，凹底折沿，半球形的锅身上布满岁月痕迹。它虽因长期使用有缺损，却让人感受到纪律规矩的硬度。1935年，红军在甘肃荡昌县哈达铺百姓家中休整后，作为补偿，留赠了这口铜锅。1964年，荡昌县哈达铺下街3队王模将铜锅捐赠给甘肃省博物馆。这口铜锅见证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纪律条文如何化为具体行动，是长征路上红军作风过硬、守纪如铁的缩影。90多年后，当我们凝视这口铜锅，回顾它背后的故事，仿佛还能感受到当年哈达铺街市上的热闹。1935年9月，秋意正浓，这座陇南小镇迎来刚刚攻克天险腊子口的红军队伍。他们拖着疲惫的身躯，脸上却洋溢着胜利后的喜悦。街道两旁店铺林立，粮食、衣物、药材丰富。对于物资极度匮乏、身体相当虚弱的红军而言，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加油站。队伍进驻后，商铺照常营业，买卖公平进行，战士们即使腹中饥饿，也绝不伸手白拿，即使衣衫褴褛，也绝不擅取一线一步。他们用珍贵的银元购买给养，借用锅灶柴火后必定清扫干净，留下补偿。那天听说红军要来，镇上有钱的大户和国民党兵都跑了。我下午出门一看，嚯，屋檐下、街沿上到处都是红军。不过他们不像国民党兵，都非常遵守纪律，不惊动老百姓，买了东西都给现钱，还有纠纷队专门检查红军买了老百姓的东西给没给钱。曾有镇上群众回忆，当时有2个连队速地未打扫，有战士买东西少给了钱，指挥员得知后立刻命令犯纪律的连队干部派人去打扫，少给钱的一时查不出来是谁，也由政治部垫付。也许当时哈达铺的老百姓没有想到，这支人民军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14年后迎来了新中国。但从这支队伍不抢不掠、公平交易这一点，老百姓应该能感受到，这是一支与众不同的军队，是一支有铁的纪律的人民军队。陕甘支队离开哈达铺，以每天60公里的速度急行军北上，很快便到达陕北吴起镇。在这里，中央红军也是靠着良好的作风、严明的纪律，才打消了群众的疑虑。群众打开门请他们进来，但他们就是不进老乡的屋子，而是在院里埋锅做饭，自己挑水扫院子。宿营在头道川倒水湾的红军做饭没锅，借了房东张献杰家的一口水缸做饭，结果烧裂了，立即赔了钱。露天卖地覆棉裳，铁杖为庄系马缰，稳睡恰如春夜暖，天明始觉满身霜。众多长征期间的文物和资料，成为红军长征途中历尽艰辛万苦的见证。但不管多么艰难，他们始终守纪如铁，因为只有敬畏纪律，
才能走向胜利。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灵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家是最小国，
2: 国是千万家，
1: 每个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2: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1: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3: 想起延安的公用马

今年是丙午马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很多与马有关的故事，其中延安时期公用马匹的故事充分彰显了革命先辈的崇高党性和优良作风。在当年的陕甘宁边区，马匹与粮食备装一样，属于按标准统一供给的公产。1942年边区政府颁布的相关规定中，严格规范了公用马匹的分配标准和使用要求。在制度的严格约束和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共同作用下，广大党员在马匹的使用上坚持公私分明、公私有别。正是这种作风的不断滋养，塑造了边区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政治生态。延安时期，很多党员干部主动让出组织上给自己配的马匹为他人解难。周恩来同志多次将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老同志或基层干部骑，自己则步行赶路。有一次，朱德同志骑马从乔儿沟回延安，路上看到一位老乡背着一袋粮食艰难行走，于是翻身下马，把老乡的粮食放在马背上，自己与老乡一路步行聊天，直到把粮食送到老乡家里。当那位老乡后来得知与他同行的竟是朱德时，激动得说不出话。延安五老之一的徐特立同志坚决不搞任何特权，带头执行公用马匹制度规定。很多群众这样形容他：少骑公马，多徒步，不要随从来照护，一天开会好几处。徐特立的这种工作生活作风影响带动了许许多多的人。一管窥全豹，滴水见太阳。公用马匹的故事不仅体现了延安作风，也折射出共产党员应有的样子。今天虽然公用马匹早已从各级的公务活动中销声匿迹，但老一辈革命家身上的光荣传统依旧永放光芒。军队党员干部应从公用马匹的故事中汲取精神养分和前行动力，勇于对照党章、党规、党纪和光荣传统，检视自身差距不足，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不断锤炼党性，改进作风。每名党员添一分光，党旗便增一分亮；每名党员尽一分责，强军便多一分力。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广大军队党员干部要以严的标准崇德修身，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扫除作风积弊，以清正廉洁的过硬形象感召带动部队，将好作风弘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
1: 红色家风是我们党永不褪色的传家宝。毛泽东同志曾立下恋亲，但不为亲徇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济亲，但不以公济私的三原则。周恩来同志定下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等十条家规。陈云同志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收礼，不管礼物轻重，都是来者必拒。回溯党史，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躬身垂范，修身齐家，为涵养优良家风家教树立了光辉典范，积淀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家风的家是家庭的家，也是国家的家。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多次发表关于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指出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要求做家风建设的表率，把修身齐家落到实处。新征程上，我们要传承和弘扬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自觉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崇高品格和价值追求，以优良家风涵养清正党风，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你好社区，我是苏日谷。大家好，我是丽娜。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以及整点资讯信息。 一起来看天气，25号白天我们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26号大部地区以晴间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温度较舒适。具体预报如下：今天夜间全蒙多云渐晴，偏西风3-4级；明天白天全蒙多云渐晴，镶黄旗大部、正镶白旗南部、正蓝旗南部、太浦四旗都沦陷，有阵雨或雷阵雨，偏西风4-5级。
1: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多云渐晴，14度到28度；巴音胡硕镇多云渐晴，12度到24度；乌里雅斯泰镇多云渐晴，13度到26度；巴拉噶尔高勒镇多云渐晴，14度到26度；别列古台镇多云渐晴，16度到26度； 满都拉图镇多云渐晴，18度到28度；二连浩特市多云渐晴，18度到30度；塞罕塔拉镇多云渐晴，18度到27度；新堡拉格镇阵雨，18度到25度；明安图镇阵雨，17度到23度；宝昌镇阵雨，15度到23度；圣都镇阵雨，17度到23度；
0: 多伦努尔镇阵雨15度到24度。来关注锡林郭勒盟4A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元上都遗址阵雨16度到22度。贝兹庙多云渐晴14度到28度。蒙古汗城多云渐晴14度到26度。乌兰舞台景区多云渐晴13度到25度。 乌拉盖酒曲湾多云渐晴11度到23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多云渐晴10度到22度，乌拉盖野狼谷多云渐晴9度到21度，太浦寺玉满院阵雨14度到22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渐晴18度到30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流景区

0: 云见晴，17度到29度。多伦湖景区阵雨，14度到23度。正乡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阵雨，16度到22度。我们最后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24号的晚8点至25号的晚8点，全盟各主要路段多云见晴，南部地区路段有阵雨或雷阵雨，提醒司机朋友们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1: 整点资讯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
0: 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内容。一至七月份，西蒙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9.52亿元，同比增长2.8%。
1: 据统计，锡林郭勒盟上半年接活小畜507.21万只，同比增长8.08%。
0: 日前，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东乌珠穆沁旗供电公司顺利完成110千伏乌银县跨越331国道段升级改造工程，以精准电力改造护航道路通畅，保障民生用电安全。
1: 为全面筑牢秋季森林草原防火安全屏障，从源头消除林区火灾风险，正蓝旗浑善达克规模化林场高效完成防火隔离带开设和林区道路可燃物清理两项专项整治任务，为秋季防火工作夯实硬件基础。
0: 8月21号晚，二连浩特中蒙俄汽车越野拉力赛悦动北疆音乐会在少年泉广场举办。
1: 近日，锡林郭勒盟青年作家温儒雅的散文集《舍我持怀》入选中国当代作家签名版图书珍藏馆，这标志着锡林郭勒本土青年作家作品正式纳入全国性文学典藏体系。
0: 今年前7个月，内蒙古外贸进出口总值达1545.5亿元，同比增长25.8%，高于全国平均增速11.2个百分点，规模增速分别位于全国第24位、第6位。
1: 1到7月份，内蒙古中欧班列运行质效稳步攀升，增量势头强劲。最新数据显示，全区进出境中欧班列6354列，同比增长23.6%，全国占比达48.9%，过境规模位居全国第一。
0: 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批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近日正式成立。
1: 当前我国算力规模快速增长，算力设备向高效能方向升级，算力载体绿色化转型进展积极，算电协同从理念走向实践，算力网、磁源经济、算力出海等新模式、新业态成为新增长极。
0: 8月22号，第14届中国曲艺牡丹奖全国曲艺大赛吉林四平赛区提名名单出炉，内蒙古曲艺家协会选送的乌力格尔国家的孩子和群口好来宝绿色旋律获节目奖提名，演员袁佩耀、李格朱舒格分别获表演奖和新人奖提名。
1: 铁路部门最近推出的升级版旅游季次票产品关东晴、白山黑水享清凉来了。
0: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医药卫生科技发展研究中心发布国家卫生健康委医药卫生科技发展中心研究中心关于项目评审专家不良行为处理结果的通报。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70亿元，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3亿元，连续43天单日票房过亿。

0: 是千万家，
1: 每个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0: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1: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0: 欢迎回来，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你好社区。那每周一呢，我们都会准时的走进锡林浩特市的各个街道各个社区，聚焦基层民生动态、社区暖心服务、文明创建工作、邻里温情小事，把最新最贴近居民生活的社区资讯带给每一位听众朋友。
1: 现在呢已经步入了初秋时节，锡林浩特的天气渐凉，各个社区街道的常态化民生服务、志愿服务、环境整治、便民活动都在有序地推进。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关乎居民的衣食住行、生活冷暖。每一次基层服务的升级，每一场暖心活动的开展，都是城市最温柔、最踏实的烟火气息。
0: 是的，那近期呢，锡林浩特市楚古兰街道、西日塔拉街道、额尔敦街道、杭盖街道、宝利根街道的各个社区持续围绕居民需求，做实做细基层治理、便民服务、文明创建以及养老助老、青少年关爱等各项工作。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带着大家逐一的了解近期各个社区的新鲜事、暖心事、民生实事。
1: 首先我们一起走进楚古兰街道各社区，了解近期基层治理和便民服务动态。为进一步拉近邻里距离，畅通便民服务渠道，提升居民幸福感，近期楚古兰街道多社区联动开展便民服务进社区、服务暖心、零距离主题志愿服务。
0: 那本次活动呢，聚焦辖区的老年人、独居老人、弱势群体以及普通居民的日常生活。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广场呢，设置了多项的便民服务点位，包含免费义诊、血压血糖测量、健康科普、义务理发、反诈宣传、医保社保政策解读、文明城市创建宣传等便民项目，全方位零距离的服务辖区居民。
1: 在义诊服务的现场，医护人员耐心地为到场的居民测量血压血糖，细致询问居民日常的身体状况、用药情况、作息习惯，针对中老年群体常见的高血压、高血脂、关节疼痛、换季感冒等问题，一对一给出专业的日常养护建议、饮食指导和运动建议，提醒老年朋友换季要注意增减衣物、作息规律、科学养生。
0: 那义务理发志愿服务点位呢，更是人气满满，志愿者耐心的、细致的为老年人、老年居民剪头，手法呢非常的娴熟，也服务呢也很贴心。很多独居老人、行动不便的老人呢，不用奔波外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免费的理发服务。有不少居民表示，社区的便民活动呢特别的接地气儿，都是大家真正需要的服务，让大家真切地感受到了社区大家庭的温暖。
1: 除了便民志愿服务，楚古兰街道还持续深化辖区环境综合治理工作，针对老旧小区楼道杂物堆积、墙面小广告乱贴乱画、电动车乱停乱放、绿化带的垃圾杂物等常态化的问题，社区网格员、党员志愿者、楼栋长组成了专项整治小队，开展常态化清扫整治行动。
0: 那工作人员呢，是逐楼栋、逐单元、逐楼层的进行全面的排查清理，对长期堆放的废旧家具、闲置杂物、生活垃圾统一清理清运，彻底消除楼道安全、消防安全隐患。同时呢，集中清理墙面、单元门、楼道内的各类小广告、涂鸦污渍，对破坏墙面进行了简单的修补美化。
1: 在整治的过程当中，工作人员同步开展入户宣传，向居民普及楼道堆物、飞线充电、乱停车辆的消防安全危害，引导居民自觉遵守小区管理规定，主动维护公共环境，养成文明居住、干净整洁的生活习惯，共同守护干净、安全、舒适的小区居住环境。
0: 那针对依托社区意识协商机制，楚古兰街道各社区呢持续的畅通居民诉求渠道，居民在居住环境、物业服务、基础设施、邻里矛盾、便民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网格员走访、居民议事会、社区微信群等方式呢及时的反馈。社区坚持小事当场办、难事协调办、事事有回应，切实把居民的烦心事、揪心事、琐碎事解决在基层。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昔日塔拉街道近期的重点民生工作。近期昔日塔拉街道聚焦民生就业服务，扎实开展稳就业促增收专项服务行动，依托社区党区服务阵地，常态化推送就业岗位，开展就业政策宣讲，精准服务辖区失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待业青年、就业困难群体。
0: 那街道呢及各个社区网格员通过入户走访、社群推送、线下公告等多种方式，摸排辖区居民就业需求、失业情况、求职意向，建立完善就业需求台账，同时呢主动地对接本地的优质企业、商户、服务业岗位资源，筛选靠谱、适配性较高的就业岗位，定期地推送岗位信息、资薪待遇、报名方式，让居民足不出户就可以找到工作，寻求岗位。
1: 与此同时，昔日塔拉街道持续开展全民反诈宣传进社区活动。近期，社区的志愿者、民警网格员深入小区楼栋、广场、商铺，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讲解案例、一对一科普答疑等方式，向居民普及电信网络诈骗、养老诈骗、刷单诈骗、贷款诈骗等常见的诈骗手段。
0: 那工作人员呢，针对重点呢，针对老年群体、青少年群体、居家宝妈等易受骗的人群，结合近期本地的真实的诈骗案例，讲解诈骗分子的惯用套路，提醒居民不随意点击陌生链接，不接听陌生来电，不向陌生转账账户转账，不随意泄露个人身份证、银行卡、验证码等信息，时刻的提高防范意识，守护好个人的财产安全。
1: 在文明城市常态化的创建工作当中，昔日塔拉街道各社区持续开展文明素养提升行动，志愿者走进小区、沿街商铺、主次干道，劝导不文明停车、随地吐痰、乱扔垃圾、占道经营等不文明行为，引导商户规范经营，居民文明出行，持续优化辖区人居环境和市容秩序。
0: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走进鄂尔敦街道，了解社区暖心关爱与基层服务动态。近期鄂尔敦街道各社区呢持续深化特殊群体关爱帮扶工作，重点关注辖区独居老人、空巢老人、残疾人、困境家庭等特殊群体的日常生活状况。
1: 社区网格员开展常态化入户走访慰问，与居民面对面谈心交流，细致询问老人的身体状况、生活起居、饮食情况、日常就医需求，详细了解家庭生活当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认真记录居民的诉求，同时为老人送上暖心关怀，叮嘱老人注意身体健康、用电用气安全，有任何困难随时联系社区网格员。
0: 那针对行动不便的老人、高龄独居老人，社区持续提供代办、帮办暖心服务，协助老人代办社保认证、医保缴费、业务咨询、资料打印等便民事项，最大程度地减少老年人跑腿办事的麻烦，切实打通便民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1: 与此同时，鄂尔敦街道扎实开展秋季消防安全专项排查整治工作。秋季的天气干燥，是火灾的高发季节，为筑牢辖区安全防线，社区工作人员联合物业对小区楼道、消防通道、配电房、地下车库、商铺门店开展全覆盖的消防安全排查。
0: 那重点的检查呢，就是消防器材是否完好有效，消防通道是否畅通，是否存在撕拉、乱接电线、楼道堆物、电动车入户充电等这样的安全隐患。对排查发现的问题呢，当场登记、当场整改，无法立即整改的建立台账，限期整改、跟踪复查，全力守护辖区居民的居住安全。
2: 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传承
3: 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忠诚立家，忠诚是党员干部守

人心的忠诚教育。传承红色家风，必须把好忠诚教育第一道关，通过身体力行，耳濡目染，教育引导子女后代，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坚决抵御历史虚无主义，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荣誉感，不断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真正让家庭成为培育忠诚精神的沃土与更续红色血脉的摇篮。培育大局意识，教育子女后代，涵养为大公、守大义、求大我的奉献精神，自觉做到个人服从集体，局部服从整体，做到言行一致，将对党的忠诚内化为家庭成员之间日用而不绝的言行标尺，让忠诚成为代际相传的政治自觉。那天，听说红军要来，在甘肃省博物馆的红色展厅里，静静陈列着一口黄铜锅，通高不过10厘米，口径不足20厘米，凹底折沿，半球形的锅身上布满岁月痕迹。它虽因长期使用有缺损，却让人感受到纪律规矩的硬度。1935年，红军在甘肃荡昌县哈达铺百姓家中休整后，作为补偿，留赠了这口铜锅。1964年，荡昌县哈达铺下街三队王模将铜锅捐赠给甘肃省博物馆。这口铜锅见证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纪律条文如何化为具体行动，是长征路上红军作风过硬、守纪如铁的缩影。90多年后，当我们凝视这口铜锅，回顾它背后的故事，仿佛还能感受到当年哈达铺街市上的热闹。1935年9月，秋意正浓，这座陇南小镇迎来刚刚攻克天险腊子口的红军队伍。他们拖着疲惫的身躯，脸上却洋溢着胜利后的喜悦。街道两旁店铺林立，粮食、衣物、药材丰富，对于物资极度匮乏、身体相当虚弱的红军而言，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加油站。队伍进驻后，商铺照常营业，买卖公平进行，战士们即使腹中饥饿，也绝不伸手白拿，即使衣衫褴褛，也绝不擅取一线一步。他们用珍贵的银元购买给养，借用锅灶柴火后必定清扫干净，留下补偿。那天听说红军要来，镇上有钱的大户和国民党兵都跑了。我下午出门一看，嚯，屋檐下、街沿上到处都是红军。不过他们不像国民党兵，都非常遵守纪律，不惊动老百姓，买了东西都给现钱，还有纠纷队专门检查红军买了老百姓的东西给没给钱。曾有镇上群众回忆，当时有两个连队速递未打扫，有战士买东西少给了钱，指挥员得知后立刻命令犯纪律的连队干部派人去打扫，少给钱的一时查不出来是谁，也由政治部垫付。也许当时哈达铺的老百姓没有想到，这支人民军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14年后迎来了新中国。

0: 但从这支队伍不抢不掠、公平交易这一点，老百姓应该能感受到，这是一支与众不同的军队，是一支有铁的纪律的人民军队。陕甘支队离开哈达铺，以每天60公里的速度急行军北上，很快便到达陕北吴起镇。在这里，中央红军也是靠着良好的作风、严明的纪律，才打消了群众的疑虑。群众打开门，请他们进来，但他们就是不进老乡的屋子，而是在院里埋锅做饭，自己挑水扫院子。宿营在头道川倒水湾的红军做饭没锅，借了房东张献杰家的一口水缸做饭，结果烧裂了，立即赔了钱。露天卖地覆棉裳，铁杖为庄系马缰，稳睡恰如春夜暖，天明始觉满身霜。众多长征期间的文物和资料，成为红军长征途中历尽艰辛万苦的见证。但不管多么艰难，他们始终守纪如铁，因为只有敬畏纪律，才能走向胜利。
1: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2: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1: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2: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3: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4: 家是最小国，
5: 国是千万家，
4: 每个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5: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4: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6: 欢迎回来，各位听众，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你好社区，我们一起来关注最近发生在我们身边的那些社区新鲜事。下面的时间来关注杭盖街道的最新动态。近期杭盖街道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为载体，常态化开展邻里文明实践活动，丰富辖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营造邻里和睦文明向善的社区氛围。
7: 那社区呢，积极地组织开展邻里互动、文明宣讲、读书分享、文体休闲等多样化的群众文化活动，吸引了辖区不同年龄段居民的积极参与。丰富多样的社区文化活动呢，不仅是丰富了居民的业余生活，也是有效地拉近了邻里之间的距离，打破了邻里的陌生感，营造出团结友爱、互帮互助、和谐温暖的邻里氛围。
6: 在环境卫生的提质增效工作当中，杭盖街道持续开展小区精细化保洁养护工作，对小区绿化带、白色垃圾、枯枝落叶、路面杂物、卫生死角进行彻底清理，对公共健身器材、休闲座椅、楼道扶手进行清洁擦拭，持续提升小区的卫生环境质量。
7: 同时呢，社区常态化的开展文明养犬宣传引导工作，向居民普及文明养犬规范，引导倡导居民自觉的拴养犬绳，及时的清理宠物粪便，不带宠物进入公共的密闭区域，共同维护干净整洁、安全文明的小区公共环境。
6: 最后的时间，我们一起走进宝丽根街道，了解基层治理便民服务亮点。近期宝丽根街道各社区聚焦居民的日常小事，做实做细，网格化精细服务。网格员坚持每日巡查楼栋、道路、广场、商铺，及时发现环境卫生问题、安全隐患问题、居民生活难题。
7: 那针对居民反映的小区路灯损坏、路面破损、井盖松动、健身器材故障等基础设施问题呢，网格员也是第一时间的登记上报，对接物业维修整改，快速解决居民生活当中的琐碎难题，保障居民出行安全、生活便利。
6: 与此同时，社区还持续开展医保、社保、养老认证、惠民政策科普宣传工作，通过线下宣讲、小区公告、社群推送等方式，向居民普及最新的社保惠民政策、医保报销流程、养老待遇政策、便民办事流程，让辖区居民全面了解惠民政策，让享受切实享受政策的红利。
7: 嗯，是的。那社区的工作人员呢，也是耐心解答居民关于缴费标准、报销比例、资格认证、业务办理等各类的疑问，手把手的指导老年居民线上操作，切实解决居民办事不懂、不会、不便的问题，让惠民政策真正的落地见效，惠及于民。
6: 一件件民生小事，一次次暖心的服务，一场场基层行动，汇聚成锡林浩特最温暖的城市底色。各个街道社区始终坚持为民初心，聚焦居民所需，解决居民所难，回应居民所盼，用心用情做好每一项基层服务，守护好居民的幸福生活。
7: 社区呢，是城市治理的最小单元，也是居民幸福生活的港湾。未来呢，我市各个社区也将持续的优化服务、细化治理、温暖服务，为辖区居民打造更干净、更安全、更和谐、更宜居的社区环境。
6: 以上就是本期你好社区为您奉上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和守候，我们下期再见。
7: 再见。

0: 服的，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1: 螃蟹又横穿马路，
0: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1: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2: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0: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廉洁教育。在延安，毛泽东等领导人不仅对党员干部廉洁坐而论，个人生活中也起而行，为全党树立榜样。1936年，毛泽东接见美国记者斯诺时，就穿一件本地纺织的粗糙衣服和一条臃肿肥大的裤子。他的居室之简陋，生活之简朴，使斯诺颇为意外。斯诺说，做了10年红军领袖，千百次地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服。朱德、刘少奇、林伯渠等领导人的生活也极为清贫简朴。朱德穿的衣服、鞋袜总是补了又补，床上铺的则是用了20多年打满补丁的棉被。为节约开支，朱德用马尾做牙刷。刘少奇穿的是一件洗得发白、打着补丁的灰军装，带头挖野菜充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延安住所的全部家当就是一堆书和一个铺盖卷。林伯渠外出视察时骑毛驴，轻装简行，所到之处深入农家庭院，与群众同住破窑洞，同吃小米饭。这些共产党领袖廉洁自律，率先垂范，他们简朴生活彰显的精神信仰力量，对带动更多党员廉洁自律起到了积极作用。简单朴素的工作和生活，不仅源于外在的义务，更是出于内心的精神需求和实现自我价值的需要。盖无欲如此，方足以安无之心。这样的追求，展露了中国共产党人别具一格的英雄主义人格气象。在延安，绝大多数行政人员保持同甘共苦的奋斗精神，形成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生动景象。1944年7月，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秘史迪威政治顾问谢伟思报告说，延安民众官吏打成一片，路无乞丐，家先赤贫，服装朴素，男女平等，妇女不穿高跟鞋，亦无口红，文化运动极为认真，整个地区如一校园，青春活泼，民主模范，自修自觉自评，与重庆另一世界。延安的生活虽然清贫，但社会却气象一新，蓬勃向上。共产党人为了同一革命目标走到一起，同学习，同劳动，同生活，同娱乐，同甘共苦，个个生龙活虎，人人精神饱满，兴致勃勃。许多来延安参观的国统区民主人士和外国记者，目睹边区工作人员做官不发财，过着清贫生活而忘我工作的场景后，不禁为之动容。民主人士李公仆在晋察冀边区考察时表示，廉洁政府，这并不是一般的客套上的御词，而是一个没有丝毫折扣的事实。美国记者斯诺盛赞中共领导的根据地，真正当得起清廉政府的称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年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筑窑洞、吃粗粮、穿布衣，用延安作风打败了西安作风。延安革命旧址见证了我们党在延安时期领导中国革命、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光辉历程。我们要把老一辈革命家和共产党人留下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好、发扬好，勇于推进党的自我革命， 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1: 尺素传忠魂，家书印初心。这里是红色家书，品读革命先辈亲笔信笺，回望百年红色征程，感悟永不磨灭的家国信仰。1946年，硝烟还未散尽，革命者邓发写下这封给堂弟的家书。今天的红色家书为您读邓发致堂弟邓必群的一封信。必群，抗战八年，我虽未死于战场，但头发却已斑白了。但我比起遭难的同胞、战场牺牲之英雄，不但算不得什么，而且感到无限惭愧。国家所受破坏是惨重的，人民的牺牲、房屋的被蹂躏，这一切固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然而，中华民族不但在东方，而且在全世界站立起来了。倘若国内和平建设10年8年，中国就会成为世界头等强国，人民生活文化将大大的提高，国家未来的伟大前途都寄托在你们青年一辈的身上。顺祝学习进步，元昭。1月念1日，草于于市。
2: 妈妈，垃圾为什么

0: 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0: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2: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3: 2026年职业学院终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登录招生网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全日制中专。

0: 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
2: 收听前，亲爱的同学们、小伙伴们，晚上好呀！欢迎大家来收听这里为小朋友们直播的少儿节目《超级同学》。记住，我们的波段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童姐姐。今天我又带着好听的故事，还有同学们精彩的课文朗读作品，来到这里和同学们、小朋友们一起分享啦。小童姐姐今天带大家打开的童话宝盒的第一份礼物，来自于小喇叭广播剧《小皮克的故事》。这一次啊，轮到小皮克要拔牙喽，很好玩的故事，小朋友们是不是也会从里面听到自己的故事呢？因为大家可能都经历过拔牙。后面呢，在跟我读课文的环节当中，我们还会听到来自于郑兰琪的同学郭书瑶的《追梦蓝天》的朗诵作品，希望同学们喜欢。好啦，接下来的时间啊，就让我们一起来打开今天的童话宝盒，来听小皮克的故事吧。安徒生爷爷笔下的丑小鸭、打火侠，格林兄弟童话中的小红帽、白雪公主，还有皮皮鲁和鲁西西、怪老头、小飞侠，好多好多的童话故事陪伴了我们度过快乐的童年。童话宝盒把这些礼物送给爱听故事的小伙伴们，让你们插上想象的翅膀，飞向美好的童话王国。

0: 小朋友，我们又见面了，我是皮克，还记得我吧？今天爸爸出去了，正好我们也出去玩一会儿吧，是吗花花？完了，爸爸又回来了，看来咱们出不去了，请进吧，亲爱的爸爸。
1: 哎呦，哎呦，
0: 哦，原来是妮娜小姐，您好。
1: 你好，皮克。哎呦，亲爱的皮克，你爸爸在家吗？
0: 他不在。
1: 哎呦，我是多么不幸的人呢！
0: 妮娜小姐，出了什么事情啊？
1: 我的牙，
0: 牙，
1: 停！我的牙，哎呦，疼死我了！
0: 哦，需要拔掉吗？
1: 是的，拔掉它，也许会好一点。
0: 那您赶快去医院吧，我和花花陪您一起去。
1: 不，亲爱的皮克，我一见大夫会更疼的。我从小就特别怕大夫。
0: 哎呀，那怎么办呢？
1: 哦，皮克，我来你们家本来是想找你爸爸帮忙的，他不在。哦，看来只有麻烦你了。
0: 我可不会治牙呀。
1: 求求你了，好皮克，快想个办法，别让我再受这种残酷的折磨。
0: 好吧，您等会儿，让我想想。有办法了
1: 啊！什么办法？
0: 把您的牙拔掉了。
1: 我知道得拔掉，可这会很疼的。
0: 可能会有一点点疼，不过很快就会过去的。这是个小手术，需要在屋子外面做。
1: 哦，是吗？复杂吗？
0: 不，妮娜小姐，很简单。这个手术只需要花花来完成就可以了。
1: 啊？你说什么？让小狗花花给我拔牙？
0: 您瞧，花花他说完全能够做好。
1: 哦，那好吧，咱们就出去。你看，这个，就是这个，
0: 这个，
1: 哎呦，小心点啊！
0: 对不起。
1: 我说皮克。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绳子困住我的牙。
0: 妮娜小姐，你以前拔过牙吗？
1: 没有，这是第一次。
0: 这就好，您待会儿就明白了。花花过来。
1: 怎么把绳子困在花花的尾巴上了？
0: 妮娜小姐，请您安静点，等拔掉了这颗牙以后我再回答您的问题。现在呀，您必须听我的。
1: 好吧，皮克大夫。
0: 花花，我只要喊一声你就快跑，直到把妮娜小姐的牙拔出来为止。准备好了啊，预备。
1: 等等皮克
0: 啊，
1: 我是不是也要一起跑？
0: 不，您最好不要动。
1: 那小狗一跑不就把绳子拉紧了吗？可绳子的这一头还绑在我的坏牙上啊。
0: 妮娜小姐，我再说一遍，请您安静一会儿听我指挥。
1: 好吧，对不起皮克先生。
0: 预备跑。
1: 我的牙。
0: 妮娜小姐，我不是要你跑呀，请您不要跑，停一停。
2: 你们看呐，皮克的好主意呀！可米娜小姐跑得比小花狗还快呢。米娜小时候体育总是不及格，可她现在跑得多么快呀！
0: 快跑啊！加油呀！
2: 皮克，看来这个办法不行。
3: 是的，我没想到妮娜小姐跑得这么快。花花，别跑啦！
0: 花花，你怎么
3: 跑不快呀。
1: 这不能怪花花，看来我的牙是拔不掉了。
3: 别急急啊，米娜小姐，现在实行第二方案。
1: 什么？这回我说什么也不跑了。
3: 是的，这次绝不让您跑了。
1: 那可太谢谢你了，皮克。
3: 山姆大叔。
2: 皮克，有事吗？
3: 请您下来，我想用用您的梯子。
2: 好好好，等我油漆完这个水槽的。
3: 不，山姆大叔不会耽误您的。
2: 那好吧。哎，小伙子，你在上面干什么呢？
3: 一个钉子，给妮娜小姐拔牙。我让她把坏牙捆在这颗钉子上，然后从梯子上往下一跳，牙不就拔出来了吗？
2: 这个主意不错。哎呀，这个皮克净出馊主意。妮娜小姐，来吧来吧，皮克是为了帮助你。
3: 妮娜小姐，请您上来吧。
1: 这么高，我可不敢上。
2: 妮娜，没有关系，上去吧，也许皮克能把你的牙治好呢。
1: 真是少见，治牙还得爬梯子。我的天哪，别让梯子乱晃。
2: 上吧上吧，米娜，上吧，我在下面扶着呢，放心好了，上吧。
3: 米娜小姐，把您的牙上的绳子递给我。
1: 为什么要把我牙上的绳子捆在钉子上？我讨厌钉子。
3: 说不定啊，就是这颗钉子能帮您解除痛苦。好了，现在您必须从梯子上跳下去。
1: 这么高，我的天哪，我会摔死的。
3: 别怕，妮娜小姐，瞧我的。
1: 我的天哪，我要晕过去了。
3: 快跳下来，跳吧，跳下来牙就不疼了。
1: 上帝保佑，别摔断我的腿。
3: 快呀，快跳呀。
1: 我再也不爬这倒霉的梯子了。
3: 怎么，您的牙怎么还没掉呀？
2: 米娜，看来你的牙没有换，瞧它多么结实啊，把钉子给拔下来了。
1: 不是牙，我怕拉疼了我的坏牙，就用手拉着绳子往下跳的。
3: 又失败了，看来咱们还是回去再想办法吧。米娜小姐，您先坐一会儿，让我再想想办法。哎，这有香蕉。
1: 太谢谢你了，皮克。香蕉真好吃。
3: 米娜小姐，请把香蕉皮放在垃圾桶里。
1: 我的牙疼死了。
3: 瞧，你花花都不满意了。
1: 皮克，你的狗要咬我。
3: 花花花花，别追米娜小姐。花花米娜小姐，你怎么了？
1: 都怪这倒霉的香蕉皮，摔得我好疼啊。
3: 米娜小姐，您瞧您的牙。
1: 我的牙。

0: 也就是说我要死了。事情是这样的，这几天天气太热了，我整天待在家里，什么事情也没有，就只好天天睡觉。啊啊哈！这不，我又困了。别叫了，花花，没看见我困吗？要出去，你就自己出去吧。哎，你干什么呀？我不想起床。花花，你别老是拽我呀。哎哎，好了好了好了，你别总是管着我嘛，我多睡一会儿又怎么了？
1: 快起来吧，皮克。我说亲爱的，你已经睡了整整一个上午了，你瞧，连花花都对你不满了。
0: 真累死我了。
1: 哎呀，你睡在床上还要叫累，你可真会说笑话。快起床，该吃午饭了。
0: 嗯，爸爸，咱们吃什么呀？
1: 只好吃点面包，喝杯咖啡吧。
0: 哎呀，我一点都不想吃东西，我就想睡觉。哦，我不会忘记你的，花花。你想来点什么呀？啊，想吃牛排？那可不行，只好让你吃点牛肉汤吧。花花，你就将就点吧。
1: 那你呢，皮克？你吃点什么？
0: 我什么都不想吃，我要先去洗个淋浴澡。
1: 好吧，你去吧，我可要先吃了。
0: 一天到晚真是太没意思了，我又困了。哎呦，花花，你别拉我，别拉我，我不睡了，我真的不睡了。哎呦，你急一条，你是条好狗，好狗还不行吗？走吧，咱们到阳台上去玩会儿去吧。阳台上太晒了，咱们回屋去吧。我不睡，花花，我只在床上躺一小会儿，你别总是把人看成懒鬼好不好啊。哎呀，爸爸上班去了，家里可真没意思。干什么，爸爸？你把这本书拖过来干什么呀？你是让我看书呀。好好，我看书还不行吗？

前言，前言最没意思了。我还是看看后面吧。进行性瘫痪症。哦，这是本医学书。什么叫进行性瘫痪症呀？你别动呀！哎，别动。这种病一般发生在夏季，这种病的症状比较明显，发病前浑身很疲劳，出虚汗，全身无力，不想吃饭。

0: 好像说的是我呀，我现在就是浑身没劲儿，老是出汗，也不想吃东西，该不会得这种病吧？哎呀，别捣乱花花，这种病3天后会出现舌头发白、干燥、眼睛发炎、红肿、呼吸困难，最后最后死亡啊！哎呦，哦，花花，快把小镜子给我交来，谢谢谢谢。啊，哎呀，我的舌头也发白了，啊，眼睛也红了，好像，好像呼吸也不顺利了。哎呀，我要死了。亲爱的花花，我要死了，以后你再也见不到我了，咱俩就要永别了。不，花花，你别管我，我要去和我的朋友们永别，和他们说上最后一句话。山姆大叔。
1: 皮克，怎么了？干嘛垂头丧气的？是谁欺负你了？大叔去给你出气。
0: 不，大叔，我是来和你永别的。
1: 啊，
0: 大叔，我要死了。
1: 哎，小孩子，我看你是疯了。
0: 我没有疯，我得了不治之症，永别吧。
1: 哦，坚强些孩子，上帝保佑你。
0: 警察先生。
2: 啊，是皮克。哎呦，怎么了？怎么愁眉苦脸的？
0: 警察先生，我要死了。
2: 什么？你要死了？
0: 是的，我得了不治之症，我要死了，永别吧。
2: 哦，我可怜的孩子，

0: 皮卡，快来和我们一块玩吧。
1: 我是来和你们永别的。
2: 皮卡，你怎么了？为什么要永别？
1: 我得了不治之症，我要死了。朋友们，永别吧，你们再也见不到我了。
3: 我真希望这不是真的。
2: 皮卡，你没别的办法了吗？
1: 我只好去死了。朋友们，请别忘了我。花花，咱们回家吧。
4: 你在干什么？
1: 爸爸，您回来了。
4: 皮克，你怎么了？看上去你好像病了，要不要去医院？
1: 不必了，爸爸。
4: 不，孩子，你的脸色不大好，我看咱们还是去医院，让医生给你看看。
1: 爸爸，别再为我忙了，我想再和您说几句话。
4: 皮克，你怎么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1: 爸爸，现在我也不瞒您了。爸爸，我得了一种不治之症，我快要死了，爸爸。
4: 皮克，你胡说些什么？
1: 爸爸，您千万别难过，我已经把一个星期的饭都做好了，放在冰箱里了，您饿了就吃吧。
4: 皮克，你说什么呢？你是不是在演戏？
1: 不，爸爸，我真的病得很重，我已经把我的遗物都收拾好了，只是花花以后要托您好好的照看他了。
4: 皮克，皮克，你听我说，你是请哪家医院的大夫看的？
1: 是书上写的。
4: 哪本书？
1: 就是这本。
4: 哦，
1: 爸爸，
4: 皮克，我说亲爱的皮克，你可太伟大了，这是本给马治病的兽医学。你说的这种病啊，只有马才可能得。
2: 那么说，我不会死了。

们一起朗读吧。朗读是阅读的起点，是情感的传递，在分享中感受快乐，在交流中陶冶性情。

好，我是郭书瑶。今天我分享的故事是《追梦蓝天》。翩翩舞翩翩，年年复年年，千古飞天梦，何日上九天。从前中国有很多古老的神话，今天中国航天把古老神话一一实现。古时候，人们抬头望月，想的是如何能像嫦娥般飞向月宫。现在我们有探月工程嫦娥，更有月球车玉兔相伴。古时候为留住光明，夸父逐日而亡，现在我们的太阳检测卫星计划以夸父为名，代替先贤追赶太阳。以前的我们仰望北斗确认前进的方向，如今我们用北斗实现定位导航。中国的航天事业从艰难起步到艰辛跋涉，再到成绩辉煌，在浩瀚太空中留下的是中国身影，中国足迹。在航天事业的发展路上留下的是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在中国有一种量子实验卫星叫墨子，在中国有一种太阳探测卫星叫羲和，在中国有一种火箭探测器叫天问，在中国有一种气象卫星叫风云，在中国有一种中继通信卫星叫鹊桥，在中国有一种空载运火箭叫长征，在中国有一种载人航天飞船叫神舟，在中国有一种空间站叫天宫。国人的浪漫含蓄有礼，悄悄藏在了几千年的历史文化当中。这就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航天浪漫，这就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一飞冲天。

小朋友们，刚才我们听到了小皮克可爱的故事，最后一段故事啊，简直太有意思了，他真的。

是白担心了。后面呢，我们听到了郭书瑶同学的追梦蓝天的朗诵作品，非常的优秀。到这里今天的超级同学就要结束啦，谢谢同学们小朋友们的收听，我是小彤姐姐，咱们下次节目再见吧。

0: 2026年职业学院中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登录招生网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全日制中专、中级公益报名系统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访华，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2: 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1: 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各地全力应对。
2: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美国称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多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二是适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

0: 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宝安、李和悦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

0: 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受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全国累计批复设立29个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2025年总营业收入超过5.84万亿元，出口贸易额平均增速达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聚焦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需求，我国从机制搭建、平台建设、对接服务、出海赋能等方面积极探索创新举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介绍，
3: 积极搭建政府层面的中小企业的合作交流沟通的平台，推进中小企业对外交流呢，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累计建设22个双多边的中小企业合作机制，覆盖了将近50个国家，为中小企业跨境交流啊、经贸对接、项目合作呢，搭建了常态化的官方的沟通合作的渠道。到目前为止呢，累计在全球线上线下的方式呢，举办了近750场的跨境的撮合对接会，帮助9.2万多家中外中小企业开拓市场。
2: 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于9月4号在广州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介绍，本次部长会上，中方将围绕推动亚太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发力，推动区域中小企业合作落地，取得更多务实成效。
4: 组织各经济体中小企业开展技术、项目和市场对接。对于会议期间形成的合作意向，我们也将加强后续的跟踪，努力推动一批合作项目落地见效。
5: 当前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未来3天，广东、广西、福建等地将迎来强风雨，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遭遇极端降雨，多条江河出现汛情，部分城镇发生内涝。随着岷江水位持续下降，目前防城港市上思县在庙镇镇区的洪水逐步消退，当地全力开展清淤和消沙工作，严防次生卫生风险，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上思县在庙镇在庙村党总支书记黄俊林，
7: 目前有大约300人的志愿者正在路上，电力部门正在及时进行抢修，水利部门正在进行紧急的抢修。
8: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在北部湾回旋3天，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强度还将有所加强。目前广东省防总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的49269艘出海作业渔船仍在港避风，9810名海洋牧场和鱼排养殖人员、风电施工平台工作人员已上岸避险。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陈康才，
9: 广东海事局对进出湛江港的船舶进行1:1安全提醒，引导船舶远离大风影响区域，对已经琼州海峡进入北部湾水域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后续将根据实际风力变化动态调整客渡船进限航措施，全力保障辖区水上交通安全稳定。
10: 台风天气紧急避营。
6: 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中心已于今天12时30分前后在福建泉州沿海登陆。受其影响，福建宁德沿海风力持续增强，并将出现明显降雨。自8月23号18时起，宁德峡谷县涉水涉海 A 级旅游景区全部暂停对外开放，值守工作人员对现场部分不知情游客进行劝返。霞浦县大京景区游客中心工作人员汤孟威，
11: 首先我们第一时间在公众号上面已经公布了闭园通知，接着

0: 设置警戒带，确保无人员私自进入。对海上的业态，像浮桥、游乐设施都有全部清理转移上岸，还有24小时的人员值班，确保发生险情的话呢，能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
1: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江西新余、赣州等地出现降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当前新余市雨水区仁和镇的 1.34 万亩晚稻正处于分孽后期，即将转入运穗阶段，当地抢抓降雨来临前的窗口期，组织人员清理淤堵沟渠10多公里，备好20多台抽排设备，对低洼田块逐一排查，提前落实各项防灾措施。雨水区仁和镇农技员何强：
2: 田里积水超过24小时呢，就会损伤稻苗。我们不光做好这个沟渠的疏通，设备备齐，那降雨结束之后呢，第一时间下田跟进指导农户晾田控湿。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进行，各项赛事精彩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总共安排了17个比赛项目，其中10项竞技赛、7项场景赛，总共产生了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项新设立的赛项正式亮相。其中机器人足球比赛重点考察了机器人集群协同能力。在太极拳决赛中，机器人选手展现出传统太极拳经典动作，具有较强的观赏性。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说，今年机器人的整体表现称得上跨越式提升。
5: 我最直观的感受是，这个机器人确实跑得更快了，动作衔接也更自然了。更重要的是，这个机器人在转弯啊、跳跃啊，以及受到干扰的时候，身体的这个稳定性明显提高，而且出现一些偏差以后，也能比较快速的调整。另外呢，我们知道过去有些啊，是一些事先编排好的场景，或者还需要人在这个后台的操控。但是呢，现在机器人可以自己去感知这个位置，判断路线啊，观察对手，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4: 昨天灵巧手、积木搭建等专项赛决出金牌，考验机器人的精细操作能力。餐饮制售和智慧充电等场景赛项都各具特色，既考验机器人手部精细操作，也考验真实场景下的综合作业能力。而今天灵巧手专项赛比拼钉钉固定、拆包拆箱、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和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同步开展。本次比赛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到现场观赏。
6: 未来我希望能够诞生出更多机器人，能够帮助人类在更困难以及更危险的环境中完成更多更好的工作。
7: 我就想看一下人跑得快还是机器人跑得快，踢足球什么的就当人跟机器人比，看人厉害还是机器人厉害一点。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前7个月，深圳市累计进出口3.42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32.8%，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3: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提高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同时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
8: 截至今天9点，广西、云南、浙江等地3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最大超警幅度7.01米。
3: 平陆运河首次客船航线测试今天顺利完成，为未来开通常态化江海旅游航线奠定基础。
8: 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各学校今天迎来秋季开学，至此定日地震灾区重建学校全部建成投用。
3: 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同时指导网络平台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
8: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晚在印度新德里落幕，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战胜对手，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针对美国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国科技企业，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10: 中国的科技企业在海外开展业务期间，受到了当地合作伙伴和民众的高度认可和青睐，是名副其实可信赖的供应商。倒是美方长期在拉美和加勒比搞监听监控、网络攻击，让美洲国家感到不安全、不可信赖。我们奉劝美方停止政治操弄，停止干涉主权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多做有利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繁荣稳定的实事。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同日，美国财政部长表示，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1: 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当地时间23号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贝森特说，美国政府已瓦解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其几乎所有军工厂，并掩埋了伊朗核计划。贝森特定于当地时间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或将公布对伊施压具体举措，以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也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他称，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此外，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23号宣布，在该国法尔斯省南部一个气田发现大量天然气。他还透露，除了这些天然气之外，伊朗还发现了大量凝析油，这将为国家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新财富。在伊朗释放强硬信号、强化自身经济支撑的背景下，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施压迫使伊朗让步的策略能否奏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12: 伊朗如果继续封锁海峡，那么油价会进一步升高，会推高美国国内的油价，那么美国做的也会对伊朗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
11: 此外，当地时间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除非向侵略者美国和以色列提供非法行动的便利，否则任何国家都不用对伊朗感到担忧。伊朗尚未收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正式邀请，但在与该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
3: 美加贸易摩擦再度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指责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州所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愿真正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加拿大民调机构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超70%加拿大民众支持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对于加政府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这一举措非常合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3: 当有记者问为什么感觉到了贸易战的氛围时，卡尼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加拿大总理的回答是，因为我们遭到了攻击，这就意味着处于贸易战状态。谈判破裂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先站出来说，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加拿大总理卡尼则指是美国临时提出不公平的条款。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表示，总的来说，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不仅是一次临时的贸易摩擦，更是美加关系演变、北美经贸格局重构的标志性事件。这种破裂不是终局性的，它本身也是一种博弈的武器，将成为后续双方谈判的一个筹码。
14: 谈判破裂一方面可能在短期内冲击两国的关系，未来美加关系将更加注重对等和底线的博弈，加拿大也可能会想办法加速推进贸易多元化，以降低对美单一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呢，可能导致北美一体化进程受阻，美墨加协定的续签再添不确定性，北美就有的深度一体化模式也受到挑战，区域供应链面临重构。
8: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此次批准后，欧盟委员会已批准的乌克兰国防物资采购计划总额达到160亿欧元，其中约83.5亿欧元已经拨付。
3: 韩国第二综合特别检查组24号公布调查结果，对包括前总统尹锡悦及其夫人金建熙在内的58人提起诉讼，另有涉及150人的46起案件移交警察国家调查本部处理。
8: 截至24号，日本向海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已整整3年，期间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3: 有超过160名移民近日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被拦截。近年来，希腊已成为偷渡欧洲的主要通道之一。
8: 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凶猛火势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8: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好，我们先一起进入第一个栏目，经典选读。这个栏目呢，我们邀请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带领我们大家共同来学习大学。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尊敬的李老师你好。
2: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嗯，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大学。也许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很遗憾，觉得自己没有读过大学，但是如果跟着我们一起来听我们这个节目，在这里学习大学，我觉得也算是上了一回大学吧。嗯，那我们先来温故而知新，学一学上一期的内容。上一期的内容我们学到的是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那我们今天呢继续接着这个内容来学习下面的内容。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大学本是礼记中的一篇，大学以人的修身为核心，提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世皆以修身为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为修身的方法，强调人的修身养性不只是内省的过程，更是同外物相接触，穷究物理而获得知识，培养道德品性，完善人格的过程。修身的目的在于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认为治国平天下应以德为本，大学文辞简约，内涵深刻，影响深远，2000年来

无数仁人志士由此登堂入室，以窥儒家之门。大学从实用主义角度对现代人如何做人、做事、立业等均有深刻的启迪。

0: 这个民呢实际上指有民心的意思。
1: 哦，民心。
0: 对，就 那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比如说这个聚财，
1: 嗯，
0: 是吧，你作为一个比如说一个国家以前讲的横征暴敛，是吧，那横征暴敛的话把老百姓的这个财啊都给他收刮一干二净，那当然这个老百姓的心就散掉了。
1: 哦，民散可能指的民心散了。
0: 民心散了，人当然也就散了。
1: 哦，
0: 是吧，我比如说我一个企业的老总，我是一个企业的经营者，那么我就拼命的聚敛钱财，是吧，把这个员工呢都当成了我发家致富的一个工具，
1: 挣钱机器，
0: 挣钱机器，我们或者说以前讲叫剥削他，那我们把财呢都聚集到这里来的时候，实际上呢这些员工也好我们的部下也好心都伤透了，
1: 对，他们好像没有得到企业的温暖，而且自己挣的很少，付出
0: 的
1: 很多，
0: 所以他的心就散掉了，人呢慢慢就会离开我们。
1: 对，
0: 所以你看到我们把钱财聚过来了以后，最后呢人家跟我们在一起干的人越来越少，所以钱财越来越多的同时，我们却失去了许许多多的亲人朋友同事，是吧，然后包括我们的跟我们一起工作的员工和部下，
1: 对，
0: 那我们最后只能拿点钱财在国内待不下去了，只好跑国外去吧，是吧，所以是这种情况。那么反过来说，这个财散则民聚呢，那就是说我在发展我企业的过程中，是吧，那我不是说把它当成一个赚钱的工具，我当成一个回报社会的平台。
1: 哦，
0: 哎，那当然我们在其中呢也有我们的家人，我们也要去安顿他们的生活，
1: 对，
0: 提供基本上经济保障，同时我还提供一个平台呢，让很多的人在这里能够施展自己的才华，也能够通过他们的付出呢得到收入呢来养家糊口，
1: 对，
0: 还能够通过我们的平台呢赚到钱以后呢回报国家，比如我们上税呀，是吧，然后提供良好的商品和服务来丰富我们的这样一个经济社会的生活和文化生活，所以我的过程中看上去好像我赚了很多钱都回报给社会了，回报给员工了，我的财散出去了，是吧，
1: 对，财散，
0: 但是我得到了什么，
1: 得到了人心，
0: 得到了大家都聚在我的身边，
1: 对，
0: 所以我财虽然散出去了，我的人才得到了，然后我有很多专家人才啊，他那需要有的时候需要保障他的经济生活呀，
1: 对，
0: 要有他充分的研究工作环境和条件呢，那人才就聚集过来了，员工更加的忠诚了，然后呢社会中也会对我们给予很高的评价，大家都愿意买我的商品，
1: 对
0: 吧，国家也会支持我扶助我，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企业家，同样的企业家有的干上十几年干上几年越干越小，有的人几年十几年干上去会越干越大，
1: 对，
0: 有的原来支持只是自己的朋友支持，是吧，自己慢慢的连朋友都离开了，有的呢刚开始从朋友家人支持开始获得越来越多的朋友，
1: 对，
0: 最后连国家都支持，社会都支持他，所以你就看出来，那这样的人往往做什么呢，财散
1: 则
0: 民聚，财聚呢这人心他慢慢就散掉了。
1: 其实我觉得用在家庭里也可以，比如说作为一家之主的男主人公，如果他把所有的心思全都用在外出，就是出去挣了很多很多的钱，那对孩子教育不管不顾，对妻子不体贴，
0: 对，
1: 电话也不打，整天半个，比如说一个月两个月的，半年也见不着人，
0: 哦，是是是，
1: 那这样的话呢妻子肯定慢慢就不跟他过了。
0: 像你这一说我都有点汗颜了，我们以前都这样子啊，现在都是很不好意思了。那中国其实呢这个自古以来啊对于发财呢是很重视的，
1: 对，
0: 所以也可以说我们中国人其实很聪明的啊，走向世界各地发家致富的很多是中国人，
1: 是啊，
0: 所以有人说在世界上你看很成功的民族是吧，一个就是犹太民族是吧，
1: 一个是中国是吧，
0: 对，中华民族，哎，中国人到那个地方勤劳勇敢智慧聪明会发财，
1: 好像有人说在世界的每个角落都可以看到华人，
0: 而且看到成功的华人，
1: 哦，
0: 那么发财的秘密在哪里呢，
1: 嗯，
0: 那中国呢其实我们的古代文化就一直都有这方面的内容，比如说我们中国经常讲有财神，
1: 对，财神有的人说是赵公明，还有的人说是范蠡
0: 对，那还有一次我看到我的朋友，他在房间里头呢请了一尊手持青龙月牙刀的那个
1: 财神吗，
0: 是关公，
1: 关公，哦，
0: 但是呢把他关公呢关帝当成财神供的也有，
1: 哦，
0: 那实际上呢就是说关公呢也可以说作为财神也有道理，因为他讲忠义哈，
1: 对，
0: 讲忠信嘛，因为我们在经济生活中要讲信义的人，讲忠信的人呢那肯定就会
1: 生意会做得很好，
0: 赢得大家的支持和帮助，所以说这是一个关公，
2: 李一多老师，知名德育专家，中华文化传播者，资深律师，全国律协行政法专业委员会委员，大方广文化公益网高级讲师，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特聘讲师， 辽宁省经典诵读师资培训特聘指导教师，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研究生导师，吴图南武术思想研究社社长等职。
0: 那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叫范蠡，
1: 范蠡、哦、
0: 那个范蠡呢，这个也讲他是一个财神。
1: 嗯，
0: 那么现在实际上呢，我们一般来说讲的财神指的是范蠡。
1: 哦，
0: 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范蠡啊，我们上次也谈到这个，
1: 提到过。
0: 哎，他这个范蠡他的特点就是说，这个他很会发财。
1: 嗯，
0: 那我们一生中能够发一次财是吧？有时候一生忙活一辈子，能够把钱财聚集起来哈，发一次财，
1: 那就很不容易了。
0: 那很不容易了，人家范蠡发了几次财？
1: 发了三次财。
0: 三次财。
1: 哦，
0: 三次，而且都发得很大，
1: 大财，
0: 大财啊！那他怎么发的呢？这里就有他的故事了。
1: 嗯，
0: 所以这个范蠡呢，他的发财的经历其实会让我们很好的来反省。
1: 那李老师给我们分享一下。
0: 对，这首先呢，范蠡他是帮助那个越王勾践复国的一个大臣。
1: 嗯，
0: 越王呢，当时勾践他下面有两个大臣，一个叫范蠡，一个叫文种。
1: 哦，
0: 后来他们帮助越王复国成功了以后呢，
1: 嗯、
0: 范蠡就辞职了。
1: 他就走了
0: 啊？为什么走了呢？他发现呢，当时越王这个人呢、啊，这个复国的时候可以同甘苦啊、
1: 哦，
0: 但是呢，这个复国了以后呢，他们知道事儿太多，是吧？
1: 哦、
0: 这个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
1: 嗯，
0: 知道的秘密也太多啊，然后呢，觉得可以共甘苦，但是这个同富贵呢，可能
1: 有点困难，
0: 不一定有点困难。他看到情况不好呢，
1: 哦、
0: 他就提前就走了。
1: 哦，
0: 据说呢，做了一个自杀的假象啊，就躲起来了，躲起来躲到哪里去了呢？民间传说啊，带着这个西施是吧？
1: 哦，西施。
0: 哎，然后呢，就这个到了一个地方呢，他就去开始从事商业活动。
1: 哦，
0: 结果一从事商业活动，马上就发财了。
1: 嗯，
0: 发得很一下成为当地的首富，很有名。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就又被这个越王了解到了。
1: 哦，
0: 又了解到了以后呢，就来找他。他一看呢，这不行啊，又找他就被发现了。
1: 对，
0: 他就把钱财全都散了。
1: 然后再隐姓埋名，
0: 把钱财全散给当地的这个贫穷的老百姓。
1: 哦，
0: 然后呢，就是只身一人吧，要不就带着家人呢、
1: 嗯，
0: 就跑到了这个齐国。
1: 哦，
0: 结果到了齐国做生意呢，一下子又发了，成了齐国的首富。
1: 嗯、一下可能又让越王、
0: 哎，然后不是越王这回不知道，这齐王知道了，后来就请他呢当齐国当财政部长。
1: 哦，
0: 结果他到齐国呢干了一年，一下子就把齐国的经济啊、
1: 嗯、
0: 干了一两年，把齐国的经济就搞得非常好。
1: 哦，
0: 后来他说：“哎呀，不行，我这个人呢太能干了。
1: 嗯，
0: 自己发家呢很快就发家，帮着齐国呢发家这么快，我这个才华这么能干呢、啊，这个要适当的时候该撤就得撤。
1: 哦，
0: 贵在知退呀。
1: 对，
0: 他说这时候该退了，他就把职务就辞掉了。
1: 嗯，
0: 后来又把他在齐国发的财又全都散了。
1: 哦，这是第二次散财。
0: 第二散财。
1: 嗯，
0: 散完之后呢，他又走了，走到一个叫陶朱的这个地方。
1: 哦。”
0: 那这个地方呢是几个国家交界之处，
1: 嗯，
0: 现在我们讲的相当于这个流通的一个中心，是吧？
1: 哦，市场，
0: 哎，物流的一个中心、
1: 嗯，
0: 它在这里头呢，各个国家都有关系，各个国家呢、
1: 嗯、
0: 又都不太管，
1: 哦，
0: 它在这儿又做买卖，哗一下子又起来了。
1: 他怎么运气这么好，又发财？
0: 怎么这么好呢？啊，后来我们就总结他呀，
1: 嗯，
0: 他为什么能够好、
1: 嗯？
0: 其实就跟他散财有关。
1: 哦，他每次财他没有据为己有，
0: 他就敢舍
1: 了，
0: 他敢舍。你看，首先原来他在越王那里、
1: 嗯、
0: 是吧？越王那里他原来是宰相位啊，嗯、
1: 他把这个宰相位给舍了，
0: 舍了。那实际上他帮助越王呢复国的过程中啊，他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1: 对、嗯，
0: 赢得了这个整个的越国的老百姓的这个支持，
1: 嗯、
0: 大家都也很支持越王，当然也很支持他了，
1: 嗯，
0: 赢得大家的恭敬，他要帮助这个越国呀、啊。越国和、
1: 嗯、
0: 越国最后把吴国给统一了嘛？
1: 嗯，
0: 那实际上吴越之间的战争呢，他也把它消除掉了。
1: 哦，
0: 所以他做了很大的贡献。
1: 嗯，
0: 做了这么大的贡献，他却没有享受这个功劳。
1: 嗯，
0: 把他拱手的都让出去了，舍掉了、
1: 哦、
0: 啊，这是第一个舍、
1: 嗯。对，
0: 所以他虽然舍掉了这些他应该获得的这些功劳，
1: 嗯，
0: 但是呢，大家对他的恭敬啊，老百姓对他的感恩。
1: 嗯，
0: 包括越王勾践内心里的这种惋惜，应该是都是存在的。
1: 是啊，
0: 是吧？

0: 对，而且他在做这个工作的过程中呢，在舍的过程中，你看心地清净，而且他知道越王的想法，知道老百姓的想法。
1: 对，他好像这就是近水照大千，是吧？
0: 对呀，他近水照，他因为都知道做这些事情做那么多的贡献，他在这过程中呢，他知道了大家的想法，他在做生意的时候能做的不好吗？
2: 全国首档中华文化国学广播节目《中华文化大讲堂》已录制完成，《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大学》《中庸》《论语》《孝经》《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道德经》《中国传统节日》《伦理道德与健康》《寻找安详》《核心价值观与传统文化》《 中华吟诵影视讲坛等10多部经典讲解节目，1000多集国学节目免费播放，欢迎电台媒体洽谈联系。现在全部节目已出版成 MP3有声书 光盘套装，欢迎您联系购买，电话0108882-4269，8882-4269，8850-8823，8850-8823， 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华文化大讲堂，网址 3w.51cjh.cn。
1: 看来做生意前提就是我们要有智慧，要有智慧，
0: 要有胸怀。他当时就是想的是全国的人民，甚至是几国的人民，还想到国王的这种感受，所以他对大家的需求他肯定很清楚，所以他做生意一定是满足这个消费者最大的需要，是吧？
1: 哦，对对，
0: 他无非做生意，无非是提供商品服务，提供商品，提供服务嘛。
1: 其实这还是印证了有德才有人，
0: 他有德行啊，他有德行，胸怀宽广啊，理解别人呢， 然后做了那么大的贡献，都散出去了，大家对他感动，然后他第一次散财，散给了贫穷人，贫穷人是不是更感动？
1: 对，
0: 那更多的人希望说这个人再发家吧，发了家以后还会继续怎么样，
1: 做好事，
0: 帮助我们，是吧？所以他就到了齐国之后，他一下子又起来了，起来了又把他散掉了。你看散掉了以后，这回齐国人民感激不感激他？
1: 也感激，
0: 也感激他。齐国的国王感激不感激他？
1: 感激，
0: 也感激他。所以他这回又去到了陶朱，一下子又起来了，因为他对人更加理解，
1: 更加关怀，
0: 对各国的情况都能理解，他提供的商品呢满足于各国人民的需要。所以他能够三次聚财。所以有人就总结啊，就是说这个范蠡的成功实践就在两个字，
1: 舍得。
0: 舍得，哎，那个叫舍得，就是有舍才能得。得了以后还要干什么呢？继续舍。
1: 哦，继续舍。
0: 对，舍掉得到的东西嘛，是吧？第一个是因为有舍所以有得，叫舍得。然后得到了以后呢，把它舍掉，再舍。
1: 再舍，然后呢，再得，
0: 得了之后再舍，其实舍的过程就是回报社会的过程。
1: 对，那我
0: 帮助穷人的过程，回报社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舍掉了他这种狭隘的胸怀，胸怀变得更大了，更大了，量大，
1: 福大，
0: 福大其实就是有财运嘛。
1: 对，
0: 所以他越舍，他的财运越大，越舍他的胸怀越宽广，量越大，财运越大，他当然发家发得更厉害。
1: 所以呢，其实也印证了我们前面讲到的，真的是德行根为根本，然后呢，再加上能舍得，
0: 对，
1: 肯定我们就能聚财。
0: 对，所以德者本也，财者末也。然后呢，财聚则民散，
1: 则民聚。
0: 对，他散财之后得到了这个大家的这个支持，了解了大家的感受，然后呢，能够有更好的财运呢，就慢慢的积攒起来了。
1: 哎呀，那对于我们来说，我怎么觉得这个舍好像有时候挺难的。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舍呢，不见得就是说一定是舍财了。其实我觉得就是多付出，多付出啊，
0: 多去干活。比如说我在企业里头多工作，多为这个企业团队多多的付出，年轻的时候多多的付出，付出的多，得到的少，不要斤斤计较的工资。那在这个过程中，第一，你看我们学积累的经验，
1: 对，
0: 然后呢，这个增长了我们的才干。 然后在做贡献的过程中赢得了领导的信任和支持，是吧？在为客户服务的过程中赢得了客户的信任和支持，赢得了同事的理解和帮助。那我们将来这个工作的基础就很好了。
1: 对，
0: 那基础工作很好了以后呢，我们工作会越做越多，贡献会越来越大。那么所有的人都是人心都是肉长的呀。
1: 对，
0: 滴水之恩还当涌泉相报呢。做了贡献那么大，贡献越做越大，那肯定他有回报嘛。 对，
1: 所以那个时候呢，回报就是什么？回报就是财运现钱了。
0: 而且那个时候财富来的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1: 自然而然，不是抢来的，不是争来的，不是跟领导拼命的夺来的，是吧？
0: 对，所以我们让我们共同来学习和领悟其中的道理。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知道我们人生的方向在哪里。然后呢，我们其实现在想的很执着的一些问题，到那个时候自然而然就会来了。
1: 哎，到那个时候，现在可能觉得没有工作，到那个时候工作忙的多的做不过来，现在觉得当不了领导好难过，到了时候当了领导之后累得喘不过来气。关键的我觉得是多付出，
0: 多付出，
1: 对，多付出，付出的多，得到的少，这就在积攒福报，积攒我们的财运。
0: 同时也是给我们的孩子积攒福报，
1: 给我们孩子做好的榜样。
0: 对，好，那我们今天的经典选读就到这里，我们再来重温一下这句话：财聚则民散，
1: 财散则民聚。
2: 用圣贤大道点亮心灯，照亮人生，让爱和感恩感动你我，温暖人间。中华文化大讲堂，感悟圣贤教诲，收获人间真情。
0: 听众朋友，有些人呢认为传统文化当中呢有一些积极的因素，但是也有一些人会觉得有一些消极的因素。其实呢，关键是看我们用一颗什么样的心来面对我们要学习和了解的古圣先贤留下来的智慧结晶。孟子被人称为亚圣，他的一生思想不为当世君主所接受，而且还受到了各种重伤，但是他却为人豁达，只一句行或使之，止或泥之，行止非人所能也而已。意思是说，我的思想如果可行，那么自然会被推行，如果行不通，我自己也会见势而止，而行得通或行不通，则不是人力可以安排的，这需要靠天意了。这句话呀，体现了孟子的人格魅力，也就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精神。得机会，救天下，救国家，救社会；不得机会呢，则自己修身养性，一切处之泰然。这就是平常心。接下来我们来听这样一则寓意深远的故事，
2: 回味千古名句的脉脉深情，追溯华夏文明的诗意隽永，品读人生故事的异彩纷呈，感受先人智慧的高妙无穷。人生哲理故事，修身养性，育德立志，开启智慧，传承文明。
0: 在古印度，有一位国王酷爱打猎。有一次，国王在追捕猎物的时候，不幸弄断了一截食指。国王剧痛之余，立刻招来智慧大臣，征询他们对意外断指的看法。智慧大臣轻松自在地对国王说，这是一件好事，并请国王往积极的方面去想。国王闻言大怒，以为智慧大臣幸灾乐祸，即命令侍卫将他关到监狱去。待断指伤口愈合之后，国王又兴冲冲地忙着四处打猎，不料被丛林中的野人活捉。按照野人的惯例，必须将活捉的这对人马的首领献祭给他们的神。祭奠仪式刚刚开始，巫师发现国王断了一截食指，而按照他们部族的例律，献祭不完整的祭品给天神是会受天谴的。野人赶忙将国王解下祭坛，驱逐他离开，另外抓了一位别的大臣献祭。国王狼狈地回到朝中，庆幸自己大难不死，忽而想起智慧大臣的话，觉得断指的确是一件好事，便立刻将他从牢中释放，并且当面向他道歉。 这个时候智慧大臣还是保持他的积极态度，笑着说，这一切都是好事。国王不服气地质问，说我断指是好事，如今我能接受，倘若说因我误会你而将你关在牢中受苦也是好事，这我就不懂了。智慧大臣微笑着回答，臣在牢中当然是好事。 陛下不妨想想，如果臣不在牢中，那么今天陪陛下打猎的大臣会是谁呢？听众朋友，智慧大臣表现出的就是平常心的境界。平常心应该是心灵的一种常态，它是我们终生都适用的处世哲学。平常心也是对生命透彻的领悟。 古人说，生命薄如蝉翼，存在就该满足，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如果真能够理解这句话，那么一切的烦恼困顿都可以弃之风中，不必挂怀。领悟生命的真谛，知晓生之弥足珍贵，就会以一种宁静的心态善待一切。平常心是尘世中的微笑，是对物欲的淡泊， 是风浪中的平静，是困厄中的坦然，是平常事物中的朴素哲学。拥有平常心，就可以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3: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程静和教育机构 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震。

0: 我们去公园玩吧。
1: 好啊好啊。
2: 要过马路了。
0: 这会儿没有车，我们过马路吧。
1: 还是红灯，危险。乱鸣笛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开门请当心，下车请走好。
1: 爸爸坐这儿，妈妈你挨着我。爷爷您坐这儿吧。
4: 谢谢呀、啊、孩子。
0: 多美的花啊，宝贝，摘一朵给你拍照。
1: 别摘我。
2: 这里的美景都是花草组成的，大家都摘花折树就不美了。
1: 花草树木我爱你，你是我的好朋友。
0: 对不起。
5: 文明才是最美的风景。
6: 一滴水只有0.05克，汇入大海，它是翻滚的波浪；从云中落下，它是久盼的甘霖；流入稻田，它是生命的希望。一滴水只有0.05克，却能滋润大地，孕育粮食。别让它从你指尖白白溜走。践行公民节约用水行为规范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担当。树立节水观念，养成节水习惯，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节约每一

0: 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以下是内容提要：
1: 打造美丽城市建设先行区。乌拉盖管理区以普惠托育、育儿补贴、妇幼健康、休假保障为抓手，推进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
0: 锡林郭勒盟委宣传部联合锡林郭勒盟两星工委开展习近平党建思想示范宣讲活动。
1: 内蒙古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在包头开幕，锡林郭勒盟70名残疾人运动员参赛。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打造美丽城市建设先行区。西蒙荣媒通讯员塔娜卢晓娜报道，乌拉盖管理区以普惠托育、育儿补贴、妇幼健康、休假保障为抓手，打出一整套生育支持组合拳，推进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在托育服务上，乌拉盖管理区建成2处普惠托育点位，幼儿园开设托班，打造标准化蒙宝驿站，现有59名婴幼儿入托，构建起15分钟就近入托圈，推行医育融合机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托育机构常态化合作，开展儿童健康体检、生长发育监测、幼儿上门指导。按照自治区标准，乌拉盖管理区为3周岁以下婴幼儿每年发放3600元育儿补贴，资金按季度直达居民账户。今年一季度，共为321名婴幼儿发放补贴96.93万元，同时开设早孕关爱、孕产期心理疏导、特色门诊，推动分娩镇痛等技术纳入医保报销，扩大生育保险覆盖范围，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保障体系。此外，乌拉盖管理区在医院、商超、政务大厅等公共场所配齐标准化母婴室，持续深化婚俗改革，倡导适龄育婚、婚事减半、共同育儿文明新风。
1: 西蒙荣媒记者张子文兴安报道。8月24号，锡林郭勒盟委宣传部联合锡林郭勒盟两星工委开展习近平党建思想示范宣讲活动，将党的创新理论送到新就业群体身边，

0: 带领团队利用物联网数字技术赋能传统牧业，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智慧兴牧、助力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
1: 8月23号，内蒙古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在包头开幕，锡林郭勒盟70名残疾人运动员参赛。西蒙融媒记者乌云塔纳、王小慧、温都苏、杨小旭报道。
2: 开幕式以与爱同行为主题，秉持平等、融合、共享的理念，生动诠释残健共融的深刻内涵。内蒙古自治区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是内蒙古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残疾人综合性体育盛会，是展现内蒙古残疾人自强不息精神风貌、推动残疾人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平台，更是全社会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生动载体。本届赛事共设竞技、大众、特奥三大板块，26个大项、401个小项，全区12个盟市，1038名运动员参赛，274名裁判员及363名工作人员参与保障。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原则，前期已顺利完成9个大项、26个小项的比赛。锡林郭勒盟运动员严博。
3: 很荣幸这次能够作为主场的火炬手来参会，同时作为运动员，我参报了田径的100米、200米、400米项目。在赛场上，希望我可以赛出水平、赛出风采，用自己的努力为家乡夺得金牌。
2: 赛事将持续至8月27号，在接下来的几天，锡林郭勒盟运动员将参加田径、射箭、举重等16个竞赛项目的激烈角逐，展现草原儿女的拼搏风采。锡林郭勒盟残联副理事长阿拉腾纳布奇。
4: 在前期赛事中，我盟健儿奋勇拼搏，目前已经斩获11金4银3铜的优异成绩。接下来的残奥、龙奥、特奥赛事，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沉着应战，坚持赛出风格、赛出水平。
5: 8月24号，历时3天的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届蒙古马超级联赛在泰布4旗圆满落幕。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313名骑手、326匹蒙古马齐聚草原，在5个项目中展开激烈角逐。西蒙融媒记者托日贝克、齐岩、韩永飞、梁伟国、杨小旭报道。
2: 在15公里耐力赛赛场上，骑手根据赛道起伏与风力变化及时调整节奏，充分展现蒙古马长途奔袭的持久能力。9.6公里三人团体接力赛则既考验速度又考验团队默契，接力区内高速骑行中的惊险交接将全队协作推向极限。最终苏尼特左旗骑手巴图扎亚摘得15公里耐力赛1.38米及以下组桂冠，苏尼特左旗骑手基日嘎拉塞汉斩获15公里耐力赛1.38米以上组冠军，鄂尔多斯市代表队摘得9.6公里三人团体接力赛1.38米以上组别桂冠，正镶白旗代表队斩获9.6公里三人团体接力赛1.38米以下组别冠军。正镶白旗代表队参赛骑手汉达布。
6: 能够和大家参加这次比赛，荣得这份荣幸，我很荣幸。希望马超能一直举办下去，让更多人看到我们蒙古马的风采。
2: 在跑马射箭比赛赛场上，骑手在高速奔跑中张弓搭箭，人马合一，动作协调。参加跑马狮哈达比赛的骑手在驰骋中俯身拾取地上的哈达，干净利落，尽显骑手的胆识与精湛技艺。6400米传统走马赛场上，蒙古马在骑手轻巧驾驭下平稳进行，将传统马术的独特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最终阿布嘎旗骑手乌尼巴图获得骑马射箭项目冠军，镶黄旗骑手阿迪亚获得跑马狮哈达项目冠军，来自通辽市代表队的特布沁骑手获得6400米传统走马比赛冠军。阿布嘎旗代表队骑手乌尼巴图。
7: 跑马射箭关键就是人马要配合好，平时没少练，看到这么多游客喜欢，我们也心里很高兴，这是我们传统项目，要好好把它传下去。
1: 8月24号，第二届内蒙古自治区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养老护理员赛暨第四届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大赛在锡林浩特市开赛，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48名养老护理员展开专业技能比拼。锡蒙融媒记者庞杰、戈顺龙、包小虎、塔拉、方明报道。
8: 本次大赛设理论知识

0: 竞赛和实操技能竞赛两大板块，内容紧扣养老照护工作重点难点，同步设置认知障碍照护、消防安全应急处置以及居家、社区、机构多场景实操考核，全面检验选手专业素养与实战能力。乌海市参赛选手郝宇：
1: 通过此次比赛，更加规范了我的操作，会以这次大赛为基准，更好地去服务长者，保障长者的晚年幸福。
0: 大赛聚焦新时代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要求，通过标准化综合考核，发掘行业技能骨干，树立养老护理典型模范，持续培育孝亲敬老的社会风尚，为提升全区养老服务质量夯实人才基础。
2: 8月23号，2026草原勇者起跑两项耐力挑战活动在锡林浩特市南郊草原落幕，200多名骑行跑步爱好者驰骋毕野，在4个小时的耐力比拼中挑战自我。西蒙融媒记者薛静、包雷鸣、王淑荣报道。
3: 随着发令枪响，选手们纷纷冲出起点，越野跑选手轻快地踏上草原步道，骑行选手压低车身沿着专用赛道疾驰，彩色运动服在蓝天绿草间划出一道道流动的风景线。这次赛事是22公里草原越野跑和52公里越野骑行两个赛项，沿途设置多个补给点，提供饮水与能量食品，医疗组全程巡护，全方位保障选手安全完赛。参赛选手郭先生：
4: 这次来参加这个比赛，就是想突破自己，看看自己能不能完成这个比赛，顺便再来欣赏一下锡林浩特这个南郊的风景。
3: 赛事当天恰逢南郊助农集市开业1周年，主办方在社区院内同步组织农产品趣味互动，吸引了众多参赛选手和游客参与其中。锡林浩特市南郊街道乌日图社区党支部书记张春苗：
5: 我们的活动呢，主要是为了聚集骑行越野跑的爱好者们，给大家提供一个挑战自我的平台，同时也可以给大家展示南郊助农集市的农产品。
3: 这次赛事以体育加生态加助农为主线，既提升了南郊助农集市的知名度，也为锡林浩特市文体旅融合发展探索了实践新路径。
6: 随着西乌中牧沁旗草原99号公路持续走热，沿线文旅业态迎来快速发展，客流量明显增长，多元业态落地草原，带动周边牧民就近就业，就地增收。西蒙融媒记者苏龙高娃、梁伟国、杨小旭报道。
7: 作为热门打卡点，今夏开放的西乌中牧沁旗金森牧场推出了骑马射箭、观光小火车、滑草及旅拍等项目，并提供免费露营场地。凭借优美的草原风光和丰富的游玩项目，这里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单日最高收入突破9万元。金森牧场负责人王建成：
8: 生意挺好，每天接待游客是大概在1500到2000人左右。
7: 同时，金森牧场的火爆直接带动周边40多名本地牧民就业，他们向游客提供牵马、滑草维护、餐饮等服务，在家门口就业，让这些牧民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同样受益于99号公路红利的，还有坐落于99号公路沿线的西纳嘎旅游景点。牧民孟根朱拉利用夏季畜牧业生产闲暇，盘活自家草场，推出原生态烤肉和特色民宿，自驾客流源源不断。短短3个月旅游旺季，营收超过10万元。西纳嘎旅游景点负责人孟根朱拉：
9: 这条路名气大了，游客越来越多，收入挺可观的。旺季3个月有时比一年畜牧业收入还高。我们计划还要发展更多本地特色餐饮和娱乐项目。
7: 一条公路盘活了增收渠道，也带动了产业升级。2026年上半年，西乌中牧沁旗乡村旅游接待户累计接待游客21.7万人次，实现收入886.8万元。全期培育乡村旅游接待户170家，建成露营地70个，骑马场63个，旅拍基地30个。依托公路文旅带动效应，牧区经济正稳步走出一条交通加文旅加畜牧深度融合的发展新路。
2: 西蒙融媒通讯员张学文、孙振伟、董强报道。8月22号晚，一场以故乡情为主题的马超之夜专场文艺演出在泰布寺旗精彩上演。作为内蒙古自治区第3届蒙古马超级联赛的重要组成部分，演出以歌为媒，以舞传情，为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与当地居民献上了一场兼具民族底蕴与时代气息的精彩演出，奏响了草原赛事加文旅的华彩乐章。演出期间，除了精彩的舞台表演， 主办方还设置了篝火欢歌、互动抽奖以及浪漫烟花秀等环节，让观众在微凉的夏夜中沉浸式体验草原的无限热情。
6: 下面播送简讯。据统计，锡林郭勒盟上半年接小畜507.21万只，同比增长8.08%。
2: 近日，锡林郭勒盟青年作家温儒雅的散文集《舍我骋怀》入选中国当代作家签名版图书珍藏馆，这标志着锡林郭勒本土青年作家作品正式纳入全国性文学典藏体系。
6: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志斌、鲁豫，编辑郭小娟、杨小旭，实习编辑马都呼，监制宋红梅。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荣媒客户端。

0: 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25号白天，我蒙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26号大部地区以晴间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温度较舒适。今天夜间全蒙多云渐晴，偏西风3到4级。明天白天全蒙多云渐晴，镶黄旗大部、正镶白旗南部、正蓝旗南部、泰普四旗多轮线有阵雨或雷阵雨，偏西风4到5级。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情况。蒙府所在地锡林浩特市多云渐晴，14到28度。乌拉盖巴彦湖硕镇多云渐晴，12到24度。东乌中沁旗乌俩斯泰镇多云渐晴，13到26度。西乌中沁旗巴拉噶尔高勒镇多云渐晴，14到26度。阿布扎旗别里古台镇多云渐晴，16到26度。苏云特左旗满都拉图镇多云渐晴，18到28度。二连浩特市多云渐晴，18到30度。苏云特右旗萨安塔拉镇多云渐晴，18到27度。镶黄旗新宝拉格镇阵雨18到25度。正镶白旗明安图镇阵雨17到23度。泰普斯旗宝昌镇阵雨15到23度。正蓝旗上都镇阵雨17到23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阵雨15到24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全蒙各主要路段多云渐晴，南部地区路段有阵雨或雷阵雨，提醒司机朋友们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5: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4: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6: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4: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

0: 犀牛1922。啊！普氏野马1947。大林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

0: 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做入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1: 上班时，
2: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1: 回家时，
3: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1: 出差时，
4: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1: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5: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0: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4: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5: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0: 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2: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2: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杨老师，五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1: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0: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2: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3: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4: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3: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4: 行，再来一把。
5: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2026年职业学院终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登录招生网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全日制中专中级公益报名系统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以下是内容提要。
1: 8月24号，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在锡林浩特市调研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并随机接待来

0: 访群众。
1: 锡林郭勒盟委宣传部联合锡林郭勒盟、两星工委开展习近平党建思想示范宣讲活动。
0: 内蒙古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在包头开幕，锡林郭勒盟70名残疾人运动员参赛。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蒙融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雅尔报道。8月24号，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在锡林浩特市调研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并随机接待来访群众。他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切实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不断增强广大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张百成首先来到盟医疗保险服务中心，现场查看医保综合评定系统演示，了解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整治等情况。他强调，要不断提升医保基金监管效能，健全完善事前、事中、事后相贯通的智能监管体系，严厉打击虚假诊疗、违规收费以及医疗器械销售中虚开增值税发票等行为，确保基金安全高效运行，更好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在保利根苏木西日塔拉嘎查，张百成详细了解嘎查集体三资管理及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平台使用等情况。他强调，要不断完善三资管理台账，紧盯资产处置、资金收支等关键环节常态化开展问题排查整改，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数据准，全力推动嘎查集体三资管理规范化、标准化、长效化运行。要层层压实各方责任，统筹抓好各类突出问题整治，精准分析研判，分类施策推进，切实以整改整治成效促发展、惠民生。期间，张百成还来到盟信访局，随机接待来访群众，认真听取群众诉求，现场要求有关地区和部门研究解决方案，强化后续监督，推动问题实质性化解，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造福于民。盟领导董子军参加调研。
0: 西盟融媒记者张子文兴安报道。8月24号，锡林郭勒盟委宣传部联合锡林郭勒盟、两星工委开展习近平党建思想示范宣讲活动，将党的创新理论送到新就业群体身边。宣讲现场，锡林郭勒盟委党校民族理论与文化教研部教授额尔敦巴亚尔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内涵、理论品格三个方面进行了系统深入、贴近实际的专题辅导。整场宣讲既有理论高度，又紧密联系基层实际，语言通俗，案例生动。宣讲面向快递员、社会组织及非公企业从业人员等群体，目的是把党的声音传递到基层一线，引导大家在理论学习中坚定信念，凝聚力量。内蒙古智慧星木物联技术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赵敏敏：
2: 我将坚持党建加业务深度融合，带领团队利用物联网数字技术赋能传统牧业，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智慧星木助力乡村振兴的深度实践。
1: 8月23号，内蒙古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在包头开幕，锡林郭勒盟70名残疾人运动员参赛。新蒙融媒记者乌云塔娜、王小慧、温都苏、杨小旭报道。
3: 开幕式以与爱同行为主题，秉持平等、融合、共享的理念，生动诠释残健共融的深刻内涵。内蒙古自治区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是内蒙古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残疾人综合性体育盛会，是展现内蒙古残疾人自强不息精神风貌、推动残疾人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平台，更是全社会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生动载体。本届赛事共设竞技、大众、特奥三大板块，26个大项、401个小项，全区12个盟市，1038名运动员参赛，274名裁判员及363名工作人员参与保障。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原则，前期已顺利完成9个大项、26个小项的比赛。锡林郭勒盟运动员严博：
4: 很荣幸这次能够作为主场的火炬手来参会。同时作为运动员，我参报了田径的100米、200米、400米项目。在赛场上，希望我可以赛出水平，赛出风采，用自己的努力为家乡夺得金牌。
3: 赛事将持续至8月27号，在接下来的几天，锡林郭勒盟运动员将参加田径、射箭、举重等16个竞赛项目的激烈角逐，展现草原儿女的拼搏风采。锡林郭勒盟残联副理事长阿拉腾纳布奇：
5: 在前期赛事中，我盟健儿奋勇拼搏，目前已经斩获11金4银3铜的优异成绩。接下来的残奥、龙奥、特奥赛事，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沉着应战，坚持赛出风格、赛出水平。
0: 8月24号，历时3天的内蒙古自治区第3届蒙古马超级联赛在泰布寺旗圆满落幕。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313名骑手、326匹蒙古马齐聚草原，在5个项目中展开激烈角逐。西蒙融媒记者托日贝克、齐岩、韩永飞、梁伟国、杨小旭报道。
3: 在15公里耐力赛赛场上，骑手根据赛道起伏与风力变化及时调整节奏，充分展现蒙古马长途奔袭的持久能力。9.6公里三人团体接力赛则既考验速度又考验团队默契，接力区内高速骑行中的惊险交接将全队协作推向极限。最终苏尼特左旗骑手巴图扎亚摘得15公里耐力赛1.38米及以下组桂冠，苏尼特左旗骑手基日嘎拉塞汉斩获15公里耐力赛1.38米以上组冠军，鄂尔多斯市代表队摘得9.6公里三人团体接力赛1.38米以上组别桂冠，正镶白旗代表队斩获9.6公里三人团体接力赛1.38米以下组别冠军。正镶白旗代表队参赛骑手汉达布：
6: 能够和大家参加这次比赛，荣得这份荣幸，我很荣幸，希望马超能一直举办下去，让更多人看到我们蒙古马的风采。
3: 在跑马射箭比赛赛场上，骑手在高速奔跑中张弓搭箭，人马合一，动作协调。参加跑马狮哈达比赛的骑手在驰骋中俯身拾取地上的哈达，干净利落，尽显骑手的胆识与精湛技艺。6400米传统走马赛场上，蒙古马在骑手轻巧驾驭下平稳进行，将传统马术的独特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最终阿布嘎旗骑手乌尼巴图获得骑马射箭项目冠军，镶黄旗骑手阿迪亚获得跑马狮哈达项目冠军，来自通辽市代表队的特布沁骑手获得6400米传统走马比赛冠军。阿布嘎旗代表队骑手乌尼巴图：
7: 跑马射箭关键就是人马要配合好，平时没少练，看到这么多游客喜欢，我们也心里很高兴，这是我们传统项目，要好好把它传下去。
8: 8月24号，第2届内蒙古自治区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养老护理员赛暨第4届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大赛在锡林浩特市开赛。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48名养老护理员展开专业技能比拼。西蒙融媒记者庞杰、戈顺龙、包小虎、塔拉、方明报道。
9: 本次大赛设理论知识竞赛和实操技能竞赛两大板块，内容紧扣养老照顾工作重点难点，同步设置认知障碍照护、消防安全应急处置以及居家、社区、机构多场景实操考核，全面检验选手专业素养与实战能力。乌海市参赛选手郝宇：
10: 通过此次比赛，更加规范了我的操作，会以这次大赛为基准，更好地去服务长者，保障长者的晚年幸福。
9: 大赛聚焦新时代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要求，通过标准化综合考核，发掘行业技能骨干，树立养老护理典型模范，持续培育孝亲敬老的社会风尚，为提升全区养老服务质量夯实人才基础。
0: 8月23号，2026草原勇者起跑2项耐力挑战活动在锡林浩特市南郊草原落幕，200多名骑行跑步爱好者驰骋毕野，在4个小时的耐力比拼中挑战自我。西蒙融媒记者薛静、包雷鸣、王淑荣报道。
11: 随着发令枪响，选手们纷纷冲出起点，越野跑选手轻快地踏上草原步道，骑行选手压低车身沿着专用赛道疾驰，彩色运动服在蓝天绿草间划出一道道流动的风景线。 这次赛事是22公里草原越野跑。

0: 和52公里越野骑行两个赛项，沿途设置多个补给点，提供饮水与能量食品。医疗组全程巡护，全方位保障选手安全完赛。参赛选手郭先生：
1: 这次来参加这个比赛，就是想突破自己，看看自己能不能完成这个比赛，顺便再来欣赏一下锡林浩特这个南郊的风景。
0: 赛事当天恰逢南郊助农启事开业1周年，主办方在社区院内同步组织农产品趣味互动，吸引了众多参赛选手和游客参与其中。锡林浩特市南郊街道乌日图社区党支部书记张春苗：
2: 我们的活动呢，主要是为了聚集骑行越野跑的爱好者们，给大家提供一个挑战自我的平台，同时也可以给大家展示南郊助农集市的农产品。
0: 这次赛事以体育加生态加助农为主线，既提升了南郊助农集市的知名度，也为锡林浩特市文体旅融合发展探索了实践新路径。
3: 随着西乌中牧沁旗草原99号公路持续走热，沿线文旅业态迎来快速发展，客流量明显增长，多元业态落地草原，带动周边牧民就近就业，就地增收。新蒙融媒记者苏龙高娃、梁伟国、杨小旭报道。
4: 作为热门打卡点，今夏开放的西乌中牧沁旗金森牧场推出了骑马射箭、观光小火车、滑草及旅拍等项目，并提供免费露营场地。凭借优美的草原风光和丰富的游玩项目，这里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单日最高收入突破9万元。金森牧场负责人王建成：
5: 生意挺好，每天接待游客是大概在1500到2000人左右。
4: 同时，金森牧场的火爆直接带动周边40多名本地牧民就业，他们向游客提供牵马、滑草维护、餐饮等服务，在家门口就业，让这些牧民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同样受益于99号公路红利的，还有坐落于99号公路沿线的西纳嘎旅游景点。牧民孟根朱拉利用夏季畜牧业生产闲暇，盘活自家草场，推出原生态烤肉和特色民宿，自驾客流源源不断。短短3个月旅游旺季，营收超过10万元。西纳嘎旅游景点负责人孟根朱拉：
6: 这条路名气大了，游客越来越多，收入挺可观的。旺季3个月有时比一年畜牧业收入还高。我们计划还要发展更多本地特色餐饮和娱乐项目。
4: 一条公路盘活了增收渠道，也带动了产业升级。2026年上半年，西乌中牧沁旗乡村旅游接待户累计接待游客21.7万人次，实现收入886.8万元。全旗培育乡村旅游接待户170家，建成露营地70个，骑马场63个，旅拍基地30个。依托公路文旅带动效应，牧区经济正稳步走出一条交通加文旅加畜牧深度融合的发展新路。
3: 下面播送简讯。据统计，锡林郭勒盟上半年接小畜507.21万只，同比增长8.08%。
7: 近日，锡林郭勒盟青年作家温儒雅的散文集《舍我骋怀》入选中国当代作家签名版图书珍藏馆，这标志着锡林郭勒本土青年作家作品正式纳入全国性文学典藏体系。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志斌、鲁豫，编辑郭小娟、杨小旭，实习编辑满都呼，监制宋红梅。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蒙融媒客户端。

0: 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本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预告这次播音时间的全部内容。6点25分，节目预告。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全区新闻联播。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卫生健康与您同行。8点，一路欢歌。9点，聆听锡林郭勒。10点，缤纷生活家。11点，供求热线。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广播加评书剧场。14点，有车时代。15点，一路欢歌。16点，旅行四季。17点，你好社区。18点，超级同学。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中华文化大讲堂。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天气预报加中国梦歌曲。20点，民歌串烧。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结束语。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北京终于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0: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0: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0: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1: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
0: 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方面说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多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中越建交49年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双边关系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越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 阿卜杜拉二世表示，越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越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

0: 官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直、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昨天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155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侦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红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

0: 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约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宝安、李和悦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出席第3届中美1.5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 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售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0: 西藏定日县昨天迎来秋季开学，曾在地震中受损严重、需整校重建的长索乡完全小学、错果乡中心小学和曲洛乡完全小学，历经一年多施工，全部建成投用。总台记者万鹏、李旭、陈福军报道。
3: 伴随着高原晨光徐徐照进宽敞明亮的教室，1479名定日地震灾区学生走进长索、错果和曲洛三所重建小学的崭新校园。上午10点半，三所学校同步举行了升旗仪式。错果乡中心小学学生诞增曲塔：
4: 我们的新教学楼非常的漂亮，而且我身后的操场也非常的大。
3: 新建教学楼内嵌了高性能粘质阻尼器，能够有效吸收和耗散地震能量。目前建筑抗震设防基本烈度达到8度，安全性能大幅提升。错果乡中心小学教师卓嘎：
5: 看到孩子们重返校园，非常高兴。教室宽敞明亮，设备齐全，建筑抗震等级高。
3: 2025年1月7日，西藏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造成79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长索乡、错果乡和曲洛乡的三所小学受损最为严重，需整体重建。重建期间，三所学校采取分流安置、就近入学的方式，将37个教学班临时安置在定日县。县城授课，确保了教育教学不停摆。定日县教育局副局长次旦：
6: 我们将管好用好重建的各项教育设施设备，充分释放新建校舍硬件效能，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让孩子们在新的学校里健康学习，快乐成长。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应急管理系统新晋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秦洪街道老旧小区集中，服务对象众多。秦洪街道应急执法中队中队长吴凯从事基层应急管理工作以来，始终秉持一个信念，唯有把每一件小事做细做实，百姓的平安才能坚如磐石。
8: 我常把安全生产比作一条路，这条路难免坑洼不平，我们的责任就是用心把这些坑洼填平，让大家更安心更踏实。
7: 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事务中心主任张东方牵头攻坚，搭建智能化防汛管理系统，把长期积累的防汛实战经验转化为直观可视的一体化指挥平台。 中国安能集团武汉救援基地救援队员韩磊深切感悟到，装备和科技是打赢胜仗的重要支撑。
9: 新时代的工程救援既要靠过硬的专业能力，也要借助装备赋能，这样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才能更有保障，更有底气。
7: 辽宁省沈阳市

0: 铁西区启功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岩，浙江省义乌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吴巨良也在见面会上做了分享。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交通运输部昨天披露，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398亿人次，同比增长0.8%，完成营业性货运量近330亿吨，同比增长2.8%。
2: 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七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过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1: 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日前进入飞行日，双方紧贴实战背景，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上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目前，白宫尚未就特朗普所称的关税措施发布正式公告。
1: 美军南方司令部24号说，美军23号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贩毒船，造成船上2人死亡。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向至少68艘所谓贩毒船开火，造成至少223人死亡。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张永鹏、朱欣怡，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25度到19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赴黄龙助屏障新产业，内蒙古交出300工程新答卷；
1: 风沙退去，草木生根，毛乌素沙地治理铸就荒漠化防治的绿色奇迹；
3: 跨越20多年的绿色之约；
1: 自治区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开幕；
3: 策骑相约路程，绽放生命光彩；
1: 内蒙古多项务实举措，拓宽残疾人就业路。请听详细内容。
3: 今年以来，内蒙古以300工程为牵引，在浑善达克沙地、科尔沁沙地等重点区域全面打响治理歼灭战，科技治沙、灌草混播、工程固沙、智能管护协同发力，生态治理与群众增收同频共振，祖国正北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牢固。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的报道。
4: 在锡林郭勒盟300工程正蓝旗三根达莱镇项目治理区，机械化智能化设备齐上阵，沙障一体机、智能治沙机器人协同千余名治沙人员作业，大幅提升治沙效率。今年锡林郭勒盟计划完成林草生态建设850万亩，防沙治沙341万亩。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林业工作站副站长张明：
5: 正蓝旗今年主要的任务还是这种工程固沙加人工种草的模式，加飞播的模式，加风域的模式。重度沙化的地方，我们要配备工程固沙加人工种草。
4: 一手抓修复，一手抓管护。今年内蒙古重点推进300工程贺兰山到阴山段沿黄岸线180公里流沙治理，巩固加宽库布齐沙漠4道防线，集中打好毛乌素沙地歼灭战，着力解决科尔沁和浑善达克2大沙地起沙问题，推动防沙治沙从单点突破向全域治理转变。作为300攻坚战的主战场，通辽市计划用8年时间实施千万亩综合治沙工程、千万亩森林质量提升工程、千万亩草原巩固提升工程，预计到2030年实现沙区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截至目前，通辽市在科尔沁沙地范围内累计完成防沙治沙面积1080万亩，依托沙地治理发展的林草沙产业年产值达39亿元。通辽市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李向峰：
6: 要推动实现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不断发展壮大林草产业以及生态旅游、康养等林草产业，提升林草产品供给能力，同步提升经济价值和生态效益。
4: 目前内蒙古林草产业总值破1000亿元，今年内蒙古计划完成生态建设任务4000万亩以上，其中防沙治沙1500万亩以上，赴黄龙助屏障新产业，内蒙古正在以系统治理把沙害变成沙粒，让群众在生态建设中端稳绿饭碗。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二级巡视员罗洪文：
7: 统筹推进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与能源安全保障，以实施300工程质量年专项行动为牵引，全面提升300工程建设质量。
1: 初秋的毛乌苏沙地草木葱茏，绿意盎然，曾经的不毛之地蜕变成一片林海。毛乌苏沙地治理铸就了我国荒漠化防治的绿色奇迹。请听内蒙古台记者红叶、杜建伟的报道。
8: 毛乌苏那个沙漠哟，
9: 这是全国劳动模范治沙能手殷玉珍自编的治沙歌曲《黄沙变绿荫》，诉说着毛乌素的今昔变化。毛乌素沙地是我国4大沙地之一，乌审旗全境地处毛乌素沙地腹地。40多年前，殷玉珍刚来时，这里放眼望去全是沙子。作为乌审旗第二代治沙人代表，殷玉珍沿用老一辈治沙人总结出的治沙方法，再到近年来采用的三元套嵌治理模式，边干边学，践行以水定律、适地适树、自然修复与人工措施相结合等科学治沙理念。殷玉珍：
10: 把这个毛乌素变成了绿乌素，现在变成金乌素，这就是一代接着一代的，尤其就是加油干，

0: 这些年，我国三北工程扎实推进，地方专项资金也在苗木等项目上给了殷玉珍支持。同时，越来越多的有志之士加入到了绿化沙漠的队伍中。如今，殷玉珍家周边7万多亩沙地得到治理，栽种树木超过了800万棵，而乌审旗境内毛乌素沙地治理率也达到了85%。鄂尔多斯市乌审旗牧民阿拉腾苏和。
1: 一代人和一代人的治沙方法都不一样，我们想方设法把沙漠变绿，通过这个事情来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
0: 在乌审旗治沙一线，无人机精准播种、机械沙障铺设、节水滴灌等适用技术得到广泛应用。在位于鄂图克旗境内的毛乌素沙地上，自走式沙障铺设机、履带式沙漠运输车等20多种先进机械正穿梭在沙海间繁忙作业。植树机器人可以一次性装载1700株苗木，平均每8秒钟就可以种下一株沙柳。无人机飞手韩天凯：
2: 我们无人机在治沙过程中是主要用于大载重的运输，包括还有一些不方便去的地方，它可以直接从空中运到。平时一天如果说它只能种10亩20亩，那用上无人机可能就会用40亩50亩这样子。
0: 从卫星遥感绘制作战图，到智能机械精准作业，再到无人机捕喂飞播，毛乌素已经构建起天上看地上查网上管的一体化治沙新模式。鄂尔多斯市林草局副局长柳天云：
3: 2026年呢，鄂尔多斯全年呢力争完成三北工程建设任务1400万亩以上，其中防沙治沙600万亩，各项工程正按照蓄时节点高效推进。
4: 8月23号傍晚，鄂尔多斯伊金霍洛国际机场，一场跨越27年的重逢，让在场所有人热泪盈眶。全国劳动模范、扎根毛乌素沙地治沙41年的治沙英雄殷玉珍，与来自美国匹兹堡的退休高中历史教师罗纳德·萨科尔斯基，网友口中的塞考斯，紧紧相拥。27年前，塞考斯筹集5000美元帮助殷玉珍种树治沙。27年后，他应约回到这片曾经黄沙漫天、如今已是满眼绿色的土地。请听内蒙古台记者王怡妮的报道。
5: 我从没想过还能再见到殷玉珍，这简直是个奇迹，真是梦想成真啊！故事里的英雄是殷玉珍，不是我。27年前，他许下的那个诺言，今天真的做到了。
6: 1985年正月，19岁的殷玉珍从陕西靖边嫁到毛乌素沙地腹地，婚房是半截在沙子里的地印子，放眼望去，除了黄沙还是黄沙。殷玉珍：
7: 我宁可种树累死呀，我不能让你沙子把我欺负死，我就不信把你治不住。
6: 就是这句不信，让殷玉珍走上了治沙路。没有树苗，他就用家里仅有的洋换；没有水，他就一桶一桶从几里外挑。那些年，他的手磨出了厚厚的老茧，脸上晒得脱了一层又一层的皮。他说：
7: 我的累了，沙知道。我的苦难树枝头。
6: 1999年，远在河南任教的美国教师罗纳德·萨科尔斯基了解到殷玉珍的故事，深受触动。他筹集了5000美元善款，辗转送到了殷玉珍手中。2000年春天，罗纳德·萨科尔斯基第一次走进毛乌素，望着漫天黄沙和刚刚栽下的幼苗，他问自己：这片沙漠真的能变成森林吗？殷玉珍看出了他的疑虑，握着他的手说：
7: 你过几年再回来看我，一定把这里变成一片森林。
6: 那笔善款换来的树苗留在了毛乌素，20多年间，幼苗长成了5万多棵参天大树，而殷玉珍和家人累计种下超过800万棵树，让7万多亩荒沙变成了绿洲。但殷玉珍心里一直有一件事儿放不下。
7: 我感谢的人太多太多，我把这个感谢铭记在我的这个心里头，用心用爱把这个治理好，也就回馈了大家，回馈了这个大自然，也回馈了这个大的地球。
6: 他一直在寻找罗纳德·萨克尔斯基。今年5月，殷玉珍通过奔腾融媒发出寻人启事，引发全网关注。在各方帮助下，他终于找到了这位失散27年的美国朋友。隔着屏幕，殷玉珍用反复练习的英文喊出 You are my brother， 罗纳德·萨克尔斯基。
5: 27年前，我们还只是普通朋友和熟人。从那以后发生了很多事，现在我们就是兄妹了。重要的是，有这么多人知道了这个故事，现在他们也可以帮助中国变得更美。
6: 殷宇珍说，
7: 过去看见沙子是一种恨，现在看见它是一种爱。我和这个沙子已经和解了，我们现在成了朋友。你不负于青山，青山不负于人。
6: 41年，800万棵树，7万亩绿洲，每一棵树都是殷宇珍写在大地上的诗句。
7: 你看漂亮吧，这是我家，这是一个绿色的大豆，也是长子孙大豆。过去我守护着它，它现在长成苍天大树，又来守护着我。
8: 内蒙古台消息，8月23号晚，自治区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在包头开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石光辉宣布开幕，自治区党委常委、包头市委书记陈之长，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红范，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罗志虎出席，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苏和致开幕词。20时整，开幕式开始，全场观众用热烈掌声向各盟市残疾人运动员致敬。之后文体展演通过精神守望、梦想力量、生命绽放三个篇章，诠释了残疾人群体热爱生命、自强不息、乐观向上的时代风貌。自治区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为全区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残疾人综合性体育盛会，设置竞技、大众、特奥三类竞赛板块，共计26个大项、401个小项，全区12个盟市共派出1038名运动员参赛。
4: 以拼搏致敬生命，以热爱点亮赛场。8月23号晚，一场温暖而热烈的体育盛会徐徐启幕。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残健共荣的人间大爱，在鹿城夜空温情绽放。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单继梅、刘军、严冰的报道。
9: 头奥林匹克体育馆内暖意涌动，裁判员、全区12盟市代表团精神抖擞，阔步前行，整齐的方阵、坚毅的眼神，彰显着残疾人运动员超越自我、奋勇争先的昂扬姿态。东京残奥会金牌得主、火炬手孙鹏翔：
10: 希望通过我吧，激励更多的残疾人投身在残疾人体育里，通过残疾人体育走向世界。
9: 以爱为名，与梦同行主题文体展演，与爱同行缓缓铺展动人画卷，精神守望、梦想力量、生命绽放三大篇章温情递进，将红色血脉、蒙古马精神与科技助残、社会大爱深度交融，灯火不息，圣火昂扬，在全场观众的热切注视下，火炬层层传递，微光汇聚星河。东京残奥会金牌得主、火炬手边建新：
11: 通过自强自立这种精神来活出自己、绽放自己，为咱们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也贡献一份力量。
8: 内蒙古台消息，内蒙古自治区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主赛阶段赛事全面开赛，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1000多名残疾人运动员齐聚包头，在各大赛场奋勇角逐、逐梦拼搏。8月22号到23号，特奥游泳、田径、滚球、轮滑等比赛项目均已完赛。在特奥轮滑比赛的赛场上，来自包头、乌海、呼和浩特、呼伦贝尔4个盟市的17名运动员展开100米、300米、500米等6大项的角逐。本届残特奥会各竞赛场馆均已完成专业化、无障碍升级改造，为运动员提供安全舒适的参赛环境。
4: 内蒙古把残疾人就业增收作为重点民生工作，从搭建展销平台、培育特色工坊、强化技能实训，到完善顶层就业政策，打出一套助残就业组合拳，让更多残疾人凭借自身技能稳定上岗，增收自立。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的报道。
12: 不久前，2026内蒙古残疾人文化嘉年华在敕勒川草原开展。众多展位上，内蒙古众艺残疾人服务中心的羊毛制品格外吸睛。制作者向游客介绍每一件手作的设计巧思与制作过程。李学敏：
13: 因为我是一个残疾人，这些羊毛毡做出我家乡的一些图案，我觉得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12: 内蒙古众议残疾人服务。

0: 务中心教师郭芳，
1: 对他们来说没有太大的难度，并且也方便携带，他们可以学会以后在家里去做。
0: 内蒙古以系统化政策帮扶体系为残疾人长效就业保驾护航，全面落实创业扶持、企业安置、高校残疾毕业生就业等多项补贴政策，有效降低企业用工负担。在就业渠道方面，帮扶力度持续加码，今年全区公务员招考设置32个残疾人专岗，数量创下历年新高。同时首次举办事业单位残疾人专场招聘，一次性投放64个定向岗位，求职者常详。
2: 岗位多，面积广，然后地区也比较广，也能给我一个更多的选择和机会。
0: 在此基础上，各地同步开展房企拓岗、个性化就业指导、发展集中就业、居家灵活就业、公益岗位托底等多种就业模式，构建起全链条助残就业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全区已新增残疾人就业5906人，完成年度就业任务的近91%。
3: 新安盟扎实推进农村牧区供水保障工程建设，从水源调配、管网升级等方面补齐供水短板，改善用水条件。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莹雪、新安盟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想、宋思雨的报道。
4: 在扎赖特旗伊德尔镇小型饮料水工程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在进行一体化净水设备厂房、中控室等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建成后，日供水7171.91立方米，惠及伊德尔镇好利堡镇102个村屯3万多群众。项目现场负责人李鹏宇：
5: 预计27年年底完工，项目完工后能够有效地补充沿线干厂水源，彻底改善旱季供水不足的问题，让群众生活用水、农田灌溉用水能够得到稳定保障。
4: 今年以来，新安盟持续加大民生水利投入，累计争取各级供水保障建设资金1.43亿元，重点实施1处小型饮料水工程、5处规模化供水工程，完成156处供水设施维修养护。系列工程全面落地后，将惠及全盟11.84万农村牧区群众。扎勒特旗水利局副局长王志：
6: 严把工程质量关，有序推进各类供水设施体质升级，持续完善供水管护机制，定期开展水质检测和常态化开展管网巡查，全力筑牢农村牧区饮水安全屏障。
7: 请听简讯。
3: 日前，内蒙古首台12.5兆瓦级超大功率风电齿轮箱正式踏上交付征程。这台钢铁巨擘是目前内蒙古乃至整个三北地区自主研发生产的最大功率风电传动装备，由包头中车气束焰所制造驱动的大风车即将在广袤戈壁迎风转动。
7: 8月24号，阿拉善盟启动3季度促消费活动，统筹投入1000万元专项资金，重点聚焦汽车、数码、餐饮等领域，并联动文旅、体育拓展消费场景。
3: 8月24号，第二届内蒙古自治区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养老护理员赛项暨第四届养老护理职业技能大赛在锡林浩特市开赛，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48名选手同台竞技。
7: 8月24号，创青春班彦淖尔市第七届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决赛在联合区举行。
3: 近日，赤峰市巴林右旗白因沙纳治沙林场工作人员在野外巡护勘测中发现野生欧李群落，欧李也被称作盖果，是我国本土珍稀乡土灌木树种。目前林场已对这片野生欧李原生资源落实保护措施。
7: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张泽华、王亚平、朱兰，播音立波、鹏飞。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8: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以下是内容提要：
1: 8月24号，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在锡林浩特市调研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

0: 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并随机接待来访群众。
1: 锡林郭勒盟委宣传部联合锡林郭勒盟、两星工委开展习近平党建思想示范宣讲活动。
0: 内蒙古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在包头开幕，锡林郭勒盟70名残疾人运动员参赛。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闻融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雅尔报道。8月24号，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在锡林浩特市调研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并随机接待来访群众。他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切实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不断增强广大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张百成首先来到盟医疗保险服务中心，现场查看医保综合评定系统演示，了解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整治等情况。他强调，要不断提升医保基金监管效能，健全完善事前、事中、事后相贯通的智能监管体系，严厉打击虚假诊疗、违规收费以及医疗器械销售中虚开增值税发票等行为，确保基金安全高效运行，更好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在保利根苏木西日塔拉嘎查，张百成详细了解嘎查集体三资管理及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平台使用等情况。他强调，要不断完善三资管理台账，紧盯资产处置、资金收支等关键环节常态化开展问题排查整改，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数据准，全力推动嘎查集体三资管理规范化、标准化、长效化运行。要层层压实各方责任，统筹抓好各类突出问题整治，精准分析研判，分类施策推进，切实以整改整治成效促发展、惠民生。期间，张百成还来到盟信访局，随机接待来访群众，认真听取群众诉求，现场要求有关地区和部门研究解决方案，强化后续监督，推动问题实质性化解，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造福于民。盟领导董子军参加调研。
0: 西盟融媒记者张子文兴安报道。8月24号，锡林郭勒盟委宣传部联合锡林郭勒盟、两星工委开展习近平党建思想示范宣讲活动，将党的创新理论送到新就业群体身边。宣讲现场，锡林郭勒盟委党校民族理论与文化教研部教授额尔敦巴亚尔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内涵、理论品格三个方面进行了系统深入、贴近实际的专题辅导。整场宣讲既有理论高度，又紧密联系基层实际，语言通俗，案例生动。宣讲面向快递员、社会组织及非公企业从业人员等群体，目的是把党的声音传递到基层一线，引导大家在理论学习中坚定信念，凝聚力量。内蒙古智慧星木物联技术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赵敏敏：
2: 我将坚持党建加业务深度融合，带领团队利用物联网数字技术赋能传统木业，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智慧星木助力乡村振兴的深度实践。
1: 8月23号，内蒙古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在包头开幕，锡林郭勒盟70名残疾人运动员参赛。新盟融媒记者乌云塔纳、王小慧、温都苏、杨小旭报道。
3: 开幕式以与爱同行为主题，秉持平等、融合、共享的理念，生动诠释残健共融的深刻内涵。内蒙古自治区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是内蒙古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残疾人综合性体育盛会，是展现内蒙古残疾人自强不息精神风貌、推动残疾人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平台，更是全社会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生动载体。本届赛事共设竞技、大众、特奥三大板块，26个大项、401个小项，全区12个盟市， 1038名运动员参赛，274名裁判员及363名工作人员参与保障。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原则，前期已顺利完成9个大项、26个小项的比赛。锡林郭勒盟运动

0: 动员严博。
1: 很荣幸这次能够作为主场的火炬手来参会，同时作为运动员，我参报了田径的100米、200米、400米项目，在赛场上希望我可以赛出水平，赛出风采，用自己的努力为家乡夺得金牌。
0: 赛事将持续至8月27号，在接下来的几天，锡林郭勒盟运动员将参加田径、射箭、举重等16个竞赛项目的激烈角逐，展现草原儿女的拼搏风采。锡林郭勒盟残联副理事长阿拉腾纳布奇：
2: 在前期赛事中，我盟健儿奋勇拼搏，目前已经斩获11金4银3铜的优异成绩。接下来的残奥、龙奥、特奥赛事，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沉着应战，坚持赛出风格、赛出水平。
3: 8月24号，历时3天的内蒙古自治区第3届蒙古马超级联赛在泰布寺旗圆满落幕。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313名骑手、326匹蒙古马齐聚草原，在5个项目中展开激烈角逐。西蒙融媒记者托日贝克、齐岩、韩永飞、梁伟国、杨小旭报道。
0: 在15公里耐力赛赛场上，骑手根据赛道起伏与风力变化及时调整节奏，充分展现蒙古马长途奔袭的持久能力。9.6公里3人团体接力赛则既考验速度又考验团队默契，接力区内高速骑行中的惊险交接将全队协作推向极限。最终苏尼特左旗骑手巴图扎亚摘得15公里耐力赛1.38米及以下组桂冠，苏尼特左旗骑手基日嘎拉塞汉斩获15公里耐力赛1.38米以上组冠军，鄂尔多斯市代表队摘得9.6公里3人团体接力赛1.38米以上组别桂冠，浙湘白旗代表队斩获9.6公里3人团体接力赛1.38米以下组别冠军。浙湘白旗代表队参赛骑手汉达布：
4: 能够和大家参加这次比赛，荣得这份荣幸，我很荣幸，希望马超能一直举办下去，让更多人看到我们蒙古马的风采。
0: 在跑马射箭比赛赛场上，骑手在高速奔跑中张弓搭箭，人马合一，动作协调。参加跑马狮哈达比赛的骑手在驰骋中俯身拾取地上的哈达，干净利落，尽显骑手的胆识与精湛技艺。6400米传统走马赛场上，蒙古马在骑手轻巧驾驭下平稳进行，将传统马术的独特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最终阿布嘎旗骑手乌尼巴图获得骑马射箭项目冠军，镶黄旗骑手阿迪亚获得跑马狮哈达项目冠军，来自通辽市代表队的特布沁骑手获得6400米传统走马比赛冠军。阿布嘎旗代表队骑手乌尼巴图：
5: 跑马射箭关键就是人马要配合好，平时没少练，看到这么多游客喜欢，我们也心里很高兴，这是我们传统项目，要好好把它传下去。
6: 8月24号，第二届内蒙古自治区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养老护理员赛暨第4届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大赛在锡林浩特市开赛，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48名养老护理员展开专业技能比拼。锡蒙融媒记者庞杰、戈顺龙、包小虎、塔拉、方明报道。
7: 本次大赛设理论知识竞赛和实操技能竞赛两大板块，内容紧扣养老照顾工作重点难点，同步设置认知障碍照护、消防安全应急处置以及居家、社区、机构多场景实操考核，全面检验选手专业素养与实战能力。乌海市参赛选手郝宇：
8: 通过此次比赛，更加规范了我的操作，会以这次大赛为基准，更好地去服务长者，保障长者的晚年幸福。
7: 大赛聚焦新时代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要求，通过标准化综合考核发掘行业技能骨干，树立养老护理典型模范，持续培育孝亲敬老的社会风尚，为提升全区养老服务质量夯实人才基础。
3: 8月23号，2026草原勇者起跑2项耐力挑战活动在锡林浩特市南郊草原落幕，200多名骑行跑步爱好者驰骋毕野，在4个小时的耐力比拼中挑战自我。西蒙融媒记者薛静、包雷鸣、王树荣报道。
9: 随着发令枪响，选手们纷纷冲出起点，越野跑选手轻快地踏上草原步道，骑行选手压低车身沿着专用赛道疾驰，彩色运动服在蓝天绿草间划出一道道流动的风景线。这次赛事是22公里草原越野跑和52公里越野骑行两个赛项，沿途设置多个补给点，提供饮水与能量食品。医疗组全程巡护，全方位保障选手安全完赛。参赛选手郭先生：
10: 这次来参加这个比赛，就是想突破自己，看看自己能不能完成这个比赛。顺便再来，欣赏一下锡林浩特这个南郊的风景。
9: 赛事当天恰逢南郊助农集市开业1周年，主办方在社区院内同步组织农产品趣味互动，吸引了众多参赛选手和游客参与其中。锡林浩特市南郊街道乌日图社区党支部书记张春苗：
11: 我们的活动呢，主要是为了聚集骑行越野跑的爱好者们，给大家提供一个挑战自我的平台，同时也可以给大家展示南郊助农集市的农产品。
9: 这次赛事以体育加生态加助农为主线，既提升了南郊助农集市的知名度，也为锡林浩特市文体旅融合发展探索了实践新路径。
6: 随着西乌中牧沁旗草原99号公路持续走热，沿线文旅业态迎来快速发展，客流量明显增长，多元业态落地草原，带动周边牧民就近就业，就地增收。新蒙融媒记者苏龙高娃、梁伟国、杨晓旭报道。
0: 作为热门打卡点，今夏开放的西乌中牧沁旗金森牧场推出了骑马射箭、观光小火车、滑草及旅拍等项目，并提供免费露营场地。凭借优美的草原风光和丰富的游玩项目，这里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单日最高收入突破9万元。金森牧场负责人王建成：
12: 生意挺好，每天接待游客是大概在1500到2000人左右。
0: 同时，金森牧场的火爆直接带动周边40多名本地牧民就业，他们向游客提供牵马、滑草维护、餐饮等服务，在家门口就业，让这些牧民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同样受益于99号公路红利的，还有坐落于99号公路沿线的西纳嘎旅游景点。牧民孟根朱拉利用夏季畜牧业生产闲暇，盘活自家草场，推出原生态烤肉和特色民宿，自驾客流源源不断。短短3个月旅游旺季，营收超过10万元。西纳嘎旅游景点负责人孟根朱拉：
13: 这条路名气大了，游客越来越多，收入挺可观的。旺季3个月有时比一年畜牧业收入还高。我们计划还要发展更多本地特色餐饮和娱乐项目。
0: 一条公路盘活了增收渠道，也带动了产业升级。2026年上半年，西乌中牧沁旗乡村旅游接待户累计接待游客21.7万人次，实现收入886.8万元。全期培育乡村旅游接待户170家，建成露营地70个，骑马场63个，旅拍基地30个。依托公路文旅带动效应，牧区经济正稳步走出一条交通加文旅加畜牧深度融合的发展新路。
6: 下面播送简讯。据统计，锡林郭勒盟上半年接小畜507.21万只，同比增长8.08%。
3: 近日，锡林郭勒盟青年作家温如雅的散文集《舍我骋怀》入选中国当代作家签名版图书珍藏馆，这标志着锡林郭勒本土青年作家作品正式纳入全国性文学典藏体系。
6: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志斌、鲁豫，编辑郭小娟、杨晓旭，实习编辑满都呼，监制宋红梅。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蒙融媒客户端。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994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播出，早间7:35到8:00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各位可以在手机端来下载西蒙荣媒或者云听客户端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苏雅。
1: 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卓娜。
0: 今天的中国公民健康素养要分享到的是注意饮水卫生，每天足量饮水，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科普话题。
0: 今天呢，首先来说说跟体检有关的事儿哈。我们一直在说呢，其实大家尤其是到一定年龄，比如说40岁以上啊，就是大家要定期的有体检，是吧？然后呢，随着年龄的增加，体检的项目可能也需要增加，是吧？
1: 对。
0: 那么我们今天说到是，当你体检的时候，当然一般都是我们体检中心或者医生给出一些明确的结论，或者让你比如说代查之类的，是吧？
1: 对。
0: 那么有8项指标如果都正常的话，就说明你的身体真的还是挺好的。
1: 定期体检作为守护我们健康的金钥匙，是能够帮助我们及时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的，这样就能够预防疾病的发生。那么在众多的体检项目当中，有8项关键指标，它们就如同我们身体健康的晴雨表，若是这些指标都表示正常，那么就恭喜你了，你的身体还处在良好的状态。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和大家深入的了解一下这8项重要的指标及其背后的健康意义。
0: 首先说到就是血常规当中的3项关键指标正常，就可以排除很多疾病。首先，白细胞计数，这一指标在免疫系统当中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它助力我们抵御外界的侵袭与疾病的困扰。当血常规的结果显示白细胞数量稳稳地处于正常区间，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免疫系统没有遭受显著的冲击，而体内也暂时没有发现感染或者是炎症的迹象。然而一旦白细胞的数量出现异常波动，就可能是在向我们发出警告，提示可能存在着细菌感染、病毒感染、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慢性肾功能不全、再生障碍性贫血等等，甚至啊是恶性组织细胞病等相关问题。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及时的进行更为深入的检查了，以便准确的找出问题的根源。
1: 那么第2项呢是血小板计数，这一指标在血常规当中同样占据着重要地位。血小板不仅是负责止血、促进血液凝固，还参与到免疫系统的调节当中。在正常的情况下，血小板计数会有一定的波动范围，大约呢是在6%到10%之间，只要在这个范围内波动，通常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如果血小板的数量过低，便可能会引发血小板减少的状况，这可能呢是与血小板的生成受阻、破坏增加、消耗过多或者是分布不均等因素有着很大的关系，就需要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了。相反，如果血小板的数量过多，则可能是由于原发性或者是反应性原因造成的，而过多的血小板是可能会导致血栓形成的。
0: 第3个则是要看到血红蛋白，当你的血红蛋白低于正常值的时候，就往往意味着贫血的降临，而且啊，这个数值越低，说明贫血的程度就越为严重，对人体的危害也就越大。一旦发现血红蛋白水平过低，我们就要迅速地前往血液科进行专业的就诊，以明确你贫血的具体类型，并且要接受相应的治疗了。当然，血红蛋白浓度异常增高同样也是不容忽视的，因为这可能会导致比如说血液粘稠度增加，那么进而会诱发什么呢？像脑血栓、冠心病、心肌梗死以及下肢静脉血栓等严重疾病。
1: 刚才我们说到的是血常规当中的3项关键指标，如果正常的话就可以排除很多的疾病。那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是体检时的有5项指标，如果都正常，那恭喜你，说明你的身体真的很好。 第一项是肝功能，我们需要仔细的查看转氨酶、胆红素以及蛋白类的指标。转氨酶，特别是谷丙转氨酶与谷草转氨酶，这些数值的轻微

0: 题。下面要说到就是胃肠镜。尽管很多人对这样一项检查啊心存这个畏惧，认为它既繁琐又痛苦，而且伴随着一定风险，但事实上随着医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胃肠镜检查的风险已经是大幅降低的，特别是无痛胃肠镜的应用更是极大减轻了患者的不适感。在体检当中，我们要尽可能地进行胃肠镜检查，因为胃肠道作为空腔脏器，它内部病变往往是非常隐蔽的，普通的检查难以察觉。如果等到你症状明显的时候，往往就已经是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如果胃肠镜的报告显示为慢性非萎缩性，也就是浅表性胃炎，或者说结直肠炎，通常不用太过担忧。但如果它提示的是萎缩性胃炎、肠化生、异型增生或者是腺瘤性息肉等的话，则需要结合病理报告进行综合评估了。
1: 第三项检查是胸部 CT。 胸部 CT 是能够有效的检测并且评估诸如肺炎、肺结核、肺栓塞及肺部肿瘤等肺部的疾病，还有呢就是冠状动脉疾病、主动脉瘤和肺动脉栓塞等一些心脏与大血管疾病，可以用胸部 CT 来检查。
0: 第四个是甲胎蛋白，可能很多人觉得听上去比较陌生哈。由于腹部 B 超在检查肝脏的时候可能会存在漏诊的风险，因此甲胎蛋白检测就显得尤为必要了。作为一项简单的血液检查它是血液检查。甲胎蛋白是原发性肝癌最为灵敏而且特异的指标，如果它的数值升高，往往提示原发性肝癌的可能性。那么对于这个肝癌的高危人群，建议每半年进行一次甲胎蛋白检测，如果能跟肝脏彩超进行结合的话，将能够大大提高筛查的准确性。
1: 那么第五项检查呢，就是乳腺钼靶或者是彩超检查，对于女性而言尤为重要。乳腺癌作为全球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之一，其早期发现与治疗至关重要。乳腺钼靶与彩超都可以作为乳腺癌的筛查手段，所以建议女性朋友从30岁开始呢，就定期的检查一下，就是进行一下乳腺相关的检查，以确保自身健康。
0: 好，今天的第一段话题呢，说到是体检的时候，这八项指标如果都正常，在正常的区间之内的话，那说明我们的身体都是非常好的，是吧？这个大家就不用太担心。但如果某一项出现一些问题，大家要及时跟医生沟通，然后进行最后的一个确诊。下面要说到这个话题呢，是跟这个高血压有关系哈。我们先给大家一个案例吧，是吧？这个冯先生是一位50多岁的中年男性，患有高血压多年高血压史。他每天都按时的服用4种降压药，但是他的血压控制始终不太理想。那最近呢，他时常感受到头晕、乏力，甚至出现夜尿增多的状况。在家人的劝说之下，在医院做了全面检查，结果让他大吃一惊。原来他患的并不是普通的高血压，而是一种名为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的内分泌疾病。经过手术治疗，他的血压就完全恢复正常，然后也告别降压药。其实在这儿呢，像我们要说血压高它只是表现为血压高，但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各个原因都不一样。
1: 其实在临床的实践当中呢，医生也说到是经常遇到像冯先生这样的患者，他们长期服用多种降压药，但是血压仍然是难以控制。根据统计，在服用3种以上降压药血压仍然不达标的高血压患者当中，超过1/5的人可能是患有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却被误诊为普通的高血压。那么这种误诊呀，不仅是让患者承受了不必要的药物副作用，还延误了疾病的最佳治疗时机。
0: 对，这个就被误诊了嘛，你老是当那个普通高血压去治，结果呢吃高血压药根本不管事，它高血压只是表象或者说继发性的，那么你原发性的疾病不得到一个很好的治理，它就还是有问题。
1: 对，
0: 其实我们要说到这个病症，就是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

0: 简称叫圆泉症，是一种由于肾上腺皮质分泌过多的醛固酮而引起的内分泌疾病。你看它属于内分泌疾病是吧？这个醛固酮呢，是一种调节体内水盐啊，吃的那个盐的这个盐，水盐平衡的一种激素。当它分泌过多的时候，是会导致体内钠离子潴留、钾离子排出过多，从而引发高血压和低血钾。跟普通的高血压相比啊，这个圆泉症引起的高血压往往更为顽固，而且呢，非常容易引发心、脑、肾等这样一些器官的损害，所以啊，这个病症大家一定要去了解一下。
1: 那么治疗圆泉症的关键是在于找到病因，并且针对性的进行治疗。对于由肾上腺腺瘤引起的圆泉症，手术切除腺瘤是最有效的治疗方法。术后患者的血压往往就能够迅速的恢复正常，甚至可以完全停用降压药。对于由肾上腺增生引起的圆泉症，药物治疗呢是首选的方案。通过使用醛固酮拮抗剂等药物，可以有效的控制血压，并且纠正低血钾。那么英国伦敦玛丽女王大学的团队在《柳叶刀》发表的研究显示，通过内镜超声引导射频消融术治疗圆泉症患者，术后3个月，43%的患者实现了高血压的完全或者是部分临床治愈，血压恢复正常，而且是不需要药物治疗的。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药物治疗和手术治疗之外，圆泉症患者还需要注意自己生活方式的调整，要保持低盐饮食、适量的运动、戒烟限酒等健康的生活方式，这样都会有助于控制血压，并且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0: 那么在这我们来说一下啊，就是哪些人我们建议你最好去筛查一下你的这个圆泉症。刚才说了啊，这个醛固酮肾素比值，也就是 ARR， 它是血浆醛固酮和肾素活性的一个比值。这个啊，它是评估圆泉症可能性的一个重要指标。如果你的醛固酮肾素比值大于30，就要高度的怀疑高血压是由醛固酮增多引起的，而不是单纯的高血压。那么哪些人应该要考虑去检查醛固酮肾素比值呢？首先就是难治性高血压患者，也就是那种服用3种以上降压药血压仍然不达标的患者。刚才就说了啊，像那个冯先生就吃4种以上还是不行是吧，然后我们这是3种以上你都不行的话，就要特别注意了，其实就说明这个血压药对你来说不管用是吧。第二个就是高血压合并自发性或利尿剂所导致的低血钾患者，就是你要是高血压还伴有低血钾症的话也要特别注意。第三个就是高血压合并肾上腺意外瘤的患者。第四，有早发性高血压家族史或者呢40岁前发生脑卒中家族史的高血压患者，这个跟家族史有关啊。第五，圆泉症患者的一级亲属当中存在高血压的患者。那么以上这些人呢，就应该考虑要去检查一下这个醛固酮肾素比值啊，一定要去查一下。就是你尤其你的高血压吃药都不管事儿，怎么换都不管事儿，要特别注意了。其实呢，通过检查醛固酮肾素比值，我们是可以初步的判断这个患者是否患有圆泉症。如果这个比值异常的升高的话，就需要进一步的进行确诊试验和影像学检查了，来明确诊断，并且来制定适合你的治疗方案。
1: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话题，尤其是第二个话题，就是如果您在服用了3种以上的降血压的药物，这个血压仍然不达标的高血压患者当中，有可能呀是患有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但是却被误诊为普通的高血压啊，所以大家要注意，如果有了这种症状的话，或者您现在正在就是面临到这种情况，要及时的去医院去就诊。
0: 对，因为我身边确实有这样一个案例，就是他吃这个降压药，而且他很年轻，不到40岁，吃了2年吧，大概是，后面就怎么吃这个血压都不降啊，身体状况呢相对来说也不太好。后来是去到这个其他的医院进行检查，最后发现哦，其实不是原发性高血压，或者

0: 说不单纯是高血压，而是其他就像这种病症所导致的。所以在这儿呢，也是希望大家通过我们今天这个科普，对于高血压有更多的了解。不单说大家一说三高啊，我都知道高血压、高血糖是吧，高血脂，但是呢它是怎么导致的，我们也要知道，要明白这个事发的原理，然后呢对症治疗，才会让我们的身体更快的恢复健康。
1: 好了，以上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下期再会，
0: 拜拜。

0: 是最美的音符。加上力量，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点菜真是太难了。
1: 不难啊，聚会点菜就是个数学问题，咱十个人一人俩菜，得点20个菜。
2: 我看呀，这是个物理学问题，一张桌子能承重50公斤，照着50个菜。
3: 要我说，这是经济学问题，你们谁都不缺钱，点少了可对不住钱包哦。
0: 其实啊，聚会点菜最终是个社会学问题，点的不够吃，面子上太难看。
4: 哇，点一个菜能点出这么多问题？
0: 聚会点菜刚好够吃就没问题，开始少点，不够在家，使用公勺公筷，吃不了干干净净打包带走，爱面子图阔气，造成粮食浪费，那可真成了大问题。好啦，点菜的问题都解决了，先上8菜1汤怎么样？
5: 没问题。
6: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7: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8: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7: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6: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9: 爸爸，爸爸，教教我，
10: 教教我。
11: 慢慢来，
12: 慢慢来，
11: 爸爸教你。
6: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13: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